0: 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八点，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我们同步播出，我们一起在星期一早上一起来相见，也一起来学习，也一起来分享。那最近不知道，我们连续请了几位医学界医疗界的这个专家来跟我们谈很多很多跟医疗有关的事情。那今天哦，我们又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李正阳医师来我们节目里面来。早安，正阳。
1: 早安，余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对，大家可能记得，就是正阳医师是台湾著名的这个心理学方面的身心科方面的医师嘛，哈，
1: 是
0: 是不是身心科嘛？
1: 哎，对，然后政府叫精神科，不过有些医院就会叫身心科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啊！那他最近因为我们正阳老师出了一本书，这本书是讲这个复杂性创伤，这书名叫做《解锁往事的阴影，走出复杂性的创伤》，就摆脱这个过去的这个创伤哈。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请他来呢？是因为我看了这本书以后啊，我从第一章开始啊到最后一章，我发觉这整本书都还在讲我，里面所有的一些心理状况我们都似曾相识啊。也许不一定是我，但是可能我就看过，或者说我自己可能也有，有的是有自己有，有的是我的旁人有，我旁边人有，或者说我这个周围会出现。所以今天我们来讲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好贴近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好像每个人都有各式各样的创伤在我们心里面，也许我们没讲但它还是存在，也许我们把它藏起来但它还是会发生作用。所以很多人因为创伤就会有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行为会出现嘛。那我们今天先要问一下我们正阳医师啊，什么叫心理创伤？
1: 心理创伤，我想我今天就不要从它的那个定义，我们从两个例子来说明好了。
0: 是，
1: 一个是它是一个求生的反应。那这个发生在我大学那时候，跟同学我们会玩那种枪战的射击游戏
0: 啊。
1: 那那时候有一个缅甸来的同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常常不知道他在哪里，然后我就被他打挂了。后来我就是实在是想不明白，我就鼓起勇气去请教他说，你怎么办到的啊？我怎么好像都
0: 找不到你。
1: 对，找不到你这样。那这个同学他就笑笑的对我说，正阳啊，我小时候在睡觉的时候家里会有子弹从上面飞过去。
0: 哦，战乱了。
1: 对
0: 啊。
1: 然后我想说，哇，所以他是真的经历过，然后所以对他来讲可能要躲子弹或者什么是家常便饭。
0: 是，
1: 那我们这种没经验的大概就被打假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像823炮战，对不对？就那个炮在那边炸来炸去，对，
1: 对，
0: 金门的人，对啊。那这会是心理
1: 那这个他这个是适应的比较好，所以他平常看不出来有什么影响。那我们老师就会举另外一个有影响的。他就说他在澳洲有一些士兵从参加战争回来。
0: 是。
1: 那回来之后他们对于一些声音光线还是特别敏感，所以他们没办法住在大城市里面，他们就要住在那个山林，比较不会。对对对对。
0: 哦，
1: 就等于是他如果一到都市里面，那些声音光线对他都太刺激了。
0: 对，所以就是我们经过很多很多的经历，很多经历就我们在心里留下了一些创伤的伤痕嘛，那这书里面特别

0: 虐待我们或者会伤害我们、如果父母出现的时候，我们心里可能该怎么想，他这次来到底是来照顾我的、还是他是来伤害我的、那这种有一点好像会矛盾，或者是让我们有点搞不清楚的关系、
1: 有的时候他是亲爱的爸爸，慈爱的妈妈，
0: 对，
1: 但有的时候他又是殴打我的爸爸，对不 对,
0: 对，
1: 然后那个辱骂我的妈妈，对不对，有可能哈、
0: 对
1: 对, 对，所以那个心情好复杂、
0: 对，我有时候听到很多来找我的，他们会有时候会因为这种复杂的状况动弹不得，因为他们如果是来照顾我的，那我们可能接受最好，那如果是来伤害我的，我可能逃都来不及了。
1: 那这样子会出现什么症状吗？反应在，就是说我可能小时候是这样子，那我等到渐渐成人了，长大了，我会对长辈开始会有一些复杂的情绪吗？譬如我在公司上班，我对老板就会有一些复杂的情绪吗？
0: 有机会，我一样举个实际的例子，在做治疗中，我有遇过来找我的人告诉我说：“哎，黎师，你就待在房间的最角落那里，就离他最远的角落，然后你都不要动。”我说 OK 好，我不动，但是我有点好奇，我就问他说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个为什么会想要叫我不要动这样。我想说他付钱来找我嘛，我都不用动，这个也好像哪里怪
1: 怪
0: 的。
1: 对对，
0: 他就说因为你一动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有企图，你要好像要叫我做什么。那后来他再讲白一点，就是他觉得好像我在那个时刻，我会跟他的老师好像有个影子重叠，他会好像看到他的老师也在，那所以同时我是那个想要支持他的人，但是他同时也觉得我是那个可能会指使他要做一些他不想要做事的人，所以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办，干脆叫我不要动了。
1: 好复杂哦。不，这种记忆可能就是其实是小时候的一些事情嘛，就会让你变得怎么讲，就是他因为他没有退去，对不对，他还是藏在那儿，所以就到长大以后，过了很多年以后，他还是存在的，那只是用了一个奇怪的延伸的方法来表现出像这样的事情嘛。
0: 对对，有可能当时这个尽量不要叫老师点到他，或者老师不要找他，对他来讲可能会避免掉一些伤害，虽然我们不一定知道那伤害是什么，但现在如果他要找人协助他，他同时又觉得那个人好像要伤害他，那他就卡住了。
1: 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不管是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配偶、你的家人，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状况你看起来觉得怪怪，那其实都是有原因的。那从另外角度来看，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怪怪的行为，那其实这跟我们过去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一些所谓的心理上创伤啊，那有的是甚至是复杂性的创伤，有的是这个创伤后压力群，种种的症状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李正阳医师来聊一聊，那面对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可以怎么面对它，我们怎么可以来改善它或是调整它。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李正阳医师。李正阳他自己呢，现在正在这个李正阳身心诊所担任院长的工作。那他是身心科方面的专家。那今天我们讨论这本书《解锁往事阴影，走出复杂性创伤》，就是这个心理这个创伤啊。刚刚前面有讲，就是除了单纯的这些，所以我们常常见到的一些性创伤，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创伤是复杂性的，就是这个构成的因素啊是很复杂，出来的反应也变得很复杂。那老师在这个职业的过程中，应该有谈过或访问过或接触过很多复杂性创伤的这个人嘛，哈，病友。嗯，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他们的原因或者他们的故事啊？
1: 他们的故事，如果我们就用书中的这个例子，小爱好了，
0: 主人公叫小爱，
1: 对，
0: 名字叫小爱。
1: 对对对，因为我们那个有跟他征询过，
0: 对对，
1: 我们不用他的真实的姓名这样，
0: 对对，
1: 然后也问过说，如果我们用小爱代称他。觉得可以，像小爱他的故事里面，就其实他那时候是遇到一个劈腿好多次的渣男这样子，
0: 是，
1: 那这个其实他理智上也知道，或者他实际上也行动过，就是他好几次要跟这位先生提分手，那先生就无所谓，就跟他讲好啊，分手啊。那但是问题来了，小爱就会在这个时候突然180度大转变。

0: 变，
1: 就本来他也同意要分手，
0: 对，而且是他提出来的，哦、小爱本人提出来的，
1: 然后就怎么样说后悔了，
0: 对，
1: 请你再收留我，请你再回来，
0: 对 对, 对，于是那个。哦太
1: 经验很经验很丰富这样子，
0: 对对对，
1: 人生阅历很丰富，嗯，结果
0: 所以反复这样子几次之后，不止他自己觉得怪，连他身边的朋友大家都觉得说你这个在干嘛哦，那所以就有
1: 朋友就即使他都不放弃，对不对？
0: 对对，
1: 明明知道这对方的家伙其实是有状况，而且很严重的状况，
0: 嗯，
1: 那他就是放不了放不下，
0: 对，
1: 无法分手，
0: 嗯，
1: 这应该是有状况嘛，哈，
0: 对，这个状况我们会说，我们如果从小时候的那个依附关系，就是爸爸妈妈照顾孩子，
1: 嗯，
0: 然后孩子希望得到爸爸妈妈照顾，
1: 对，
0: 那但是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成长的环境中那个照顾不是来的那么自然的哦，比如说是爸爸妈妈心情好的时候照顾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可能去找他们不会有好脸色，
1: 对
0: 哦，甚至可能会被处罚，
1: 对，
0: 那孩子要想办法在这样子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那孩子有些人他就学到说哦，那他可能要忍耐哦，或者有时候要学会看懂爸妈的脸色，
1: 是
0: 哦，或者甚至再多一点，有点要去有点像是照顾爸妈的情绪，
1: 是
0: 讨爸妈的欢心，看看
1: 对对对，
0: 爸妈心情好了，啊，对对对，会不会比较愿意照顾自己？
1: 像这个爸妈忽晴忽雨啊，有时候晴天，有时候雨天，这不是很我们会常见的嘛？哈，很多父母又不是圣人，所以他们也会有情绪。那有时候，尤其像我们在古时候的人，这个父母对我们的责备啊、打骂，就很常见。可是刚刚讲的小爱这个女生，他反应是我要去讨好，我要去包容，我要去忍耐，我要去接受这样子不好的那些待遇，对，然后我要对那个对象要全程的包容，全程的讨好，
0: 嗯，
1: 对，就是然后就没办法了齁，
0: 所以他这个就有点像是触发他小时候希望照顾者可以留在他身边继续照顾他的反应，所以他，嗯，当他的那个有情形的男朋友他要跟他分手的时候，嗯，成人理智的他知道这个人不适合，
1: 嗯，
0: 但他小时候那一块很担心没有人照顾他，没有人会跟他在一起的这个担心就被触动了，
1: 嗯，啊，害怕失去，
0: 对，那他害怕失去，小时候的做法就是想办法要对方留下来，
1: 啊，
0: 那到现在就是一样，就是请对方继续跟他在一起。
1: 其实我们有很多婚姻事实上是这样的状态，一方这个胡作非为，另外一方呢是千方百计的忍耐，
0: 嗯，
1: 忍耐，
0: 嗯，
1: 忍耐，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很多家庭就后来发生严重的惨案，就是因为忍耐到最后可能爆炸。
0: 嗯嗯嗯嗯。
1: 那事实上，这个是可以透过医疗的过程可以得到解决吗？还是说就忍耐啊？
0: 这个他可以，如果愿意的话，他是可以改变的，因为我们可以。刚如果从刚的例子我们知道说，嗯，这样子的反应它是一个过去经验习得的行为模式，嗯嗯，所以他如果愿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学一个新的模式，嗯啊，更适合现在环境的模式，
1: 嗯，就是我即使离开这个人我也可以活得不错
0: 啊。于是讲到重点了，就是这个就是我们

0: 在学习中老师其中一个强调的重点，
1: 对，
0: 就是小时候我们不会工作，我们不会赚钱，所以的确父母不照顾我们，我们很有可能会陷入生命的威胁。但我们现在长大了，如果譬如说没有男朋友或女朋友照顾我，那我一样可以赚钱，我一样有技能可以照顾我自己
1: 啊。所以哇，这其实是很难的。
0: 哎，很难，
1: 很难的，真的很难。我自己都有感觉，就是我会害怕失去，所以我就忍耐嘛，就会跟我自己讲，其实没那么苦啊，就算是被骂，被什么，忍一下就过去了嘛。但是如果我没有他的话，我肯定失去更多，可能没办法活下去啊，没办法生活啊，没有什么东西，没有资源，没有钱，没有什么什么，就是。你不断的在鼓励自己忍耐忍耐嘛，所以你要建立起那个说啊，也许我可以活得更好离开他，谈何容易啊。
0: 哎，真的不简单。所以我们有时候会邀请大家检查一下大家现在的事实
1: 啊，
0: 比如说有可能像小爱的例子，我可能或许就会问他说，哎，那你现在几岁了？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1: 是
0: 啊，那你现在住什么样的地方？通常如果他比较好的情况是他自己有在工作，然后他有一个自己的住所，
1: 对，
0: 那这时候
1: 其实是很稳定的，对不对？
0: 对对，我就会提醒他，你现在有自己的地方，可以自己赚钱。
1: 我
0: 又
1: 说，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总是会责备自己，是不是我做错，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是不是我什么地方惹怒了他，这些是不是也是常见的状态嘛？就对方其实已经不对了，或对方已经是这个做错事情，但是我们反而会回来疑问自己，是我做错了吗？他才这样子吗？是我做不好吗？所以他才这样子吗？是不是这样子？
0: 对，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互动模式。
1: 对，
0: 那如果在那个家暴循环里面，
1: 对，
0: 通常受害者常常会是那个承担过多责任的部分，比如说有可能一个爸爸工作回来，那就对家人随便发脾气。
1: 对，
0: 那有可能爸爸讲的就是，哎，大家怎么不体恤我，已经工作很累很忙了，没有好好察言观色，所以才发生这个事情。
1: 所以我们要进点音乐啊，再来跟李建阳医师来聊一聊，在我们生活中回想起来还真多的状况，那事实上它都默默在影响我们。我们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实例，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的影子。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正阳老师呢，就提到，其实我们在过去的生活里面，常常会看到一个情境，会造成我们一些影响。那他情境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就是孩子们都觉得说，哎呀，这个状况哈，我被打，我被骂，其实呢，都是因为我没做好，我的功课没做好，我的什么家事没有做好，所以都是我的责任。但从另外一方呢，我们又常常看到，就是那个可能长辈或家长就常常会什么下班回来就会发现，就是责备，都是你们怎么搞的，把家搞得一塌糊涂，对不对？饭也没煮好，菜也没煮好，对不对？你是成绩什么东西，对不对？你们都不知道我有在工作多辛苦吗？对不对？就是就在讲，都是你们搞得我们家这么累这么难。这种情况就是老师刚刚讲的，就一个给一个受。
2: 对对，那所以通常我们遇到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秘诀，就是不要急着跳去安慰或支持他说这不是你的错。因为通常这个他理智上一部分知道，但是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所以有时候我们常见的做法是要把心里的两难说出来，就是说我了解你可能一部分明白那个责任不完全在你身上，但同时好像你又觉得你必须要承担这个责任。
1: 嗯，
2: 那有些人他注意到你可以看见他心中的两难的时候，会愿意进一步跟我们合作。
1: 那所以从某些角度来看，就是说如果我在那样环境里面长大，后来就会变成有些行为可以看出来。像我们在工作场合，我很怕碰到有人在讲，就是说你的员工好像讲，那我怎么知道，那我怎么会啊，对，这个我是学校没教过，这我没有经验，就是觉得就很害怕那种感觉啊，这事情都跟我无关，这事情都不是我的责任。那当发生事情的时候，就第一个事情是我们就是找解决方案，他不是第一个事情是，哦，这不是我的责任，这是谁谁谁啊。所以像这样的

0: 事情也是跟刚刚讲的这样是有关系的吗？
1: 我想它在概念上的确相似，就有点像是刚的概念是有人把责任推给受害者，那受害者接了责任。那如果在职场上这样子的话，我会想啊，那个员工可能没有要负起他的责任，
0: 要自保，要逃避，
1: 对，或者他说
0: 防护自己，
1: 对
0: 对。
1: 那如果我不想接这个球，我可能就会说那你不知道还是你的责任
0: 啊，
1: 或者是你学校没有教这也不关我的事
0: 啊，
1: 就是 我可能要把我的责任分清楚。
0: 嗯，
1: 因为这个其实在甚至在门诊中也很常见，
0: 是
1: 有人他管制药品掉了，他来就说我要掉了，你要补开给我。但是问题，管制药品顾名思义就是政府有管控那个数量，我们不能多开
0: 啊。
1: 所以我现在就要练习说你要掉了我知道，但是这个是你的事情
0: 啊。
1: 好，我如果重新重复开立，我就要为我开的这个负责，那这个负责是6万到36万的罚则，
0: 政府会罚则。对，
1: 我说我不想付这个钱。
0: 所以这里面其实看到，其实我们在职场里面也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你当你面对一个推卸责任的人，当你面对一个的时候，你不用急忙的去承担人家丢出来的那个过错，你也不要，那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自己要有一个防护的界限嘛，对不对？
1: 对，
0: 就像刚刚讲说一个管制的药品它掉了就跑来找你，那我是医生我就赶快给他开吗？不是啊，管制药品我开我就犯罪了，我就要罚则了，犯规了。所以就对面看起来说一回是这样划界限，但从另外一个回事来看，就是你真的不要常常的保护自己，或者害怕着，就是常常跟你的老板跟你同事讲我怎么知道，我怎么会，我又没学过，这个其实是对自己是不是好事啊，对不对？这是不是好事嘛。其实我们在这个生命中有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要自己去面对。那在书上有写一个故事叫做不想回家的阿光。我也看这故事，我也觉得好有意思，老师也讲一下吧。
1: 好，那阿光他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来到台北。那他来找我的时候，他注意到好像他家里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就可能长辈生病啊或者过世，那所以好像按照习俗或者我们台湾人的传统是要回家，那可是他心里很不想回家，那他注意到自己的这个矛盾，所以来
0: 所以就是他家里有大事情了，长辈过世了，他也不想回家，对不对？
1: 对，
0: 不想去参与。其实我最常碰到的就是过年，是吧？
1: 对，
0: 大家就看到那个照片都是全家团圆。
1: 对，
0: 但我知道有很多的人，其实他回家这件事情是非常令他自己挣扎的。对，那所以这都是因为有原因的吗？
1: 对，所以如果回家是舒服的，或者家里的气氛是愉快的，那我相信大家应该没有太多的道理不回家。但实际上遇到的像阿光，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可能是要扮演在家里的厨余桶，家人吃不完的菜都叫他吃，那他要扮演家里的清洁工，家里剩一大堆杂物不整理，回去他不是休息，他是要负责打包杂物的。那

0: 所以听到他的这些历史之后，我突然可以了解他不想回去啊，那不是休息，那也不是情感的连结，他是回去如是当无酬的劳工这样子。
1: 每年这个我常常听到一条歌，叫做有妈的孩子是个宝，什么有没有唱这条歌啊？有妈的孩子是个宝啊，什么有妈孩子真幸福这一类的故事。其实对很多人来讲，这条歌不一定是像歌词里面所讲的那么美好，所以他可能回家，他不一定是宝，是可能是很大的压力。对不对？所以他就不会想回家。
0: 对，他没有被当做那个宝。
1: 对啊，那有的时候回到家，可能有些亲戚长辈什么，甚至不会举手在欢迎你嘛，对不对？有的时候还跟你吵架，或跟你一些事情，对不对？你为什么给我的那个钱好像又晚了几天呢？对，你可不可以再增加一点钱呢？讨论都是这一类的事情，不是那种所谓我们想象中的什么温暖啦、拥抱啦、
0: 对，
1: 欢迎啊，不是，都是谈一些利益的、利害的东西。但对我们一个人来讲，我就觉得说，可能我们要自己要知道，这个世界不是纯粹就是一定要依赖别人，你自己如果能够完整的话，说不定你的生活会变得更好、更独立、更有味道，而不会被那些东西所牵绊，或者说是依赖，然后最后造成大伤害嘛？是不是这样？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正阳医师来聊一聊，除了刚刚讲的这些例子，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常常见到的一些所谓复杂性心理伤害的这种创伤的这种例子？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们刚刚在前面单元跟李正阳医师谈了很多他在工作中看到那个复杂性的这个创伤的这些情境。我想说我自己其实也看过，就是比如说有的人洗手，每天洗手，每一次洗要洗一个小时，然后他回家洗碗要洗到晚上一点，哇，一直洗一直洗一直洗一洗，这个应该也都是创伤的状况嘛，对，是有问题的嘛，
1: 有可能，对，有一些人在发生这个之前他会有一些经历，
0: 是，
1: 然后触发他开始有这样子的行为。
0: 这种叫做强迫症吗？
1: 就是如果是像我们书中这个强迫症的痘痘的话，他一开始来，因为我们不清楚他过去的脉络，所以他的确那时候是他出现一个想法，比如说只要他往右转，他的男朋友就会丢掉工作，那所以他都只能往左走。
0: 那是迷信吧？不是。
1: 对，有人或许会迷信，但我不知道有那个信只能
0: 哦，真的哈、哦。我有碰过一个企业家，算是台湾有名的企业家，对，荒唐的企业家，他每一次开会的时候都要看方位，看看那个什么，哦，搞来搞去，哈，今天我在会议桌上面要坐在朝东还朝南还朝西、我听了就觉得昏倒，还有不是他的那个员工一样、像这种强迫症，就是说刚我讲的洗碗的话，他就洗，他洗碗洗到一点钟不停地在洗碗，
1: 对，
0: 但是他家厨房非常的脏，
1: 对，
0: 就我觉得很奇怪，你这么喜欢洗，那你为什么厨房会这么脏？所以那根本就跟清洁这件事情是没有绝对关系的。
1: 对，他只是这个强迫的行为发生在洗碗这件事情上面。所以第二个重点是，有时候我们也会问他说，你这样子做你的感觉怎么样？
0: 是。
1: 那通常强迫症的人，他不是他喜欢做这件事，比如说他不是因为他喜欢洗碗所以他一直洗，而是他觉得好像没有洗会
0: 没有洗干净啊，
1: 对，会好像不能停，
0: 不
1: 对, 对，不对，好，就是要完成这个，
0: 就我看他有人 洗手洗一个小时，其实已经受伤了嘛，他不是说只有一天这样洗，他是长期一天要洗去洗好几次手，他就觉得一直洗一直洗，我们在旁边看就觉得哇，怎么回事啊？
1: 对，
0: 好可怕。
1: 对对，通常那个很多人其实他也不想
0: 啊、所以这样子的所谓的强迫症也是需要医生来帮忙的吧？
1: 就有人会来看诊，那譬如说有一些人他想用比较省时省力的方法，那药物可能大概可以帮忙个三成左右，比如说洗一个小时，那看看可不可以洗个三四十分钟就好了。那有一些像卖那个痘痘的例子，它是前面有发生一些事情，让他对于那个安全感，好像会需要透过这样子的特定行为来保证自己啊，这个坏事不会发生。
0: 对呀、对呀、其实我有时候看到这些例子，我就觉得非常的这个，每个人都可能会在成长过程中碰到这些事情嘛。那我就问老师，这强迫症人是跟完美主义有关吗？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吗？
1: 通常他也就不等于是这样，就他们可能有一些他们自己强迫症有他自己的一个仪式，或者有他思考的

0: 方式，哦，那但是他是不是说他是因为要要求完美才这样做？有些其实不是，有些他其实是觉得也很受那个规则打扰，甚至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头脑会想出这个一定要洗手一个小时，
1: 嗯，
0: 或者一定要照什么流程洗，哦，他也不想要照这个流程。
1: 所以对啊，就刚刚讲说，哎，这样想想也对啊，他其实跟完美主义是没关的。为什么？因为刚刚讲那个洗碗洗很久那个强迫症的人，他的厨房脏得不得了，所以理论上你是完美主义的话，会把那个厨房会搞得很干净嘛，哈，还没有啊，他就专注在洗碗，
0: 嗯，
1: 所以完美主义事实上也是一种创伤吗？
0: 如果是我们书中的例子，因为我想可能不见得适用所有完美主义的人，
1: 是
0: 那有一些他要把事情做得完美，
1: 是
0: 或者他要表现出他自己是很有能力的，或者是做得很好的，
1: 对，
0: 那背后有一些人他的原因是这样子我可能才会被看见，
1: 对，
0: 好，或者这样子别人才会喜欢我，
1: 对，
0: 哦，甚至是这样子才是我过去会受到认可的方式，我才有价值。
1: 对啊，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也看过工作场合，我也看过，就是有人他会在这个团体里面哈，会有那种不同的角色。老师好像有讲过什么叫三种角色嘛，是吧？就有人是什么受害者啊，有人什么控制的啊，那就是这种角色好像都如果操作不当的话，都会出是不是都会出麻烦？
0: 哦，我们刚闲聊的时候是提到那个戏剧三角，
1: 戏剧三角，
0: 那这个戏剧三角它
1: 三个角色，
0: 对，它里面讲的是常见一部戏可能有三个角色，那这部戏可以演完，
1: 对，
0: 那这三个角色是那个加害者、受害者跟拯救者，那有一些人他没有注意到他自己的行为模式是重复在上演这样子的剧本，只是套用在可能不同的团体或者不同的人际互动里面。
1: 对，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是，比如有人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0: 嗯，
1: 长期都认为受害者，长期的任何行为都觉得你在伤害我，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就搞下去就变成一个长期的受害者的那种态度跟反应，这也是麻烦极了，我觉得。
0: 对对。
1: 那还有的人是吗？什么叫还有一些抢救者？拯救者，
0: 有些人可能他会在互动中，他会急着进入那个要帮助别人
1: 的角色。
0: 对对，
1: 那这样有什么不好吗？
0: 这样子，如果是我们心理工作者的话，我们老师就会提醒我们，如果你抢着要做拯救者，那是不是来找你的人没有你的话，他自己演不完这出戏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反而是要支持来找我们的人，他自己可以从比如说受害者的位置移到那个来帮助自己的角色，他自己一个人就把戏演完了。
1: 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要请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个结论，就是这个创伤疗愈这件事情它有什么开始有什么结束吗？
0: 开始我建议是可以设定一个你想要的意图，
1: 是
0: 比如说来你不一定要讨论创伤，有可能你只是想要可以自在的生活，
1: 是
0: 好，或者是可以在每一天当中感受到一些平静或者是安稳的时刻，
1: 是
0: 那有时候我们朝着这个正向意图走的时候，留意一下过去的经验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出现，可能会影响我们。那如果这些是自己比较难调适的，那这个就可以再找 一些专业的人员来

0: 协助我们一起前往健康。
1: 对，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出来，我们每个人在往事里面都有很多可能伤痛，有很多的阴影，都有很多不好的记忆或不好的经历，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在小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那些事情是我们自己不能控制的，它就是会发生。可是当发生之后，我们怎么走出复杂性的创伤，那除了自己帮助自己以外，医护人员的帮忙也是一个解决方法。但总归我们要练习，要想方设法能走出我们自己过去的一些心理创伤，不管它是复杂的还是单纯的，因为它都会对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李正阳医师来我们节目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解锁往事阴影，走出复杂性的创伤。
0: 也谢谢余瑟的邀请，也谢谢听众。
1: 对，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空中再会。

0: 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2: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3: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4: 佳音整点新闻。
5: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局气象署特别提到，今天6月8号封面接近，配合西南季风的影响，降雨范围逐渐扩大。9号到15号封面在台湾滞留，南北徘徊，容易有强对流发展。加上西南季风持续的影响，各地严防大量降雨致灾。天气在今天是发布了高温资讯，天气高温炎热，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机会。中午前后呢，在花莲县、台东县是黄色灯号，要特别注意是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今天梅雨季第五波滞留锋面逐渐的接近，配合西南季风盛行，大气不稳定，对流增强，范围会逐渐的扩大。而明天以及10号滞留锋面在台湾徘徊，强对流影响时间长，范围会持续的扩大，特别要注意它伴随的剧烈天气，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还有大量的降雨致灾。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伊朗因黎巴嫩贝鲁特遭遇袭击，对以色列发射了飞弹进行报复。以色列军方在7号警告，伊朗已经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美国总统川普在7号播出的访谈当中，他呼吁对黎巴嫩什叶派基本教义民兵组织真主党展开更精准的打击，并表示他不会要求将黎巴嫩冲突议题纳入和伊朗的和平协议之中。在周末休市之后，国际油价在8号开盘大涨超过3%，反映市场对伊朗自4月8号停火以来首度攻击以色列的忧虑再度

升高。英国《每日电讯报》在7号的报道，白宫正考虑向摩里西斯购买查戈斯群岛，此举是在阻止英国将此拥有重要军事基地的印度洋群岛主权移交给摩里西斯。英国、法国、德国领袖在7号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伦敦会晤之后指出，他们支持泽伦斯基所提乌克兰对俄罗斯进行直接停火谈判的呼吁。科索沃总理克库提预计在在7号呢举行了国会选举当中胜出，但是他仍难以取得终极长期政治危机所需要的多数席次，这是这个巴尔干国家18个月内的第三次的选举。教宗梁十四世在6号呢在马德里主持专门为年轻世代举行的首页祈祷会，吸引超过50万热情信众参与。他鼓励年轻人成为新人类的火花，并应当学会聆听寂静，寻找真理。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点播网，欢迎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一次的来到温馨传真情的节目当中。哇，真的看到在这个天气变化当中哦，很多人也感冒了。你说哈，这天气不冷啊，怎么会感冒呢？其实确实啊，有时候好热好热，然后你就到了房子里面就开始大吹特吹冷气啊。可是真的，你可能身上还没有把这个汗吸干，然后你又这个吹着冷气。一时的贪凉，其实就很容易感冒哦。好，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希望大家还是要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好，这个天气还在变化当中哦，不要以为雨停喽，可能雨呢还会继续的下哦。好，这个当中天气这个礼拜呢还是不太稳定哦。好，希望大家还是随身带把伞休息一下。那也看到呢，在这个过程，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来帮助自己个人做好自己的安全防护啊，包括我们对身体健康的防护，还有包括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烈日撑伞防晒，但是下雨的时候也千万不要呢就这么跑出去淋点雨，其实有时候还是容易感冒啦。好，带把伞，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不稳定的天气当中一样可以健康快乐哦。再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温馨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咦，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今天还是有封面接近哦，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哦。那在明天到15号，封面仍然在台湾滞留南北徘徊，而且还容易有强对流发展，会有一些伴随的剧烈天气哦，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不过天气还是蛮热的哦，所以还是请大家呢注意到天气的变化，希望大家不要感冒。还有刚刚也提到这个我们这个感冒的时候确实要马上的来做一个应变哦。有时候真的在周围呢就看到有家庭一个人感冒，结果全家都中了哦，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还有今天在菲律宾南部的明达纳俄岛外海，在今天上午的7:37发生了瑞士规模8.2的强震哦，震源深度是10公里哦。由于地震的规模庞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已经对于包括台湾在内的多个太平洋周边地区发布海啸威胁的警报，呼吁沿

提高警觉哦。好，这是目前的一个状况，提供给您参考。不过呢，目前为止是没有传出重大灾情或人员伤亡的消息，各国的防灾机构也在持续的监控是不是会出现海啸或者是其他的一个紧急状况啊。每一年你知道吗？有多少人吃坏肚子？有6亿人呢，6亿人吃坏肚子啊！所以夏天又是食安风险增加的时刻，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啊！提到这里呢，其实啊，我这个在大概一个礼拜前吧，还是一个朋友送我一罐辣椒哦，结果我就呢把它随手就放在房间里面，可是我可能没有想到这房间呢、白天我是阳光会直射进来的，所以有可能就因此让这个没有放进冰箱里的这个辣椒就此就坏掉了。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没有开封啊，应该还好吧，结果今天呢把它开封一闻，真的是发霉的味道呀，哈哈，所以还是要特别注意耶。夏季高温来临，容易滋生细菌跟微生物哦，如果食材保存不当，很容易吃出问题哦。好在我们看到呢，昨天呢、6月7号是联合国订定的世界食品安全日。食品安全这个议题呢，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啊，也因着世界食品安全日再度受到关注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一年有6亿人因为吃了受到污染的食品而生病啊。食品安全不只是产业的责任，消费者自己本身也要扮演监督和实践的角色啊。因为就像我可能就是一时疏忽，我没有把它及时放进冰箱，也没有把它赶快在保鲜期把它吃完啊，所以呢就这样子放着，以为没开封就没事啊，可是我可能忘记了这是我朋友自己做的，所以他可能呢在这个封盖或者是其他的哪个环节可能有一些的问题，而且他不能够没有放防腐剂等等啊，所以他是不容易保存很久的啊，所以还是消费者本身一定要特别注意啊。为了响应世界食品安全日，台湾优良食品发展协会今年度再度携手企业和董事基金会推动一系列的食安推广的活动哦。除了推出具有这个微笑标章的商品优惠，也举办全国校园的绘画比赛，更希望透过企业还有学校还有家庭一起来参与，让食品安全的观念从小扎根落实在每个家庭的餐桌上哦。6月暑假快到了，对孩子们来说是期待已久的假期啊，但是对不少家长来说可能是一年度烧钱的季节哈。为什么呢？因为暑假嘛，爸爸妈妈如果要上班的话，或者是要让孩子拥有一个觉得是还蛮有值得回忆的暑假，可能我们除了安亲班的费用，你还会想让他参与一些夏令营啊、才艺课啊、户外活动啊等等哦。这2个月下来，哇，可能就要花上数万元哦。家里的孩子多的话，可能还会更多，甚至已经有家庭哀哀叫说，我已经支出超过6万了。真的吗？哇，这个一个月有赚6万吗？其实很多双薪家庭都会觉得暑假根本比平常上学还贵呀。可是孩子总是希望他能够有一些不一样的成长机会，所以家长呢，总是希望他有一些体验的机会啦，学习的机会。

所以哎，这个钱好像还是得出哎。不过呢，可能也有人会觉得哈、哦，你看生孩子生这么多就是有这个问题啦。啊，其实呢，哎，希望能够让自己在暑假，孩子在暑假有一些进步的，这些家长就会说，当然要啊，不然你让他整天在家里滑手机吗？还是家人不在啊、丢给老人家，老人家也管不着，这个孩子呢天天不是滑手机滑平板就是看电视打游戏，这样好吗？当然要让他接触不同的活动啊，还有夏令营，还有让他去运动，参加什么篮球营啊、棒球营啊、户外体验露营等等，都很好啊，可以增加孩子的视野啊。而且你看，不管安亲班、才艺课，也可以帮我们顾小孩啊，让他不会有机会接触到外面的一些不当的诱惑，所以这也是父母比较放心的。还有人说，哎，这是孩子的投资给孩子，哎，所以这是不是浪费钱，是真的很好。哇，这个反对派就会说了，你看你看，双薪家庭不一定代表就收入很多哦，还有呢，房贷啊、车贷啊、生活费啊都在涨，而且很多的课程奇怪了，去年没那么贵，今年变得更贵啊。诶，家长是不是在孩子的哀求声中只好咬牙买单呢？还有诶，我小时候也没参加这些夏令营啊，我还不是一样长大了，我也没变坏啊，可能都会有很多的比较啊。真的，这个当中是不是你也会想要去聊聊，到底你家的孩子是不是也会让他有机会来上什么爱亲班才艺课的呢？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得呀？不少民众在减重的时候把淀粉视为大敌，甚至不敢碰白饭，不敢碰面食之类的。医师提醒哦，减重不是完全不吃淀粉哦，而是要选对淀粉的来源，像是马铃薯就是很好的淀粉来源，是属于低热量、高纤维、高蛋白，而且富含抗性淀粉的全营养的食物哦。每100公克热量大概是74大卡，相当于一碗白米饭大概130到180大卡还来得更低哦，是相较于一碗白米饭是更低的。甚至有医师也提到，有一个50岁的上班族，他患有高血压、蛋白尿的问题，体重还达到100公斤哦，平时呢还伴随下肢水肿，脸色蜡黄，由于担心再发胖，所以他对于所谓的碳水化合物相当排斥，甚至不敢吃任何淀粉类的食物哦。闻到白米饭他就觉得害怕哦。可是半年下来100公斤只瘦了2公斤哎，他的蛋白尿、高血压状况也没什么改变哦。这个减重的关键呢，医师说就是在于适合的淀粉，而不是完全的戒除啊。所以相较于白米饭的热量含升糖指数比较高，所以你可以改为比较粗糙的圆形淀粉来做取代，像刚刚提到的马铃薯就是不错的选择。不过呢，就是马铃薯要连皮蒸熟放凉，取代中餐的白米饭来吃哦，这样子不但能够产生比较多的抗性淀粉，还可以增加饱足感，降低热量的摄取哦。很多肥胖族群其实同时存在水肿的问题哦。马铃薯它富含钾离子，有助于排除体内的多余的钠和水分，改善水肿的情况。所以如果能够排出1000毫升的水分，
那体重可能就会减少1公斤哦。所以身体循环、精神、体力都会跟着提升哦，所以这也会增加

持续减重的一个动力啊。所以在调整饮食呢，看到这个有另外一位的就是这一名100公斤的这名患者啊，他一个月内就瘦了3公斤哦。所以这当中不是要看数字啊，什么减重几公斤不是，而是看他的精神体力明显有所改善，而且他会持续下去有信心了，他的血压跟蛋白尿的状况也会逐渐获得控制哦。所以这当中呢，您不妨也可以考虑看看，好，是戒掉白米饭是不是就能够让你减重呢？好，这不妨你可以来参考一下哦。科学家发出警讯啊，如果超加工食品和女性早发性大肠直肠癌息肉风险增加是有关的哦。好，所以经常吃超加工食品的女性可能罹患某些癌前直肠的这个息肉的风险会增加，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哦。那什么叫做超加工食品呢？所谓的超加工食品就是说符合多重加工，添加多样防腐化学物，越不需要料理拿起来就可以吃的，这就叫做加工食物，要特别注意哦。像是精致的糕饼啊、火腿啊、含糖饮料啊、零食啊，好，这些很这个高油、高盐、高糖制作而成的加工的食物，对健康带来的风险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哦。好，所以呢，在研究团队分析了将近3万名的美国女性护理师的饮食习惯和大肠镜检查的结果，结果发现这些女性追踪时间从1991到2015追踪了13年平均呢，这一次第一次接受大肠镜检查的平均年龄是45岁，研究开始的时候都没有癌症的病史哦，可是他们去看看他们的一个状况，后来根据他们事先提供的分组，平均来说超加工食品摄取量最低的1/5参与者每天大概摄取3份经过量的调整的超加工食品，而这个摄取最高的1/5参与者每天就是摄取10份哦。所以超加工食品摄取量高，腺瘤风险就增加了。最近有一名参演的一名名士《新兵日记》的男星传出罹患血癌哦，而且在7号病逝了，享年46岁哦。后来呢，知道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有关血癌的一个成因啊，可能连家人事先都不知道他有这个病，而且突然发病就走了哦。所以这血癌呢，其实是白血球失控增生所导致的，所以平常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避免加工食品，作息混乱，长期压力大，暴露在毒素等4大风险当中，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在这过程里面，其实呢，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平时就是比较累而已啊，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哦。可是呢，却往往有一些是你自己想都没有想到的，这个当中是不是我们也应该要更多的来做一个了解啊？这个白血球啊，它原来是保护人体的免疫大军哦，一旦基因出错了，开始失控增生，就会挤压正常的红血球和血小板，这样就可容易就会感染，容易淤青出血，长期疲倦，脸色苍白哦，所以

一定要特别注意，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有一些忽略掉的，比方在饮食，你可能太加工、太甜、太油啊，就是常吃炸物、含糖饮料、烧烤，让你的身体处在氧化压力加上慢性发炎的环境啊。另外，农药、塑化剂、重金属残留也会慢性伤害造血系统，还有睡眠不足、作息混乱、熬夜啦、轮班呢，可能都造成生理时钟的混乱失调，干扰免疫和 DNA 的修复，容易突变症，更容易溜过身体的防疫检查哦。还有长期压力大，压力荷尔蒙长期升高，免疫被压制，发炎无法退去哦。还有就是毒素的暴露哦，可能是油漆啊、溶剂啊、汽油蒸汽、燃烧产物都可能有毒素哦。所以还有人吸烟，吸烟也是急性骨髓性血白血病的已知道的危险因子哦。吸烟越久量越大，风险就越高哦。所以建议你不妨从吃啊、睡啊、压力啊、毒素四个面向帮自己先守住防疫的系统哦，这里是要特别注意哦。那维护健康呢，你可以从日常的习惯，包括多吃蔬菜、全谷类，还有优质的蛋白质，少吃加工食品，少吃油炸的，还有含糖饮料，要固定作息，11点以前就要睡了，睡满7个小时，透过运动、散步等等去抒发一些压力，减少毒素的一个这个接触，包括苯的暴露，装修以后开窗把它排风，还有溶剂带防护，烹饪加强排烟，避免以塑胶容器加热食物，还有远离烟品和二手烟，这有助于身体的健康哦。好，所以一定要特别的多加留意哦。像我们刚刚提到呢，在生活当中哦，其实每天的餐盘至少一半是蔬果、全谷、优质蛋白，降低含糖饮料、炸物、碳烤的摄取，还有睡觉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另外，聪明选用东西，包括天然成分的清洁护理品，好，这些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呀。

0: 爱，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哇，这个下雨哦，很多人可能在路上拿雨伞都觉得一定还是身体湿湿的哦。还有的呢，他可能哦就是骑摩托车哦，还是会弄得身体湿湿哦。这几天还是会有可能下雨哦。那如果身体这个当中，哎，我们看到天气可能鞋子湿了，那怎么办呢？好，这或许

我们也有再度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出门在外遇上了大雨，遇上了积水，甚至有车子过去啪又把你整个弄得湿哒哒，你的脚也湿哒哒，不舒服，气味也难闻，甚至还可能会有皮肤方面的问题哦。那怎么办呢？好，湿掉的鞋子要赶快把它快速的干燥哦。好，那怎么做呢？当然我们老方法就是塞报纸啦，或者是厨房纸巾，这也是一个方法啦。这个方法也是可以加速鞋子的干燥的速度哦。还有就是你可以把鞋子立起来晾干，当鞋子湿掉记得脱下来把它立起来晾干，这样子有助于湿气散发在空气当中哦，所以你的鞋子会比较快干燥。晾鞋子的地方呢最好是比较通风的，所以呢也是有助于水分的挥发。还有就是皮底的鞋子会吸水哦，如果这时候你在这个鞋底下垫一些旧报纸，也可以快速的吸干鞋底的水分。好，或者是摆两三根的免洗筷，把鞋底架高，跟地板保持一点距离，创造出空气流通的环境，这样子也可以让你的鞋底快干。好，这也是一个方法，不过这个运动鞋就不需要这样额外的处理哦，因为运动鞋的底部呢大部分是橡胶底，还有各种增加抓地力的凹槽，本身它的透气排湿性能就比较好。如果你是皮底的鞋子，才要用刚刚提到的不管是报纸还是筷子把它提高一点。好，还有呢你可以用小苏打粉哦，当潮湿的鞋子已经用旧报纸或厨房纸巾初步吸水以后，这时候鞋内呢还有少许残余的水分，您可以用小苏打粉帮助去除异味和残留的湿气哦，建议可以把小苏打粉装在透气的袋子或旧袜子当中，再塞到鞋里面去静置一段时间，这样不仅仅会干得比较快，异味也会明显的减少哦。还有泡过的干燥的咖啡渣功能是跟小苏打粉是相似的也是有效的除湿还有除臭的一个方式。还有可以放进干燥剂或除湿剂，在小苏打粉干还有咖啡渣之外，也可以适量的干燥剂或除湿剂，确保鞋子内部没有任何残留的水分，也可以让鞋子彻底恢复干爽哦。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只能用吹风机，那你要特别小心哦，使用吹风机的方法要正确哦，因为用吹风机想要让鞋子更快的来变干呢，其实要记得哦，你不能吹很强的热风哦，你要选择温和的风力和较低的温度哦，尤其是皮革的鞋子或者是容易受损的材质，要避免使用高温热风直吹哦。好，所以使用的时候也要记得把吹风机和鞋子保持一点点的距离，好，要有适当的距离，并适时的移动，不要一直对一个地方一直猛吹哦，适时的移动吹风的方向哦，还有确保风力是均匀的吹向鞋子，而不会有某一些部位是特别过热的一个状况哦。事实上呢，有厂商建议，如果你是皮质的鞋子湿了，最好让它自然风干，不过千万不要直接放在太阳底下晒哦，或者是用吹风机来这样暴力的吹干哦，这样是会让你的皮鞋变形发硬，这是这个特别注意的哦。还有呢就是要特别看到呢，这个皮鞋可能还会让它的表面涂层会断裂脱落，这样可能也是你不想看到的吧。所以呢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哦，在这当中我们看

确实有一些我们的这个下雨过后的鞋子处理，还需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

0: 亲节目哦。
1: 哇，如果呢我们真的看到下雨天哦，洗了洗衣服然后真的就是还是潮湿有异味怎么办呢？有没有方法？好像呢这早上匆忙要上班的时候发现要穿的衣服有一股潮湿的异味哦，这时候呢其实只要有小小

的这个招数啊，这可以帮助你短短几分钟就可以解决衣服有异味的一个问题哟。那为什么潮湿的衣服会臭臭的呢？好，这个衣服存放在潮湿的环境里，水分容易滞留在衣服的纤维当中，是细菌和霉菌滋生，提供了温床哦。所以虽然还没有到发霉啦，不过这潮湿的味道已经让你敢穿出来，会被人家闻到臭臭的。那有的人说啊，干脆喷喷香水把这个味道掩盖住，不行哦。好，这可能呢也会让你呢在这当中啊，哎呀，可能还是会反而混杂成另外一种怪怪的味道啊。好，那有时候干脆拿去重洗，哪有时间啊？那怎么办呢？好，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准备一个纸袋，这个任意一个干燥的纸袋，大小以放进衣服为主哦。那衣服材以纸袋的材质是可以吸收湿气的，这可以有助于加快干燥的过程。你把有异味的衣服平整的放进纸袋里，确保吹风机的热风可以均匀的吹到衣服，千万不要用塑胶袋哦。塑胶袋的材质一旦这是没有办法吸收湿气，而且长时间受热还会释放有害的物质，效果不好，对健康更有影响哦。还有使用吹风机，好，就是开到热风，对准纸袋开口吹风，注意不要把纸袋密封哦，让热气在这个袋子里循环流动。这过程模拟了烘干机的原理哦，就是利用高温和小空间达到快速去味的一个效果。用吹风机大概吹2到3分钟，再把衣服翻面再吹一次啊，纸袋里的热气持续循环，那么在衣服里的潮湿的味道就会逐渐的消散哦。那如果你说你就干脆不要纸袋啊，拿吹风机对着衣服吹呢，这效果不好哦，因为热气很快就散掉啦，没办法集中，所以透过纸袋这个小小的空间，热气被锁住循环在里面，加速了衣服的干燥，而且纸袋本身也吸收了一部分的湿气，那衣服就会干得比较快哦。所以这当中呢，这个也是会让你呢可以快一点的来做一个这个潮湿的去味。这个方法比你喷香水来得更安全哦，不然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本来就有异味，再加上你的香水，反而呢会变成另外一种很难闻的味道哦。哇，这可能就是意想不到的，一大早别人闻到你身上的味道会说这什么味道啊，你又不好意思说哎呀因为衣服潮湿会有一个味道我就喷香水啊，这样子也不好意思啦。不管怎么样，希望我们大家身体这个穿上衣服还是让自己清爽而且好闻，好，尽量不要穿潮湿的衣服，以免也会影响健康哦。好，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要跟您说声再会喽，明天见，拜拜。

0: 你听见什么？阵阵海浪声，仿佛也能带走那些尚待解决的人生课题。赤脚漫步暖烘烘的沙滩上，感受与地土的亲密连结。听着海的吟唱，将自己隔绝于日常的纷扰。陪您舒压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00。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茎叶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1: 在这个资讯爆炸、策略方法纷杂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多的智慧来面对未来的挑战，更谨慎地做选择。圣经上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四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佳音电台与您共勉，信靠耶和华，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与生命的泉源，是我们一生最明智的选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0: Alright， 大家好，我是吕士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音乐是人生的地图，带你走出孤单的迷雾，让我们一起听，一起闯，一起勇敢大声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非常好玩的这段音乐啊，宝可梦的游戏音乐 Twilight Time。 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小提琴演奏家陈瑞的诠释，这是收录在一张名为头号玩家 Player One 其中的一段选曲。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最近我们又迎来了陈瑞即将在台北国家音乐厅进行音乐会的一个消息啊，我想趁着他音乐会要进行之前呢，再来回顾一下陈瑞这些年来到底都在忙碌些什么，也特别聚焦来回顾他的头号玩家专辑。这是一张非常有趣的作品啊，在先前我们也曾经和大家提过啊，这个非常活跃的陈瑞啊，除了每一天都必定要拉琴之外，其实玩一些游戏也是他抒压的一个方式。也就在这个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他也听到了蛮多厉害的音乐，在心中总是想着如果有一天能够录制一张以游戏配乐或者是以电影音乐为主的专辑那对陈瑞来说应该也是挺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想了几年过后呢，在前些年也就发表了我们今天所介绍到的再次回顾的头号玩家 Player One 的主题专辑。那么这套作品除了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游戏的配乐，像是有火影忍者的作品、萨达传说的主题、鱿鱼游戏的主题，还有我们刚听到的宝可梦或者是约定的梦幻岛等等那么也以康古尔的小提琴协奏曲来作为核心，因为他想要向这位对于好莱坞和电影配乐有深远影响的作曲家来致敬。我们今天就回顾陈瑞的乐音，也来分享他这回在台湾要进行的音乐会消息。继续我们来听到是火影忍者当中的这段选曲 Sadness and Sorrow。

我们所听到是小提琴名家陈瑞诠释了《火影忍者》当中的 Sadness and Sorrow， 就是来自于他的《头号玩家》主题专辑。这么多年的时间，小提琴家陈瑞凭借着他精湛的琴艺而享誉国际，而他在社群媒体上面的活泼的一个呈现，也颠覆了古典乐音乐家的一些既定的形象。也因为他的多元的接触分享他的音乐，也吸引了许多年轻族群来前进到古典乐声当中。我们回顾的这套专辑 Player One 啊，是他将古典乐跟自己所喜欢的游戏世界融为一体，涵盖了有这个系列的影集、动画还有电影配乐的选曲啊。当时陈瑞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提到，专辑定调为 Player One， 就是跟电玩有关系。他认为音乐家也算是 Player 玩家，而玩小提琴的人其实就是 Violin Player。当他以独奏家身份诠释协奏曲这些作品的时候，其实也是要当主角成为一个英雄了。所以这个 Player One 不仅是代表他个人的一个特色，也象征着音乐当中所谓的一级玩家。陈瑞自己非常喜欢电竞游戏的配乐，所以他早期就收录了一些相关的作品。那么这张专辑也是聚焦在许多游戏的或者是戏剧的一些配乐，从电影的、动漫的、动画、电竞还有社群媒体的音乐都有。那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也是陈瑞受到康古尔德的一个影响啊。那康古尔德是第一位将欧洲传统带进好莱坞的作曲家，在那个还是默片的时代，他的存在呢就影响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一些电影配乐。而回到 Player One 这张专辑当中的许多曲目就跟陈瑞的成长过程息息相关的，像是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所听到的 Palette Town 啊，这是宝可梦当中的一段旋律。那他特别喜欢这个 Game Boy 掌上游戏机的宝可梦的版本，但是因为机器有一个音频上面的限制，所以这个曲子在陈瑞小时候听起来很像是 MIDI 制作的单音。后续他希望把他这么喜爱的一个曲子变成由整个乐团来做的一个诠释，那也加上了非常丰富的和声，他觉得像是曾经是孩子的他也长大了，听到这首曲子呢就是回到童年的一个时光。这是陈瑞他在录制 Player One头号玩家专辑的时候呢他的一些想法啊。很多人也问他说，善用数位工具的他要怎么样在作品当中搭建了一座桥梁，就是可以连接古典跟当今流行乐的一座桥梁。那陈瑞就说到，他觉得跟过去相比现在其实很多所谓的类型音乐的之间的界限是越来越模糊了。古典音乐家的音乐难道只有古典音乐吗？或者是说要跟乐团合作才能够叫古典乐呢？他的这张专辑呈现了一种新的聆听方式，不仅是可以让听众朋友更认识陈瑞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也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来听古典乐，甚至带给刚学琴的孩子一个全新的灵感。如果在学琴的时候我们常会碰到一些老师说你不可以这样拉，或是你只可以诠释贝多芬，你只能够练习莫扎特然后许多学音乐的孩子要花大量的时间练习，练得非常的辛苦但如果能够在练习过程当中挑战一些自己平常所喜欢的、所熟悉的一些旋律，那可能就会为学琴的历程增加一些趣味了吧。接着我们要听到两段选曲呢，包括了有来自于《约定的梦幻岛》当中的 Isabella's Lullaby， 以及来自于《鱿鱼游戏》当中的 I Remember My Name。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我们再次来回顾陈瑞所录制的这么一张非常有意思的专辑，叫《头号玩家 Player One》啊。除了忙碌穿梭在全球各大音乐厅，这小提琴家陈瑞也喜欢以幽默的影片啦、文字或者照片，透过社群媒体跟乐迷朋友来交流，常常分享他的演奏技巧或是他的日常生活。那除了古典音乐的领域他相当擅长之外，这么多年他也做了一些蛮好玩的事情，像是呢，他是一个应用程式 Tonic 的联合创始人。这 Tonic 是干嘛的呢？他是为着许多学习音乐的这个学习者提供了一个虚拟练习室以及认识练习伙伴的一个应用程式啊。那么小提琴陈瑞知道这件事情对学音乐的人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他在好些年前就加入了这个计划 Tonic 计划的一个行列。另外他也是美国瑞玩游戏的音乐顾问啊，他也曾经参与英雄联盟奥数动画的一个工作。那么陈瑞的存在呢，真的是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对古典音乐有了不同的一些看法啊。当时陈瑞在制作这张《头号玩家》的专辑，它的封面呢其实有四个陈瑞，那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就跟游戏角色有关系，这象征着陈瑞的多面向，可能他是一个创业家，是古典小提琴家，另外他也是一个带着 Game Boy 的年轻男孩，他也是一个线上内容的创作者啊。所以《头号玩家》这张专辑的设计呢，也是邀请听众朋友不论是在演奏会或是在游戏环节当中都能够感受到陈瑞的一些非常好玩的点子。而在录制这套作品的时候，陈瑞所使用的是1714年所制作的史特拉迪瓦里海豚这把小提琴。这把小提琴呢，曾经属于在1947年首演康古尔德小提琴协奏曲的海菲兹来使用的，现在是由日本音乐财团来做收藏。陈瑞要录制康古尔德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特别去借了这把琴，那当然这个收藏家也非常乐意交由陈瑞这么优秀的小提琴家来做运用啊。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真的是非常有味道有底蕴的小提琴的乐声。那么既然一直提到《头号玩家》的音乐，当时的录音是以康古尔德小提琴协奏曲作为核心，要来向这位作曲家致敬啊。那接着我们就要来听在专辑当中所收录的康古尔德小提琴协奏曲，我们要来聆听的是这段作品的第三乐章。

我们所听到的乐声是陈瑞诠释康古尔德的小提琴协奏曲啊，这第三乐章啊，非常的有力量。出生在台湾，成长在澳洲的陈瑞啊，在15岁就到了 Curtis 音乐学院来读书。那么这么多年的时间啊，他一直都有非常多很好玩的啊一些音乐的活动或者是一些行动，让许多人啊因为认识他也爱上了古典音乐。尤其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在疫情的期间，当时陈瑞演出的活动减少，他就跟在矽谷的好朋友一起创立了一个公司叫 Tonic。 这 Tonic 呢，就是要激励世界各地的音乐家还有学习者可以透过线上的平台一块来练习，透过这款的应用程式培育出一个高度参与以及互相支持的社群啊。那么陈瑞可以说是把握了现代科技创造而出的先机，成功的利用社群媒体增加了音乐家跟听众之间的连结，借由这种当代而且容易亲近的方式，将他的音乐还有跟音乐家的互动及时的传递给观众朋友听众朋友，这是他非常热衷的一件事情。另外他也是 Sony 电子的形象大使，也是全球领先的电子竞技公司拳头游戏的音乐顾问。我想陈瑞在音乐教育的投入是相当用心的，他也曾经拍摄了一系列充满喜感的影片来介绍音乐。透过网络世界的推波助澜，我想他的音乐会他的音乐本身都是相当迷人的。6月13号陈瑞要再次来到国家音乐厅做演出，这次选择的曲目有 Mozart、 格里格、 Bach 以及莎拉沙泰的一些作品集，非常值得大家到现场一块来感受陈瑞这位小提琴音乐家演出的魅力。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非常精彩的这首民谣《丛林流浪》。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非常优美的这段旋律，由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诠释的《花都巴黎》，来自于他们的同名专辑。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朋友们持续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在每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都从古典音乐做出发，接着再来回顾一下，也是有段时间没有拿出来好好品味一下。这是我非常钟爱的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所录制的一张比较通俗一点的曲目，就是花都巴黎的主题。

体之作。柏林爱乐十八大提琴创立在1974年啊，是隶属于举世闻名的柏林爱乐管弦乐团，这12位成员也都是利用柏林爱乐休团的时候做排练以及演出。从1974年以来，这成员虽有一点的更替啊，但是他们的核心价值就是诠释大家喜欢听的音乐，具有创意性的一个音乐，使得他们也成为了举世闻名而且非常罕见的大提琴室内乐团。我们今天来听到这张《花都巴黎》的专辑，就是他们诠释了跟法国有关的一个音乐，这些曲子改编成为提供给十二把大提琴的乐团来做演奏啊，可以说是呈现了一座浪漫又神秘的音乐之都，我们用音乐来想象巴黎。接下来这首曲子也是非常经典的《巴黎天空下》。

我们所听到是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诠释的这段非常经典的法式相送《巴黎天空下》。我们知道这个很少有专门为十二把大提琴的编制所创作的曲子啊，所以在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这么多年来主要诠释的曲目大多是改编自其他编制的作品，甚至是流行的或是通俗音乐也在他们的表演曲目当中。那不过随着他们名气越来越

越大啊。当然现在也有不少的作曲家就是专门写曲子给柏林爱乐社把大提琴来做诠释。而说到我们今天再次回顾的花都巴黎专辑啊，也是谈到了这个团队跟法国之间的非常紧密的关系。早在数十年前，柏林爱乐社把大提琴的初代成员就已经委托过法国作曲家法航塞为他们写作一首专门为社把大提琴演奏的一个作品，就是晨歌啊，这个曲子也是非常有名的。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渊源啊，他们在挑战这个法式作品的时候，他们心里面的那种亲切感是非常强烈的。在这张花都巴黎专辑当中，他们找了一套可以说是雅俗共赏的曲目，像是有可以代表巴黎的香颂名曲 Love and Rose 玫瑰人生，或是我们刚刚有听到的花都巴黎，那这是一听到就让人想到巴黎的歌曲。那么也有高雅空灵的德布西的月光，或者是拉威尔的死公主的孔雀舞，这些优雅的古典钢琴音乐来歌颂巴黎。另外也有一套由普朗克为合唱团所写的歌曲《人形》，他们将本来是给12位歌手演唱的合唱曲改编给供12把大提琴来做演奏啊，可以说是别出心裁。那另外也有 Michel Legrand 啊，这个法国非常重要的电影配乐家，或者电影所写的《女人就是女人》等等啊，这都是非常精彩的选曲。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巴黎桥下，也是一首非常著名的香颂。其实这个作品呢，跟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巴黎的天空下常常被以手风琴的形式来做呈现你走在蒙马特区的街道上面一定会听到这个旋律。而我们今天继续来听到12把大提琴如何来诠释这首非常经典的巴黎桥下

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诠释的巴黎桥下，我想起了在2025年啊，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曾经再次登台做演出，在不同的城市做巡回的分享。当时来到台湾的他们呢，也知道要向这座岛屿来致敬，所以诠释了

几首非常经典的台湾民谣。没有想到他们在诠释超级经典的 TOO 的时候呢，哎，这舞台上面呢竟然出现了一个锅子啊，哇，这是他们拿着锅铲敲击热炒的大锅子，为了要呼应 TOO 当中的哎，弄破店啊，这样的一个画面，弄破锅子的画面，所以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巧思啊，非常好玩啊、其实这个柏林爱乐是把大提琴的团员们在挑战台湾民谣的时候，很多的段落都是用心的来讨论啊、甚至他们自己开口歌唱，希望能够感受这些民谣当中的底蕴啊，使得他们的演奏呢真的是极其动听。那今天来听他们诠释法国的民谣，接着我们要来回顾的是法国的作曲家 Michel Legrand 所写的这段时代的金曲《女人就是女人》。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回顾的是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所录制的这张非常迷人的专辑，叫做《花都巴黎》。其实将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的录制曲目专辑一字排开哦，你会发现，其实对我而言，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实验性挺强的一个乐团，因为他们有时候挑战的曲目不见得是所谓的一听你就觉得很动听，但是是非常有深度的，很有层次的，充满画面的啊。那所以他们录制这么一张以比较通俗歌曲为主的作品，大家其实听了也很愉快啊，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距离感，都非常迷人的。那其实他们在录制《花都巴黎》的时候也做了非常多的预备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这些都是所谓的时代名曲啊，要去洽谈版权，然后再交由这个作曲家编给十二把大提琴来做诠释，其实就花了非常多的功夫了。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他们所诠释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法式相送名曲，就是《Love and Rose》啊。1946年写下这首歌的法式的相送天后 Edith Piaf 演唱了这首歌。一开始其实大家觉得这首歌没什么啊，但是没有想到这歌里面的画面或者

是当时也饱受生命磨练的 Edgar Piaf 的诠释，立刻让这首 Love and Rose 玫瑰人生风靡了整个法国。这首歌也将 Edgar Piaf 推向了法国相送天后的一个地位。随后以英文歌词入这个曲子的作品也被创作了，那么交由美国非常重要的爵士乐的教父 Louis Armstrong 来做诠释英文版由 Louis Armstrong 来做第一个版本的诠释使得这首玫瑰人生就成了世界名曲这么多人，这么多的音乐家在不同时代都曾经挑战过 Love and Rose。 今天来听听非常特别的12把大提琴，也来歌颂这一段美丽的玫瑰人生，或是饱受挑战的玫瑰人生。我们就来听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的诠释。今天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0: 大自然美丽的声音一直都在你我身边，让我们打开感官，仔细倾听。我是吴金代，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

0: 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中南部地区及中午过后的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大雨，尤其在南部地区及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在气温方面，今天白天高温略降，西半部高温约32到34度，东半部高温约31到33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三班互并比入医疗法之后，将在明年5月20号分阶段上路。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表示，最快明天，最慢后天就会预告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相应修正内容，并预告30天。其中，医学中心自明年5月20号起实施，区域医院自2028年1月1号起实施，地区医院与山地、离岛、花东不分层级医院，则自同年5月1号起实施。石崇良表示，未来不只要满足三班互并比，避免医院关床，也要持续强化护理人力留任与回流。天气逐渐变热，下周又是端午节，食安问题更加显重要。依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每年约有8.6亿人因为不安全的食品而生病，并造成150万人死亡。卫福部食药署最新统计，去年全国共有289件食品中毒通报案件，约有3300多人因此生病，造成健康负担。而食药署提醒，每年3月到8月为容易感染沙门氏杆菌、仙人掌杆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月份，提醒民众应该多注意食安问题。立法院在今年初三读通过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针对外送员、消费者及合作商家权益建立专法规范，并纳入外送平台业者管理机制，盼望促进外送产业健全发展。外送工会今天表示，外送平台以外送专法为由，将调涨合作店家服务费，没有留给商家任何实质选择，呼吁公平会与相关单位应立即介入调查，厘清是否明显违背外送专法的立法精神。新北市政府持续推动基础建设与环境优化，侯友宜市长在7号视察平林区拱桥防蚀涂装、周边道路铺面改善工程，以及由旧平林消防分队建物改造引入的 U-Bike 2.01 电辅车租借站。侯友宜强调，市府透过完善基础建设与公共空间营造，提升平林整体发展品质，打造出更安全、便利且具地方特色的宜居环境。捷运三莺线完成旅刊，经过交通部旅刊委员会确认，营运前需改善事项共计有4项。新北捷运工程局、新北捷运公司表示，将尽速调整，在确认全数完成并符合营运条件之后，将立刻向交通部申请营运许可，待取得许可后就能够通车，全力朝今年中通车的目标迈进。捷运三莺线通车之后，能够有效带动三莺地区的发展，并提升观光效益。而新北市境内捷运通车总里程也将突破100公里，是全国捷运里程数第一名的城市。

0: 头家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红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在最艰难的时候，别老想着太远的将来，只要鼓励自己过好今天就好哦。我再说一次，在最艰难的时候，别老想着太远的将来。

0: 饱了没？快点回来哟！来来来，节目要开始了，欢迎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在英国有个29岁的鬼才艺术家涂鸦先生，他凭借着一支麦克笔，以密铺式的简单线条涂鸦风靡全球哦。他2020年斥资150万美元，相当于新台币4700万元，买下属于自己位在肯特郡第一个家，花2年的时间亲笔用涂鸦涂满家里每一个角落。当他的涂鸦豪宅完成公开以后，千万人都惊呆了。本名山姆·考克斯的涂鸦先生，从很小的时候就展现他的艺术天分哦。他有4公尺宽的巨幅画作，2020年在东京拍出了9500万日币，相当于新台币2980万元的高价，刷新他个人的拍卖记录。他日前在脸书公开1分30秒的涂鸦豪宅快速导览的影片，也让涂鸦豪宅再度引爆讨论哦。涂鸦先生在2020年拥有属于自己的第一个家，他花了整整2年的时间，用掉了2296支的麦克笔、401罐的黑色喷漆和286瓶的黑色颜料，用即兴创作的手绘涂鸦填满了这栋2层独栋豪宅的每个角落。他受访时说，涂鸦整栋房子的过程最困难的部分，他认为是天花板，脖子跟背都很痛哦。虽然有时候他一天只能够抽出2到3个小时涂鸦自己的家，导致完工日期一延再延，不过他真的很享受涂鸦的过程，甚至有一种不想结束的心理哦。涂鸦先生在2022年10月公开了他的涂鸦豪宅，他说自己是最好的作品，也满足了他儿时的愿望，那就是在充满涂鸦的环境下生活。他也曾经在 Instagram 有感而发地说，我要感谢我的妈妈和爸爸，因为从小他就让我在我自己的卧室的墙上画画，正是爸爸妈妈对他的不设限，这才变成涂鸦先生创作艺术的起点。

0: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放轻松。
1: 和朋友谈话之间，你会用成语吗？
2: 哎，你知道成语背后的故事吗？
1: 让我们一起来
3: 快乐学习成语哦。
2: 让我们一起快乐来学成语哦。今天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是闻鸡起舞。为什么听到鸡叫就想跳舞呢？晋朝有一个名叫祖逖的人，他的个性豪迈又讲义气，经常拿自己的钱财救济穷苦的人，因此受到很多人的尊重。当时呢，国家正逢动乱时期，祖逖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同胞每天过着艰苦痛苦的日子，所以他决定努力读书，增长见闻，希望有一天能够为国家效力，并且希望呢可以和同样有报效决心的好朋友刘琨住在一起，相互鼓励。有一次，祖逖睡到半夜，被公鸡啼叫声吵醒了。虽然他明明知道天还没亮，不过因此他惊觉时间宝贵，应该好好的把握，于是就把熟睡中的刘琨叫醒，一起起床到院子里去练舞。从此以后，两个人就养成了每天听到鸡叫声就起来练舞练剑的习惯。因此长期下来呢，他们呢就经过学习跟训练，终于能够成为能文能武的全才，而且还写了一首的好文章，可以带兵打仗。后来祖逖受到皇帝的一个赏识，被任命为将军，实施了报效国家的愿望。而刘琨呢，他也当上了管理三州军事的都督，充分发挥了苦学多年的本事。后人就把这个故事引申为闻鸡起舞这句成语。不过这个闻呢，是用耳朵听见，而不是用鼻子闻哦。而起舞呢，则是指起身舞剑的意思，而不是听到鸡叫的声音来跳舞哦，千万不可以误解哦。闻鸡起舞，比喻把握时机，或者是及时奋起行动的意思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夏天正是玩水的季节，可是有不少的女孩想到要穿泳衣就开始身材焦虑。调查结果发现，闷热的天气虽然容易导致食欲不振，可是夏天发胖的人数却是变瘦人数的3倍哦。一名19岁的女大生因为天气很热，三餐乱乱吃，一个月内减胖了5公斤，她很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哦。医师指出夏季肥胖的三大主因，并提醒健康饮食的重要性。刚刚提到的这名19岁的女大生，她到医院检查以后，抽血检查结果显示一切正常。后来了解她的饮食习惯是因为天气热，胃口不好，她把一天3餐减为2餐，还都是以超商的凉面或轻食当主食，并且经常喝手摇饮或是加料的饮料来消暑。睡前甚至还吃几口桶装冰淇淋。医师说，患者看起来正餐热量减少了，但他摄取的大部分是碳水，加上冰品、甜点都是高油高糖的食物，很容易让体重快速增加哦。幸好他没有任何健康的问题，再透过211餐盘比例配餐，并戒掉含糖饮料和搭配核心运动以后，2个月他就从65公斤减到58公斤，体态也比过去好看多了。所以医师统整了夏日肥胖三大原因。第一个，夏天体温调节耗能比较少，温度寒冷的时候，身体比较有机会启动棕色脂肪产热，消耗比较多的能量来维持体温，而夏天炎热反而减少了生理调节体温的耗能。还有每天活动量减少，为了避暑，夏天有人就减少外出的频率，活动量

量减少，久坐时间又增加，还有高热量和营养素的缺乏，食欲不振，改吃的凉面、三角饭团，这些都是碳水化合物，过度摄取会影响血糖和胰岛素阻抗，导致脂肪堆积和营养素缺乏。而夏季甜品热量高，更是减肥的地雷。所以医师分享，夏天不想发胖，又想喝饮料的话，可以选择无糖果醋来作为消暑饮品。醋酸可以帮助改善身体代谢，增加胰岛素敏感性，帮助血糖稳定。不过就算是醋能够帮助燃脂，还是无法替代水分对身体的好处哦。尤其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族群，也要控制摄取量，并挑选在饭后饮用，以免肠胃产生不适哦。夏天更容易胖吗？还是要小心到底吃进去什么东西啊。

0: 午时刻，好好睡个午觉吧。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天气连日高温炎热，不少人的情绪也受到了影响哦。在台中，一名40多岁的男性，他的烟龄有20多年，日前和家人发生了冲突，当下他突然感觉胸口不舒服，紧急送医之后，发现心电图有典型的 ST 结上升的现象，进一步检查之后，确认是冠状动脉急性阻塞，所幸急救之后捡回一命了。很多人对心肌梗塞的概念总会联想到是冬天因为天气陡降所导致心血管收缩引发猝死，不过医师说，其实当气温高低起伏过大，如果本身属于长期抽烟者或三高的患者，也是心肌梗塞的高风险族群，容易产生急性的心肌梗塞。刚刚我们提到的这名患者，因为他在和家人冲突的时候，因为拍打物品，手臂被尖锐的东西割伤了，所以紧急通报消防队送到急诊。不过在处理外伤的时候，同步也安排了心电图的检查，竟然发现了有心肌梗塞典型的 ST 结上升哦，所以立刻会诊心脏血管中心团队，准备紧急心导管的一个检查哦。后来经过血管摄影检查之后，确诊是冠状动脉中左前降支急性完全阻塞，因此经由血栓抽吸以及支架置放打通血管，快速建立血流，减少进一步的心脏受损哦。后续也利用药物跟加护病房的观察治疗，总算是顺利度过难关了。所以提醒大家哦，酷热夏天也随时有心肌梗塞的危险，高风险族群尤其要特别注意哦。平常我们应该保持规律的运动，良好的作息，还有充足的水分，适度的舒压，避免抽烟等等，才能够减少心肌梗塞的发生哦。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旌旗，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依偎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有一次，一位年轻人问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说，怎样才能找到快乐又有意义的人生呢？那个企业家回答说，只要你不让心中存留苦涩，那就一定能找到快乐又有意义的人生。的确，饶恕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当然，每当我们想到饶恕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总是，为什么不是他先向我道歉呢？明明是他犯错，还要我饶恕他，真是太不公平了。但事实上，如果你不去饶恕别人，请问，真正的受害者是谁呢？就是你自己。你昼思夜想，想来想去就想到他，他是你最痛恨的人，可是你却容许他占据你的心思意念。有时那种愤愤不平的意念充满在你脑海中，使你什么也不能做。所以有人说，当你对一个人心存怀恨时，就好像自己喝毒药却希望对方死一样。苦涩与怀恨永远没有办法带来心中的满足，所以当你心怀苦涩时，我建议你做两件事。首先，要选择去饶恕，无论你觉得那是多么困难，你一定要立定心志，不让自己的心被苦涩捆绑。其次，你可以向耶稣祷告，让他的爱充满你。特别觉得在苦涩的感觉挥之不去的时候，神的爱能像海浪一样冲平沙滩上的沙丘与沙坑。一旦选择这么做，

0: 你会发现饶恕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并且摆在面前的又是一片海阔天空的新天地。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圣经以赛亚书57:19，经上说，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祝福你今天能够很真实的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这段时间我们分享一位先知耶利米，神在他所在的那个世代，透过他向那个世代的许许多多的人传讲神的心意，要挽回那个世代一步一步走向灭亡。但是关键在当神的话下来的时候，人怎么回应。

很多的时候参加一个聚会，我听到了一些传道人的分享，哦，好感动，你感觉哦，主今天真的有话给我。可是那个话对我有没有帮助，关键不在传道人讲的好不好，关键在我听到了这个话之后，我心中有一些感动，可是会不会只停留在感动而却没有行动。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对的回应。而作为一个先知，一个传讲神的话的人，其实今天这个时代每一个基督徒你都可以成为传讲神的话的人。我们都有圣经，当你读了圣经之后你有一些感动，就和你周围的人分享。求主帮助你，主要用你的口传讲那个安慰、造就、劝勉、鼓励甚至提醒。求主帮助我们都成为神所使用的。我觉得先知真的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先知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就是神的代言人，好像替神说话，把神的话传讲出来。神用我们，不是如果我不讲神就没办法了，我们没那么伟大，但是神愿意用我们。好像以利亚领受了神给他的话，然后进到神对他的那个命定，成为一位先知，对那个世代传讲神的话。其实每一个人生命都有一个命定，你还记得之前我们有一系列分享进入命定，我们说命定是什么？命定是神对人生命的一个完整的计划。神在造我的时候对我有一个计划，他要带我进入到他对我生命那个他预备要我做的事。我还是说，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我这一生上帝到底要我做什么？他是全能的神，他一定有方法让你知道他要你为他做什么。而关键在哪里？还是一个关键，同样的一个关键，就是如果神对我说了他要我去做什么事，我怎么回应？关键不是我怎么知道，因为他有方法让我知道，关键是我怎么回应。我愿不愿意跟主说，我有我的梦，我有我的人生，我有我想做的事，但是主，如果你告诉我什么是你要我做的事，我在这里，我愿意。求主帮助我们，祝福你，我们每一个人生里面都有一个神造我们那个很重要的预备要我们做的事，他有方法让你明白的，但是你愿不愿意跟主说，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时事消息。近期毒驾事件频传，不仅造成了民众伤亡，也让社会对司法量刑、预防机制以及毒品防治政策展开激烈的讨论。据警政署的统计，全台查获的毒驾事件从2021年的43件暴增到2025年的8659件，五年之间增加超过了200

2026年1月到4月，全国已经查获了4725件毒驾驶案件，平均每一天都接近40件。行政院长卓荣泰4日在院会中宣布，政府将以源头遏阻、强化查缉和重惩毒驾三方向，以14项的措施，包括了依托米脂提升为第一级的毒品，提高毒驾的刑责，毒驾累犯终身吊销驾照等等，盼望能够借此全面的防堵毒品以及毒驾犯罪。就教程序会行政主任蔡明仓说，依托米脂之所以快速的扩散，与取得容易、价格低廉有关，加上部分年轻人缺乏危机意识，在同侪影响和好奇心驱使之下接触毒品，导致问题持续蔓延。近年依托米脂被掺入电子烟油之中贩售，俗称丧尸烟袋，使用之后可能会出现恍惚、肌肉抽搐、反应迟缓、步态不稳等等情形，严重影响驾驶的能力。基督教晨曦会总干事刘明和牧师说，我们不只是帮助人戒除身体的毒瘾，更重要的是帮助他心理重建。人的价值观、家庭关系以及生命方向如果没有改变，仍然很容易受诱惑而复发。刘明和强调，晨曦会愿意投入3到5年以上陪伴的时间，透过过来人的经验、信仰、牧养与完整配套，一步步协助戒瘾者来重建生命。继续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中华福音神学院旧约教授、教牧博士科主任吴宪章博士日前在媒体上发表专栏文章，主题是上帝的圣洁与怜悯。吴宪章教授引用利未记12章8节，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他就要取2只斑鸠，或者是2只雏鸽，一只为献燔祭，一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吴老师说，记载了祭物和祭司条例之后，利未记11章到15章记载了洁净条例，好恭迎旧约最重要的节期，预表大祭司耶稣为我们进入至圣所的赎罪日。这5章分别记载食物、产妇、皮肤病、衣物或者是房屋发霉、漏症等等洁净条例，清楚浮显出信仰不只是仰望上帝的大能与医治等等，经历生命中的特例，更要以生活中衣食住行的洁净作为生命中的常态。上帝关注我们生活中每一个层面的圣洁，难怪苏格兰的复兴家麦奇尼说，我的同胞最需要的乃是我个人的圣洁。就在这些繁琐生活条例之中，利未记特别详述了对产妇洁净礼的要求，不洁净7到14天，洁净日子未满前不可以摸圣物或进入圣所，在满了洁净他就必须到会幕门口献燔祭和赎罪祭。上帝顾念没有能力献羊羔的产妇，允许他们用斑鸠或雏鸽代替，祭司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嫁给穷木匠的玛利亚就是如此被洁净的。让我们仰望圣洁的上帝，原来他是满心怜悯慈爱的主，感谢上帝。以上新闻由涂慧梅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提供给您一个小小的笑话，什么笑话呢？话说啊，在这个比较宗教的这个课堂上哈，这一科呢就是关于超自然现象啊，要在课堂上讨论这个超自然现象。导师呢就讲到一宗失踪的人口案，就说有个女子啊跟负责办理那个案子的警探联络，就说呢这个失踪者已经死了，而且详细的描述了藏尸的地点。那么警探就根据这个女子的描述，果不其然就找到尸体。好了，老师就问了，就问学生说，对于这种似乎有特别灵感的人，这个女子她就感应到说，哦，那个人已经死了，是埋在哪里？对于这种有特别灵感的人，我们应该称他为什么？然后大家就在埋头想啊，对啊，到底要称什么呢？这样子的人啊，特别敏感。结果有个任职警长的这个学员哈，就举起手了，他也回答，他的答案是什么？你猜得到吗？老师，嫌犯。因为在他的那个思考当中，现在上的课是这个宗教，关于宗教，而且是比较宗教，讨论的主题是关于超自然现象，他不管这个课，就是在他的职责当中，哎呦，怎么有一个人对于这个逝者已死，而且连埋尸地点都知道，他怎么会知道？当然就是嫌犯了，嫌犯才知道。很有趣啊，这有趣在哪里？就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限制，对不对？因为在这个宗教课堂上，这个讨论这个超自然现象，它的重点就是不在那边，对不对？其实重点就是这个女子她就有一种超自然的感应能力，她能够知道，以至于可以帮助警员探案。但是呢，这个警察出身的这个人呢，他完全没有这个背景，他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说有人会有超自然的这种能力去感应什么。嫌犯。听歌，今天选这支歌是 Do for the others、为别人做些什么。其实我觉得现在社会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所听到的都是要活出自己，对不对？哎，就是好像要把自己看为这个所有的这个生命的主体。当然我们需要顾惜自己，爱自己，你一定要自己站立得稳嘛，你才能够去担当别人的担子等等。但是在我们顾自己当中，我们其实需要时时的也要去留心说，我们可以为别人做些什么，而不只是把重心都只是放在自己身上。你有没有看过一些文章，就说当一个人譬如说生病或者是抑郁等等，怎么样能够让他能够迎向光明，其实蛮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这个焦点放在别人的身上，而不只是顾自己。你赞成吗？我真觉得是如此。来，听歌吧。

的节目当中呢，我想和朋友分享的是这个月啊，就是这一期六月号的《宇宙观》杂志里面的关于主题企划的文章。六月呢，其实就是毕业的季节，凤凰花开的时候嘛。那当然也是一些新鲜人迈入职场的一个月份，所以踏入职场，梦想在前方，装备在手中，这是这一期的主题企划的主题。里面就有四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访问到杨宗勋啊，他是新旺国际餐饮公司的这个 CEO。在访问他的时候呢，他就谈到说，这个餐饮职人啊，其实是可以作为职场很棒的一个开始。怎么说呢？因为啊，他自己在这一届呢拥有20多年的经营管理的经验啊，他就觉得餐饮业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开始。因为他认为餐饮业呢是很适合入门的行业，因为一开始就不用具备太多的这个专业技能啊，只要会生活就可以投入这个行业。那么基本上餐饮也是很生活化的行业，这是没错嘛。如果平常有做家事，那么进入餐饮业其实很容易就会适应，就好像做家事一样，擦擦桌子啊，拖拖地，洗洗碗啊，工作起来不会有压力哦，就是寻常之事。但是这个不是代表说餐饮业仅仅需要体力劳动哦，他认为从事餐饮业的意义其实是在于基础的养成，可以透过从事这个行业进一步的学习怎么样提供服务，怎么样跟人互动，怎么样应对，训练口才，还有表达的勇气。如果你在餐饮业你做这个适应生，你说你能不能够闭口不言？不行嘛。任何客人进门，你要不要去开口说话？要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有没有训练到说怎么样跟人建立一种的关系，能够带给别人好感等等等等，是不是中间就有些的学问。他说不管未来是不是会继续留在这个行业，那基本上呢先从事这样子的工作，这个经验对于后续的职涯都会有帮助。因为餐饮业或者是服务业的特质干嘛，就是服务嘛。而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就能够培养热忱跟同理心，怎么样展现有温度的服务，那需要在每一次的服务当中去学习的。而服务也就是一种帮助啊，学会怎么样帮助别人，那么对于自身品格的养成跟内在的心境的调养有没有帮助呢？当然也很有帮助啊。那么在这个餐饮业的这个当中，他自己其实从事了20多年，也是在不同的这个公司里面任职。可是他也不是说从小要立志投入这个行业啊，初入社会的时候就是想要一份安稳的工作，所以退伍之后呢就应征航空业，没想到呢因此踏入餐饮业的领域，越做就越有兴趣，所以就在这个行业深耕了。他学的是公共卫生，所以在航空公司被分发到负责飞机餐的部门呢，一开始当然什么都不懂嘛，就从认识食材的中英文名称开始，慢慢建立餐饮的基本知识。十几年的空厨经验就学会了掌握预算分配开菜

设计菜单啦等等。可是因为这个飞机的机餐的预算啊菜色相对起来是有限嘛，所以为了追求更广阔的视野，他就转往饭店，在五星级饭店任职的时间呢，就让他眼界大开啊，专业领域就延伸到了餐厅的经营管理，懂得算成本啦，看报表啦，考量财务面啦，还学会写领导内外场的团队啦等等哦，反正还要办活动，很多很多，就是在这个职场当中，在自己的职位上面边做就边学，有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实务经验。也因为这样，所以后来他渐渐的就成为一个具备全方位餐饮经营能力的 CEO。 但是他也说了，也不是说哟每个人都能够做这个行业哈。如果说你就是那种省话一哥省话一姐，你就是不想讲话，确实有些人是这样嘛，那么面对客人的时候当然就会觉得辛苦，因为跟自己的个性实在是相差太远。那如果有些人想法总是很负面哦，然后遇到困难哦就想要逃哦，这个也不容易哦。所以基本上呢，个性比较随和开朗，有热忱，愿意互动回馈的人啊，这种性格的人就比较适合。那你说餐饮业辛不辛苦？对啦，是辛苦嘛，基本上大概都需要这个12个小时哦，很多都是两头班，对不对？那中间休息的时间，午餐晚餐中间你也不能回家哈，所以对于体力啊心理其实是辛苦的。因此在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也需要具备正能量啊，能够调适心态的人比较能够适应这样的工作环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一起步在这个行业当中，也就是训练一个人能够在工作当中具有正能量，能够调适心态，其实这个能力具备了，日后转做任何的行业都会极有帮助。而他也鼓励年轻人呢，可以多多的去尝试啊，尤其像餐饮业，为什么？因为去试了之后才会知道能不能做，合不合适嘛。透过餐饮业这种相对低门槛的管道，年轻人就可以更多的认识自己啊，原来知道自己很善于跟人打交道哦，原来知道自己脑袋还蛮灵光的哦，原来知道自己很能你知道，就是在做当中才会渐渐发现自己的特质。那么年轻人可以更多认识自己，进而就比较容易找到未来真正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有时候可能不是说发现自己哦原来有这个特质，会发现说哦原来自己真的不适合，因为人一多要跟每个人讲话，心理压力就好大，好不舒服哦。所以自己在找工作的时候，日后真的是要找比较可以坐办公室不需要跟太多人接触的啊等等。你知道每个人不同嘛，可是你就是在这种餐饮业，因为它真的五花八门，它需要去适应很多很多不同的状况，在这样子的一个职场当中，渐渐的更深的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特质。那当然啦，他也建议啦，在餐饮业如果有这个长远发展的想法愿景呢，其实就非常宽广啊，因为从基层做起啊，可以步步的一直升嘛哈。而在餐饮业，新鲜人就是需要不断的精进软硬的实力。软实力方面当然就需要热忱啊，把服务他人融入日常习惯里面啊，而且要学会解决问题的技巧。你知道有时候碰到很多的这种 OK 啊，这个去来吃饭的人有各种不同的人嘛，你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硬实力方面呢，也要学习食安的课程啊，也要取得食品安全这个管制系统的这些执照，而且呢最好有这个国际认证的管家证照啊，饭店经理人证照啦等等。因为你知道现在的这个社会这些事情都需要证照的嘛，所以呢就需要让自己拥有这些的证照资格，同时要学习不同菜系的专业知识，然后你怎么样上菜啊，整理礼仪啊，而且要会说菜，对不对？这些其实都是要学，同时也是扩大一个人的生活的层面，你就

算是日后不从事这个行，学会这些其实生活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趣味，跟人相处的时候也多了很多的话题。因此呢，他就是勉励新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呢，要像海绵一样的吸收，不要轻易说哎呦这个我不喜欢啊，那个我不喜欢，而是要去多看多听多体验，把工作看为生活的一部分，一直保持着学习的心态，能够透过多尝试来寻找自己真正适合的这些的工作。那有些年轻员工就会把这个餐饮业当作短暂停留的段落哈，那他也觉得也很好，他也祝福，因为他说能够帮助员工在人际应对相处方面成长，装备到他自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对于以他来讲是一个经营者，他觉得这是一种帮助人的方式，也很好。他也认为经营者的角色其实就是在帮助员工启发未来的愿景跟梦想，所以他看到一些伙伴在餐饮界或者在各个领域能够发光发热的时候，哦，他就觉得很开心啊，与有荣焉哦。我自己看这篇文章的时候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说餐饮业是适合年轻人在开始找职业的时候的第一步，我从来没有做这个的想法，但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觉得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哈，因为在餐饮业当中它的入门确确实实在所谓专业知识上面是比较低的，但是你一进去之后哈啊，你所要面对的就是要面对不同的人，客人、厨房还有其他同事等等，其实是面对很多很多的人，然后在各个职场当中可能遇到的一些的状况，其实在餐饮业里面可能都会遇到，因为你要跟不同的人啊去沟通嘛，对不对？跟厨房怎么沟通，跟客人怎么沟通，而且你要有应对的能力，就刚才说的，你碰到这种很不讲理的客人你怎么办，碰到有脾气的厨师你怎么办，你客人需要什么厨师就发脾气你怎么办等等，哎，你需要在这个中间有所揣摩。而且正规的餐饮业里面像刚才他说的需要那么多的证照，哎，为什么需要那么多证照，其实在这个正规的餐饮业里面他的管理或者他的这个从事他牵涉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包括还有一些的法规，所以呢如果在一个这个年轻人初入社会就先跨入这一界，对于这些东西都有所理解好不好，当然不错啊。而再加上这个行业它的弹性也比较大，所以在这个当中就可以在一边做的过程里面，目的是能够更深的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的特殊的才能，发现自己的潜力，是这样子吗？有些人一些的不是有些人，大多数人一些潜力是在某个环境里面做才被发现的，有时候自己并不知道，对不对？所谓潜力就是潜藏在底下不被看见的能力嘛，不知道，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行业里面很容易会激发潜力，碰到问题的时候，哎，你发现你碰到问题不会慌张，哎，客人在那边暴跳如雷要摔这个盘子了，哎，你还可以非常镇定的去处理，安抚自己的同事，安抚客人，把问题解决，哎，你就会发现，咦，自己这方面能力不错哦，面对一些特殊状况危机的时候自己有这个能力去面对，是类似这种。那当然还有各种不同的状况了，所以作者从这个角度啊去把餐饮业提出来，我倒真的觉得有些道理。其实现在餐饮业很多年轻朋友觉得太苦了都不愿意从事，把它当成进入职场第一步的学习阶段或探测阶段，试水温的阶段，我是真的觉得不妨可以思考一下。对于很多做父母的来说，可能很多父母觉得说啊，我培养你到什么地步，你去就觉得好像怎么这样啊，去端盘子端碗吗？不是这样的。所以做父母做长辈的观念也要去转变哈。你觉得呢？我们听支歌，我来再跟朋友分享另外一篇文章。这支歌是什么呢？来听这支好不好？我有喜乐，一起。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接下来我要分享这篇呢，在宇宙光这个月杂志当中的主题企划里的一篇文章，是讲到了樊雪春

恩老师他所谈的职场新鲜人怎么样在焦虑中长出力量。我想对于每个人来讲，如果我们回想自己初入职场的时候那种心情是什么，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心情哈。我想每个人就不一样嘛。我自己记得我当时的时候，好像我的求职并不顺利，所以呢在进到某一些的工作环境里的时候，虽然换了几个哦，然后都不是很顺利，但是每进到一个职场的时候，其实心里面都是有一份的忐忑，然后有一份的新鲜，然后好像是一种探险的感觉，要去试试看是怎样的一回事，那种说不上来那个心啊，有一种的兴奋，有一种的那种惧怕的感觉。那么这个樊雪春老师就说呢，他自己也曾经是在焦虑当中走进这职场。23岁那年呢，他刚踏入职场，是一个国中老师。那真的不是一段光鲜亮丽、充满美好的开始哦。因为上辅导活动课的时候，他就被分派到当年所谓的放牛班去上课。那班上的学生大多数的目标都不是读书升学啊，所以呢基本上都是爱跟老师作对的小魔王，而她呢是一位年轻的女老师，你可以想象那个景象哈。所以她每到礼拜四要上那堂课，她整个人就紧张得不得了，所以她记得自己常常在前一天晚上就开始觉得不舒服，然后隔天一早因为焦虑然后就频繁的跑厕所，因为上这个课对他来讲压力实在是太大太大了，而硬着头皮走进教室，那是他第一次深刻体会到说踏入职场其实不一定说等于准备好了，害怕怀疑自己想要逃避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反应。所以他也很能理解现在很多刚进职场的年轻人呢为什么会焦虑，那个不是说能力不足的问题，而是一种深层的恐惧啊，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撑得住，不知道说这份工作是不是走得下去，会怕哈。那有一段时间呢他也会问自己说，我真的适合站在讲台上吗？于是呢他就选择回到学校，然后再继续的念了硕士，念了博士，所以就从国中教学现场到了高中，然后一路到大学的环境里面去教书。那他的专业背景是心理跟辅导，后来他进入师大学生辅导中心服务，他就说他有30多年哦，都是在跟年轻人一起工作嘛，从18岁的大一新生到22岁即将毕业，面对职涯选择的学生，然后再到研究所、博士班，甚至40多岁还在探索人生方向的人，他全部都陪伴过。而在他的眼中呢，最让他牵挂的，始终就是那些站在人生路口，不知道说该往哪里走的年轻脸孔。对，在那样一个阶段，有时候确实是如此啊。他就分享了一个他在成长过程当中被贴上标签的故事，回应说职场新鲜人怎么样面对不友善的职场。他在学生阶段呢，那时候他的脾气是不好，如果说这个异性招惹了他，他就会吼回去啊，所以班上的男生就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番婆，他姓樊嘛哈。那么在当时这个词其实蛮有贬义的意思，而且因为这个番呢跟他的姓氏这个番呢谐音，如果用台语更是，所以这个绰号就这样一直跟着他。他就说他那时候啊真的很不喜欢这个绰号，一直到他大学学习谘商辅导，在一次这个自我揭露的分享里面呢，他就提到了这一段往事。他的老师听完这一段之后呢就跟他说，哎，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个樊梨花是能够移山倒海的传奇女将哎。所以老师跟他讲说，你哦可以移山倒海耶，我觉得这个名词很好啊，
你是翻婆呀，这个翻呢，就是翻转的。

翻，老师就把它改成了啊，不是那种翻啊，这个野人啊，翻不是那个翻，而是翻转的翻。他说你是翻婆耶，可以移山倒海，这很厉害。而老师的这一段话真的就让他对于这个名词有了新的看法，有了新的理解。原本好像就意味着说是无理取闹的一个人，结果竟然转化成为说拥有强大力量，能够成大事的人格特质。哎呀，他就觉得说多好啊。也因此他就强调，很多职场新鲜人的焦虑其实都是来自外界的眼光啊，可能他觉得外界认为他能力不够啊等等这些负面的评语。如果能够透过不同的视角重新的解读，就能够看见自己独特的特质跟天赋啊。听到某些评语，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去解读。你就知道其实人呢，是有不同的特质哦，不是说这个是好，那个是坏，就特质不一样嘛，对不对？有些人动作慢，哎呀，怎么那么慢啊？你要仔细啊，是做事仔细啊，对不对？有人动作快，可是莽撞错误多，是不是？你看这就是特质嘛。而身为教育界的一员呢，受教者到后来成为一个咨商师，这是一个过程。他自己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他在国中的时候啊，数学老师何清水，他说呢，那是一个影响他非常深远的一个记忆。这个何老师曾经跟他说他说你很聪明，你一定要好好运用。这句话呢很温和，但是却让他感受到了被一个大人认真看见的滋味。后来啊，在专业养成的路上，他也遇见了杨干雄医师。杨医师带给他的就是相当深刻的提醒，说时时啊要专业诚实啊。那么这个杨医师呢，他如果遇到一些的个案，他没有看过，他就会直接说他不知道。而即便这样子，他会在短短的休整空档当中回电，然后就陪他一起讨论，一起思考。他承认他不知道，可是他会陪着一起讨论，一起思考。而这样的一种的态度呢，就让这个樊老师觉得说，原来真正的专业不是假装全能，而是对未知保持诚实。我觉得这句话很好，也提醒我们，真正的专业不是假装全能，是要对未知保持诚实。而他自己身为一个咨商心理师，职涯的发展当中啊，年轻人常常会被称为抗压性不足的草莓族，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一种形容啊。但他觉得有时候呢，这只是被贴错的标签，因为在他的咨商室里，常常听见职场新鲜人说，老师，我是不是抗压性很差呀？他每一次听到这样子的疑问的时刻，从来不急着回馈，而是先观察。特别呢，是有些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咨商，也说不清楚自己的这种的状况自己的忧愁就说我是不是抗压性差。他就会反问，如果请你爸爸妈妈或朋友形容你，他们会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呢，他真的会请对方把紧绷的这个肩头跟急促的呼吸缓和下来，就是说从身体语言开始聊，让现场紧绷的气氛呢可以缓和下来。因为在他看来啊，所谓的抗压性不足常常是一个过度简化的说法。如果一个人努力的适应三个月，身心还是持续的不适应，那要问的不只是压力大不大他也会引导对方思考说，是不是实力还没有到位或者说是不是兴趣不合是不是天分跟这个工作性质真的不匹配那不一定是说
一个人不够好

哦，而是说放错了位置。天分哦，跟你这个特质，跟你现在所处的位置不合啊。有的人呢，他就是需要跟人接触，然后就做一些非常有创意、跳跃、活泼的工作。你让他就是坐在办公桌上，一天八小时不能动，瞪着电脑去做统计，哦，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对不对？但有的人生性就是不愿意跟人多讲话，你让他坐柜台，不断的要应付客人，他也会受不了。所以在这个当中，不是抗压性不足的问题，是位置不对。而谈到职场存在的这种世代差异呢，他也用了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比喻啊。他说上一代呢是生活在说有跟没有的年代，就是有柳丁快点吃这样子的一个年代，物质缺乏嘛。然后再下一代呢就会开始选择说，哎，是切好啊还是没切啊，哦，要选择切好的，对不对？要选择比较省力的方法。可是现在 AI 时代了，又变了，是要在切好跟打成果汁之间做选择，就是希望用一种最快的速度、最省力的这个方式来完成。这个也并不是说是懒惰，而基本上那就是因为环境改变，所以也带给我们期待的差异。在以前的时刻，对啊，有柳丁就要抢着吃了，哪有什么切不切啊什么的。可是整个大时代变了，环境变了，所以呢，对于一些事情处理的方式跟期待要求也就变了。这一点我们真的是需要真切的认识，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对于做长辈的，对于年轻人会有一些不当的期许。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可能也对于长辈呢会有一些的误解，因为不理解长辈那个年代是怎么思考的，碰到的是有柳丁就要赶快拿来吃的年代啊，跟现在哎呦打成果汁我在考虑要不要喝吧，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背景。我们听支歌再来看看这篇文章后面怎么说的。这支歌曲是回转归向你，一起欣赏哦。

好，刚才说了这些，但是呢，作者也说，最近五年的新鲜人面对挑战可就不止这样了，因为疫情中断了实体学习跟实习， AI 呢又加速重塑了职场的规则。他就剖析啊，从2020年到2023年之间毕业的学生，甚至面临所学没有办法立刻派上用场的断裂感。譬如说音乐系的学生在那几年甚至没有舞台，有人呢就转而教家教，要不然就成为街头艺人，用替代方案来撑过那段时间。而在咨商室面对职场新鲜人的时候呢，努力跟撑着是常常听见的两个用语。这他就说呀，所谓的努力啊，是朝向梦想的，而撑着呢是以时间为单位的，撑着可能是为了薪水、安全感、生活基本稳定等等，而努力就是为了心里面仍然相信的方向。但是呢，樊雪春并不鼓励有一些年轻人在冲动的时候啊就辞职追梦，因为他说啊，如果一个人不热爱现在的工作，但是也不讨厌，就可以先撑着，在可以承受的状态之下，用周末呀、下班时间呢，为真正想走的路去累积能力，一直到能力到位，转换才能够自然发生。因为啊，职涯不是跳跃，而是渐进式的整合，所以他就是用工具箱来形容职涯。他说每一份工作都是一把不同的刀具，有一些呢当下看起来好像没用，日后却可以成为关键的能力。所以他总结职涯发展的四个步骤，就是自我了解，开始尝试，然后呢是渐进改变，以及整合能力。因为啊，热爱固然是很重要，可是培养能力其实往往就是更实际。而谈到新鲜人的职场压力管理呢，他也非常清楚地指出了一条底线，就是健康。他认为哦，任何已经损害健康的工作状态呢，都不应该被合理化。他援引这个凡事压力检测量表哈，就是把压力分为四个面向，包括了身体、认知、情绪、行动啊，并且呢对应不同的舒缓方式，分别就是运动、阅读、音乐、拼图哈，让压力不再只停留在意志力的对抗。你可以做些什么？做些运动啊，阅读啊，听听音乐呀，玩玩拼图啊，这样子啊，然后能够让压力呢，可以有些的疏解。那么最后时候呢，樊雪春也提到做自己这个关键词，现在很流行这个词哈。而在他眼中，做自己啊不是任性，而是认真的发挥天赋，与神同工。他说你一定会到达目的地，只是早晚的问题，或者是方式

不同。而在他的身边呢，有人因伤没有办法成为运动员，可是后来啊却成为带队夺牌的教练。有人呢是离开原本想象的道路，却在另外一个位置上完成人生的使命。所以就说咯，一时的焦虑不是迷路的证明，而是说你正在走路。所以他也想鼓励看到这里的职场新鲜人哦，就是说不要急着回应这个世界纷扰的声音，因为真正的目的地你一定总有一天会到达。在初入职场，在走职场的这段路里面，它其实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啊。刚才说哦，初入职场进入到这个餐饮业很好，为什么？因为在餐饮业这样子的一个行业里面，可以帮助一个人更认识自己，发掘自己的特质。那它是一个终极目标吗？未必，但它是一个过程。同样的，进入到其他的职场里面也是一样，不断的尝试，然后去发掘自己的一种的潜能，然后越深的认识自己，然后也就越能够找到适合的场域，让自己能够发挥。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哎呀，现在年轻人真的不容易哦，因为现在机会好像没有以前多，然后承受的压力也大，在 AI 的世代更是，我觉得年轻人真的承受极大的一种的压力。那么在这些的状况之下怎么办呢？你看他就很清楚的就讲到哈，不要急着回应世界纷扰的声音，就是所有的这些的杂音，所有的一些的改变，一些让你心慌意乱的事情，其实你可以不要非常在意，在意的是自己到底是要走在什么样的路上，自己这个生命是活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子，要专注在这一点，然后知道自己人生的价值与目标，向着目标缓缓前行。而在向着目标走的过程里面很可能就会经历过不同的这个历程嘛，而在每一段的历程当中，其实都是培养一个人能力的一个机会。你看有多少人在一辈子当中是走过不同的路，或者在求学过程里面主修过不同的科目，或者在这个成长里面也修习过不同的这种科目啊，学习不同的东西，当时觉得好像没有学着干嘛，哎，可是走着走着就发现，哇，原来以前学这个还真有用，就派上用场，太多太多这种经验了。所以在每个过程里面不要去轻忽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学的，而在每一种处境当中都要去思考，在这个处境里面自己多认识了自己什么啊，然后在每个处境当中都让自己能够有所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我要跟你说再会了，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个礼拜的每周一曲是风雨中也能飞翔，一起欣赏，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这世界因为速度变快，所以很多事都变得简单，例如讯息传达。
1: 接下来为您播报一则最新报道。
0: 交友，
2: 哎，下礼拜那个露营啊，你到底有没有要跟啊？
0: 工作，
3: 哎，你这个报告什么时候可以做出来啊？客户急着要。哎，
0: 交通往返，
4: 下一班列车即将发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快上车。
0: 但是有些事却反而变得更难。
5: 究竟这些省下来的时间去了哪呢？
1: 如果我们慢一点，是不是就会跟不上别人？
0: 每一种情绪都需要慢慢接纳，每一段距离都需要慢慢靠近，每一个四季都需要慢慢交替。不用担心来不及，更不用担心追不上。佳音的陪伴，一路走来，用刚刚好的速度，让每颗心都有时间慢慢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让爱慢慢跟上你。
6: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7: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

而老歌则是岁月珍藏的美酒。当一首歌经历数十年的风霜，依然能被人反复传唱，百听不厌，那么它所承载的便不只是旋律与歌词，而是一代人的青春，一段难忘的回忆，以及生命中最真挚的情感。老歌之所以迷人，在于他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今的流行歌曲或许制作精良，节奏鲜明，但许多作品往往如昙花一现，来得快，去得也快，而那些流传数十年的老歌却像老树生根，牢牢扎在听众的心中。如果要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选出一张兼具艺术价值与音响地位的经典老歌专辑，那么1985年由蔡琴推出的《蔡琴老歌》绝对名列前茅。这张专辑自飞碟唱片发行以来50多年历久不衰，被无数音响迷奉为四音天碟，许多发烧友家中的音响设备换了一代又一代，但测试音响时第一个拿出来播放的往往还是蔡琴老歌这张专辑。多年来这张专辑不断的再版，延伸出各种的版本。蔡琴这张老唱片共选了12首经典的老歌，包括了《痴痴的等》、《寒雨曲》、《落花流水》、《是梦是真》、《总有一天等到你》等等。在12首老歌中，《寒雨曲》无疑是一首极具画面感的作品。歌曲描写秋雨缠绵、离愁萦绕的情景，仿佛一位女子独坐窗前，听着滴答滴答的雨声，思念远方未归的人。蔡琴的演唱并不刻意渲染悲伤，而是以低回婉转的声线缓缓道来。她的声音厚实而温暖，有如深秋夜里的一盏灯火，将听者带入那烟雨蒙蒙的年代。陈志远在编曲上采用了简洁的弦乐铺陈与钢琴伴奏，没有过度华丽的装饰，而是刻意保留了空间感，让蔡琴的声音成为全曲的焦点。弦乐像窗外飘落的细雨，钢琴则像滴落屋檐的雨滴，层层堆叠出一种淡淡的忧伤。整首歌具有老上海时代曲的优雅，又带有现代录音的细致情感，使《寒雨曲》成为专辑中最能展现蔡琴低音的魅力作品。

蔡琴老哥这张专辑最大的魅力，不只是录音品质出色，更在于他成功的让30、40年代的经典老歌重获新生。专辑收录的歌曲原本都曾由周璇、李香兰、姚丽、崔萍、潘秀琼、叶枫等时代巨星演唱，而蔡琴以他独树一帜的低沉磁性嗓音重新诠释，不但保留了老歌的韵味，更赋予他们新的生命力。因此无论是歌曲里面的痴痴的等的深情，卫士绮罗香的缠绵，还是重相逢的沧桑，都在岁月的淬炼下散发出独特的光彩。时间没有让他们褪色，反而像窖藏多年的美酒，越陈越香，越听越有滋味。尤其当人生走过几十个寒暑之后，重新聆赏这些熟悉的旋律，感受更是截然不同。年轻时听老歌，听的是旋律，中年以后听老歌，听的却是自己，那些歌词里面的相思、离别、等待与重逢，原本只是别人的故事，后来却一一成了自己的心情。于是一首歌往往还没有唱完，心中的回忆早已悄悄苏醒。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蔡琴重新诠释的痴痴的等，卫士绮罗香，还有一首重相逢。

如果说韩语曲唱的是思念，重相逢唱的是人生，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为您播的这首一年又一年唱的便是时间。这首歌描写岁月如流水般悄悄流逝，一年过去又是一年，青春不在，往事却依然留在心底。蔡琴的演唱没有丝毫急躁，她以一种近乎自言自语的方式将岁月的感触娓娓道来。她的歌声里有怀念，有感伤，却更多的是一种对人生的体悟与包容。陈志远在这首歌中运用了丰富的弦乐编制，并巧妙加入了木管乐曲与和声，使歌曲带有淡淡的电影配乐色彩。整体编曲既保留了老歌的古典韵味，又具有现代感，让歌曲更显宽广与深远。当蔡琴唱出岁月流转的感慨时，仿佛不是在唱一首歌，而是与每位听众分享他的人生故事。也因为如此，蔡琴老歌这张专辑不仅是一张老歌翻唱专辑，更是一部关于时间、际遇与人生的音乐散文集。50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听见一年又一年，依然能在蔡琴温厚的歌声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段岁月啊。

有人曾说，老歌是人生的朋友，年轻时它陪伴我们成长，中年时它抚慰我们奔波后的疲惫，年老时它又成了最亲切的知己。因为老歌从不喧哗，它只是静静地待在那里，等待我们在某个时刻重新相遇。岁月会老，人会老，但真正的好歌不会老，他们在时间长河里沉淀，在世代之间传唱，在无数人的生命里留下印记，正如一坛陈年的佳酿，开封时香气扑鼻，又如一本翻阅多年的旧书，每次重读都有新的感动。因此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时，不妨放慢脚步，用心聆听，你会发现那些老歌不只是过去的声音，更是岁月送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们越沉越香，也会让我们在歌声里重新遇见最真实。

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蔡琴所演唱的时间的河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你相信身体会说话吗？在我们生活中经历的事，是否也会像年轮一样留下痕迹呢？戏剧《四楼的天堂》，黄秋生主演的推拿师为故事的主角，在每一集中都有不同的客人带着不一样的身体疼痛，期待能被治疗。这个故事使我们明白，身体并不是沉默的，人经历过的事也会像年轮一样留下痕迹，心里受过的伤身体都知道。时间不停地往前，有些人却把自己困在了某一个时间点里，一直反复承受着身体与心灵的痛苦。亲爱的朋友们，你正在经历疼痛吗？也许是身体的某处淤青了，也许是心里的伤口始终无法愈合，但唯有面对内心的感受，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就像《四楼的天堂》戏剧里说的，好好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战斗，就算带着伤休息一下，都要继续向前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自然美丽的声音一直都在你我身边，让我们打开感官，仔细倾听。我是吴金代，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今天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气象署提醒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而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气温方面，今天北部23到32度，中部24到35度，南部24到34度，提醒民众留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曾4度获得普利兹奖的调查记者大卫·巴斯托受邀到政大演讲，他提到台湾身处错假讯息以及资讯战的高风险环境，面对生成式的 AI 兴起，巴斯托示警若观众无法相信荧幕上的 AI 人物或是影像是真实的，那新闻工作者就应该谨慎分辨新闻与假影像之间的界限，以维护阅听人的信任关系。为减轻校园教师压力，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日前提出引进校园事件第三方机制，透过专业团队协助处理校园霸凌、毒品。

及轻师生冲突等事件，让教师回归教学专业。对此，教育团体建议相关机制应由教育局处基层来统筹，成立调查小组负责执行，并明确确定权责分工以及适用范围。美国托雷多美术馆拥有30000多件典藏，而富邦美术馆即将在7月起以2档展览呈现横跨16世纪到20世纪的精选典藏。首档可以见到林布兰真迹，以及在第二档可以见到梵谷的真迹。托雷多美术馆以讲述全球艺术史为典藏目标，而富邦美术馆这一次携手10亿多媒体，将带来古典光影大师林布兰到戈雅，以及现代艺术百年莫内到马蒂斯，将透过作品呈现西洋历史400年的演变。相关资讯请洽台北富邦美术馆。驻奥地利代表处举办台湾日活动，在6月7号在早上由台北市立国乐团在金色大厅演出，而下午由台湾人权电影节相互辉映。电影院外有台湾道地的美食，透过西方东方许多嘉宾亲自感受台湾文化的旋风。而由驻奥地利代表来筹备2026年欧洲台湾文化年，持续在维也纳登场，在当中也有端午节龙舟活动，展现维也纳侨界的团结。现场也汇聚侨胞的力量，摆设台湾美食的摊位，从肉粽到豆花都深获好评。未来希望可以有更多机会让欧洲看见台湾的多元文化。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2: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3: 制作主持。

0: 又到了凯西说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要讲一本跟水有关的故事书哦。这本故事书叫做《寻水的魔法师》。为什么要寻找水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吧。寻水的魔法师。道奇和他的姐姐跟妹妹已经想不起上次下雨是什么时候了，蓄水槽早就空了，小溪里也干得只剩下一洼洼的泥巴，到处都是来找水喝的动物所留下来的脚印，马、牛、鸡、羊，还有所有的动物口都好干好渴哦。道奇和他的妹妹跟姐姐把仅有的几小口水给小袋鼠和小鹦鹉喝了。爸爸和道奇每天都要顺着黄土路走上一个小时，最后一口井去取水。两个人从井里把水一桶一桶地拉上来，将马车上的大水桶装满，回家总是一路颠簸，尘土飞扬，农作物全部都被太阳晒得又干又黄。爸爸说：
1: 啊，可惜你爷爷不在了，要不然他在我们的农场上就找得到水哦。
0: 道奇问：
2: 哦，他怎么找到的呢？
1: 哦，他会用寻水魔法。
0: 爸爸解释说，
1: 他用两手端着一棵分叉的树枝，手掌朝上，手背夹紧，就像这样，然后到处走来走去。如果树叉开始颤动，而且往下指，就赶快站住。当时爷爷说：
3: 不管我心里想什么，树杈一定会发挥它神奇的力量，指出有水的地方。
1: 我们向下挖，果然就会挖到清凉的水。爷爷也教过我寻水魔法，唉，但是我没有这个天分，大概一千个人里面恐怕只有一个人会了。
0: 那天晚上，妈妈梦见了花园，爸爸梦见了钓鱼，姐姐跟妹妹梦见了洗泡泡澡，非常痛快的游泳，只有道奇梦见自己就是那一千个人里面唯一会寻水魔法的人。第二天早上，道奇找到了一根分叉的树枝，他像爷爷一样，手掌朝上，双臂夹紧，端着树叉，开始练习找水。他到处走来走去，就像爸爸教他的那样。
2: 寻水魔法师，寻水魔法师！
0: 姐姐和妹妹都在一旁取笑他。道奇走出围篱，沿着干涸的溪床，穿过菜园，然后又绕过挤奶的棚子。他紧紧握着树叉，希望树叉能发出讯号。
2: 不管我心里想什么，树叉一定会发挥它神奇的力量。
0: 当他经过马棚的时候，树叉突然颤抖，并且向下指。
2: 这是真的吗？
0: 道奇不敢相信，所以又试了一次又一次，果真每一次树叉都会颤动， 并且向下指着同一个地方。
2: 妈妈，爸爸！
0: 他一边向屋子跑去，一边大叫：
2: 赶快来看，我找到水了！
0: 他表演给大家看，很小心地握着树杈，走来走去。每次他走过那同一个地方，树杈就是会颤动，并且向下指。
2: 这地底下一定有水。
1: 哦，是吗？
0: 嗯，或许有，或许没有。妈妈这样说着。
2: 不过我确定是，现在该是你帮爸爸到水井去取水的时候了。
1: 没关系，就让道奇挖挖看，看到底有没有水。
0: 道奇开始挖，使出全力，用力地挖。他一直挖，

0: 挖井，干又干。
1: 道奇跑出去，在马棚的旁边有一丝亮光，他赶快跑过去看，满满的清水淹过了井口，不断的往外流。
0: 赶快来看，我真的找到水了！
1: 道奇和爸爸把马都牵来了，让他们喝个痛快。
2: 这一定是晚上才出水的夜景，
1: 爸爸说，
2: 到早上就不会有水了。可是明天晚上又会出水，每一天都是一样。
1: 妈妈和女孩先把菜园浇好了水，又把所有的桶子和盆子都装满清凉干净的水，准备明天使用。第二天早上，道奇和爸爸在水井的周围筑起一套土墙，所以晚上井水就不会再淹出来咯。然后他们在树荫下休息，喂水给小袋鼠和小鹦鹉喝。
2: 儿子啊，你就是一千人里面的那一个，
3: 像你爷爷一样，你是寻水的魔法师。
1: 爸爸非常骄傲地和道奇说。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小朋友们从《寻水的魔法师》这本故事听到了什么呢？水真的非常的重要，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以及我们所会接触到的人事物，其实都会需要用到水。你的生活当中有注意怎么样来使用水吗？我们要好好珍惜水资源吗？在今天的故事，小朋友们可以跟爸爸妈妈们一起来讨论关于你今天听到的故事哦。下次凯西再继续说故事给大家听吧。

0: 今天我们要跟小来宾有谦聊聊我们的永续发展目标。有谦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有谦。
0: 我们讨论永续发展目标到第几项了，你还记得吗？
1: 第六项。
0: 第六项是什么呢？你来跟大家介绍。
1: 净水与卫生。
0: 净水这两个字你有什么想法？
1: 干净的水。
0: 哦，干净的水，就是那个净其实就是干净的净、啊、净水与卫生，你觉得这两件事有关系吗？
1: 有一点关系。
0: 嗯，你觉得为什么会有关系呢？
1: 因为呢，如果你的卫生没有做好，你的水也会不干净。
0: 哦，你卫生没有做好就没有干净的水。
1: 嗯，
0: 没有干净的水也没有卫生的环境。
1: 对，
0: 其实这个好像是一个原型哦，互相是有影响的、哦、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小朋友们讲，哈，现在还要讲干净的水哦，我们水龙头打开都有干净的水，这是一个问题吗？有钱你觉得呢？
1: 是一个问题。

0: 为什么？
1: 因为有一些国家他们可能比较贫穷
0: 哦，所以
1: 他们的环境可能比较不好，所以呢
0: 没有卫生的，
1: 嗯，
0: 哦，
1: 所以他们水可能就没有那么干净。
0: 我想要跟小朋友们更多的解释这个部分哦，因为大家如果到学校，或者是你在外面有公共厕所，又或者是你在家里，其实都有水龙头这一项东西，对不对？
1: 嗯。
0: 那当你打开水龙头的时候，基本上出来的水是什么颜色？
1: 透明的。
0: 应该没有人打开出来的水是土黄色的吧？
1: 没有吧。
0: 但是在我们所居住的台湾，基本上水龙头打开的水大部分几乎都是透明的颜色，
1: 嗯，
0: 那小朋友就很难想象原来还有地方是没有干净的水哦，
1: 嗯，
0: 但是你想想哦，如果你真的是到郊外，譬如说去爬山，你露营的话，是不是就没有地方可以用水？
1: 嗯，
0: 你必须要去找溪边啊，
1: 对，
0: 或者是你要去找真的有一些地方它有滴水的地方，你才会有一些可能比较干净的水，嗯。那有谦之前有分享过，他很喜欢去溪边。
1: 嗯，
0: 溪边的水，你去的时候大部分应该也是透明的吧？
1: 对。
0: 你有碰过就是那个水不是很干净的时候吗？
1: 就是有时候去溪边的时候，然后就会在那边踏来踏去嘛，然后水就会变土黄色。哦，
0: 所以其实大自然的水，它不能够，你不能保证它每天都是干净的。
1: 嗯，
0: 因为有可能它有一些因素，譬如说如果下大雨、土石流等等，这个水就会变浑浊。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干净的水，如果你是完全仰赖在大自然，没有经过就是国家的这个建设而有干净的水龙头这些出来的水的话，基本上你要取得干净的水是比较不容易的。
1: 嗯，
0: 那在永续发展目标里面呢，我们每一次都会跟小朋友来分享，那要怎么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达到地球的心愿。你看到净水与卫生的时候，你注意到了什么事情？
1: 安全可负担的饮用水。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他的意思就是可以让全世界每个人的饮用水，
0: 嗯，
1: 可以是干净的。
0: 你刚刚讲到了，我觉得有点专业的字，叫做饮用水，就是可以喝的水。
1: 嗯，
0: 这个我们全世界其实有很多水，
1: 对，
0: 但是不是所有的水都可以直接喝。
1: 嗯，
0: 譬如说下雨的雨水，你敢直接喝吗？
1: 不敢。
0: 或是海水可以吗？
1: 还是很咸欸。
0: 还有点苦。但是他这边讲到的是饮用水哦，就是干净可以让你喝到肚子里面不会拉肚子的水哦，
1: 嗯。
0: 那他就说安全可负担的饮用水，他们的目标是在2030年以前全球每一个人都能够公平的取得。欸，这件事情竟然他是需要特别写出来。
1: 嗯，
0: 这你有没有觉得很不可思议？
1: 有一点不可思议。
0: 公平取得饮用水，欸，就是希望他能够每一个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能够平安的喝到健康的水。
1: 嗯，
0: 这个是他们希望可以达到的目标。嗯，蛮不容易的。你注意到这件事情，因为你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因为你每天都可以喝到安全可以饮用的水哦。
1: 对。
0: 但是其实在这世界上有一些地方是没有办法的。嗯，那再来你还注意到了什么呢？
1: 终结露天便溺，
0: 嗯，
1: 并提供卫生设施。
0: 你要不要跟小朋友们来解释？因为有人不知道什么叫做便溺。欸，
1: 就是呢他随便在外面大小便
0: 哦，就是露天，就是指没有厕所。
1: 嗯，
0: 所以他可能会就是在郊外，然后就肚子痛他就去上一下厕所。嗯，或者真的憋不住了他就去上一下厕所。啊，可是这个是不是会影响环境卫生？
1: 嗯，
0: 永续发展目标竟然写了这件事。欸，
1: 嗯，
0: 欸，这个都很生活化。欸，
1: 对啊，
0: 喝水跟上厕所都是我们每天要去完成好几次的事情。
1: 嗯，
0: 但是他必须要特别写出来说，
1: 嗯，
0: 希望可以完成。哇，突然觉得很不可思议。他说提供卫生设施啊，也就是在2030年以前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享有公平卫生的上厕所的地方啊。
1: 嗯，
0: 而且他还写哦，特别是一些弱势的族群或是妇女的需求，希望他们都能够好好的上厕所。
1: 嗯，
0: 你这真的很不容易。
1: 对啊，
0: 你应该没有到那种没有厕所的地方上厕所吧？
1: 没有，很少。
0: 很少，几乎没有机会，因为台湾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厕所。嗯，当然我注意到的事情就比较不一样啦。我看到的是水

0: 源再利用。我觉得这就跟高科技有关哦。你有没有发现，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有的时候夏天很热又不下雨，你会担心吗？还好，
1: 还是会一点。
0: 还是你只是觉得很热？
1: 嗯，很热，然后又很闷哦，然后很潮湿。
0: 你就是最直接的感觉，觉得不舒服啦。
1: 嗯，
0: 但是你知道我担心的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不下雨会有水可以喝吗？
1: 不会啊。
0: 那个水库的水越来越少，都被太阳晒到蒸发的时候就没有水了。
1: 嗯，
0: 那怎么办呢？
1: 不知道哎、欸，
0: 大家就没有水可以喝，你水龙头打开就是没有水，大家要轮流用水的时候就是、譬如说这一区几点到几点才可以打开水龙头，另外那一区几点到几点才可以打开水龙头，是不是很不方便？
1: 对，
0: 你上厕所可以规定说你只能几点到几点上厕所吗？
1: 不会，
0: 有时候肚子痛就是想去上厕所，那你就不能冲马桶，是不是家里就有点臭？那是不是就会造成卫生不好？
1: 对呀、啊，
0: 所以呢，其实水资源的问题一直都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哦、有的时候是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有的时候是人为因素啊。
1: 嗯，
0: 你有没有过马路的时候看到那个地板就是马路上一直漏水，那个水一直这样喷出来？你有没有曾经突然就觉得很浪费水？这个水就这样子在马路上就流光光，那当然有人会打电话、啊嗯、请人家来修水管，但是这就是一种浪费水。
1: 对呀、啊、
0: 那你有没有浪费水的状况？
1: 就是有时候就是很想睡觉，然后呢刷完牙水龙头就开着，然后就没有关好，然后就会有那个水
0: 哦，一滴一滴一滴一滴、嗯哦、可是就小小滴啊，应该也还好吧。
1: 但是它越流越多，你没有发现，你要早早就发现
0: 哦。就是说假设你就这样出门了，你早上出门、嗯、结果晚上才回家，它已经滴了好几千滴好几万滴，集结起来也是一大盆了。
1: 嗯，
0: 这就是浪费水。
1: 对，
0: 诶，真的是这样诶。所以其实我们好像在无形之中不小心就浪费了一些水齁。
1: 嗯，
0: 你觉得你可以做什么样子的行动来帮助地球完成第六个净水与卫生这件事情呢？
1: 就是呢，在外面的时候要注意，就是不要一直乱买东西。
0: 诶，为什么？这个跟水有什么关系？
1: 因为你在可能你买的东西它制作的时候需要水。
0: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有需要再买啦。如果你没有需要的话、嗯、你买其实就是一种浪费哦。
1: 费，
0: 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你说我好想喝这个饮料，然后你就买了，就一喝好难喝哦、然后就整罐丢掉，
1: 很浪费。
0: 这真的是一种浪费哦、
1: 嗯、
0: 所以我们尽量，也不是说不要都不要喝，但是我们尽量自己带水出去。
1: 对，
0: 然后你真的想要喝什么时候，你就是选择比较不会踩雷的。
1: 嗯，
0: 然后你既然买了，是不是就要负责任把它喝完？
1: 对，
0: 把它吃完。
1: 嗯，
0: 诶，为什么吃完也不会浪费水？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可能就是他做的时候也需要水。
0: 对，洗菜要不要水？
1: 要。
0: 洗米要不要水？
1: 要。
0: 结果你都没有吃完就丢了，这个洗菜洗米的水都浪费了哦、嗯、这个也是没有省水。所以你觉得你的英雄行动就是不要浪费。
1: 嗯，
0: 有需要再购买。
1: 对，
0: 做一个负责任的消费行为。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有谦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今天我们跟小朋友介绍永续发展目标的第六个，也就是地球的第六个愿望，净水与卫生。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突然发现水非常的重要，而且有干净的水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如果你所居住的地方，它是有很好的规划，基本上我们使用到的水都是干净的水，但是全世界各地有许多的国家，还有许多的地方，可能他们的生活环境还没有那么进步，以至于他们要取得干净的水就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哦。今天我们听了有谦他的观察，以及他想一想之后的英雄行动，接着我们就要请特派员来跟我们介绍两个关键字，让小朋友们更加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做到净水与卫生。

0: 讨论永续目标第六个目标，净水与卫生。打开水龙头有干净的水可以使用，对大家来说好像很习以为常，但在这世界上仍然有地方是无法取得干净的水源，也因此卫生环境受到影响而造成生活上的困难。今天我们就从水资源足迹和公共卫生来看看可以如何达到第六个永续目标。当我们想到节省用水，可能会想到洗澡洗快一点，或刷牙时记得关水龙头。但其实我们身边所有看得见的东西都穿着一件用水做成的隐形斗篷哦。水资源足迹就是一样东西从出生到送进你家的过程中总共花掉了地球多少水。虽然你拿到它的时候是干的，但它在制造的过程中其实偷偷喝掉了超级多水，就像踩在泥地上留下的脚印一样，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我就来举实际的例子让大家更了解。一条牛仔裤从在农田里种棉花到工厂染色洗干净，需要花掉将近8000公升的水，这就等于你洗澡洗了100次的水量。一个美味的汉堡，为了喂饱牛只要种牧草，牛要喝水，肉品加工，做一个汉堡需要花掉2400公升的水。所以水资源足迹就是每样物品背后那些你看不到却真实被用掉的隐形水。那什么是公共卫生呢？卫生是自己把手洗干净，但加上公共这两个字就变成一场团体守备战。公共卫生就是不能只有我干净，要大家住的环境都干净，我们才不会一起生病。细菌有一扇任意门，如果隔壁邻居生病了，或者街上的垃圾没人清，水源脏兮兮，细菌就会透过任意门跑到你家。所以公共卫生就是大家一起联手把细菌的任意门统统关起来。我们可以这样做，维持干净的马桶与地下水道，让便便和尿尿有专门的管线排走，不会流进我们喝水的小河里。垃圾不落地与环境消毒，大家一起把垃圾丢好，不随意放置垃圾，不让蚊子和老鼠在社区里开派对传播疾病，接种疫苗与戴口罩。当有厉害的感冒流行时，大家一起配合规定，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抵抗力弱的阿公阿嬷和小宝宝。所以公共卫生就是打造一个干净安全的社区，让细菌怪兽找不到路来传染给任何人。今天我们学到了两个英雄行动，少买一件不必要的玩具，你就在保护非洲小朋友的水资源足迹；而上完厕所认真用肥皂洗手，不乱丢垃圾，你就在帮我们社区的公共卫生建立最强的防护罩哦。
1: 今天听完分享，小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其实从生活中当中很多的选择，你真的可以成为一个永续发展目标的小英雄哦。今天我们听到特派员的建议。

就是当你要买玩具之前，可以先想一想，这个东西真的是我有需要吗？又或者是你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卫生哦，记得上完厕所要洗手，或是吃东西之前，或是从外面回到家里的时候，都要记得洗手，这件事情很重要哦。如果发现自己身体有点不舒服，记得要戴上口罩，才不会将疾病传染给别人，这样你也可以做到公共卫生这件事情哦。相信今天小朋友们听完节目又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变得更厉害的永续小英雄了。而我们今天节目也到这里，要跟小朋友们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继续跟凯西一起去冒险，拜拜。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有一位建筑师承办了大型的游乐园的设计工作，当游乐园的主体工程完成了，建筑师却遇到了瓶颈，因为景点与景点之间的路径设计他已经修改了无数次，但没有一次让他满意。迫于无奈，他通知施工部门测上草种提前开放，于是游乐园很快的开放了。在没有道路的景点与景点之间，游客在草地上踩下了一条条小路，黄色的小路点缀在绿草之间，纵横交错，美不胜收。没有多久，这位建筑师就按照这些踩出来的痕迹铺出了一条条人行道。亲爱的朋友，有时候我们会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规划人生的道路，却发现没有一条路能够让自己感到满意而沮丧万分。但是当我们顺乎自然，一条最适合我们的道路就会意外地出现。当然我们更别忘了，耶稣就是道路，只要我们仰望他，就必走在正路当中。圣经上说，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在这个时代，10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

0: 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10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辩越明，家庭里的事越陈越香。不论是越辩越明，还是越陈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
3: 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7点到8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每个礼拜天上午10点到11点，台北嘉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到6点。
2: 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呢，不是一位哦，有好多位。为什么好多位呢？如果你对于节目不是很陌生的话，大概每次到了这个上学期，你看，既然讲上学期，表示跟学生有关哦。是的，因为我刚好在师大有一门课，谈的就是有关儿童和家庭相关的节目的制作，我就假借这个节目，假借这个课程的时间，能够邀请到我在课堂当中的同学们来谈一些有关数位时代，年轻人怎么来看这个数位时代。因为对我来说，其实数位时代当然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

0: 的面向来思考。嗯，就像听众朋友，你是家长身份的，可能你会很忧心，或者是觉得很开心，你的孩子在面对数位时代之后，到底在方方面面、面面嘎嘎这个过程里面，你们看见的是风险，还是看见的是一种趋势？但不管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我觉得我常常都很喜欢跟大学生聊天，是因为我真的是很想就教于他们，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数位时代跟我们看到一定不同，因为世代放进来，确实会有不同的差异。就好比今天这一集，其实不是只有今天啦，连续有一系列，我们都会来谈数位时代的不同面向，不管是亲子关系啊，或者是可能会有的学习，怎么把它当作工具，或者是你看的是一个愿景，还是你看见的是风险。不管任何的角度切进来，大学生都有他们的视角。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特别从亲子关系来看。听众朋友，你耳朵有没有竖起来听听大学生，你身边的大学生，身边的年轻人，他们如何看跟你之间的应对进退哦？来，我先把这一集的来宾介绍一下。我刚好分成三个段落齁，每一段落都邀请两位同学来谈不同的角度来做思考。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吧。你们是，我当然是师大幼儿与家庭科学学系，来介绍你是几年级的某某某。
1: 我是大三的叶贤琪。
2: 那我是大三的胡晨琪。
0: 上节目聊天开心吗？
1: 会有点，第一次有点紧张。
0: 一定要有紧张齁，紧张紧张的时候就会讲一些真话这样子。好啦，我们现在聊一聊齁。贤琪，你自己在你看到了，回想起大学，刚开始进到大学的时候，应该是我们离家的时间算比较长的，不管有没有住在家里，我所谓离是因为距离。因为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在我们的课业上面，我们也在逐梦，不管是学校的课业，或者是社团或我们的生活。贤琪，你是住家还是住在外地？
1: 我是到大学大一的时候搬出来住宿舍。
0: 然后是，所以你是北部人？
1: 我是北部人，
0: 但是你很想住宿舍。
1: 可能是桃园还是有点远啦。
0: 假借距离的关系，至少
1: 还是需要一点距离。
0: 这个距离会有影响吗？包含到你看，你们对我们来说，我们以前老师以前在住，我是台中人，后来到了台北念书之后，我们能够联系的除了那个信件以外齁，就是电话。可是电话，宿舍电话，家长打过来之后也不可能我能够这么顺利接到电话，所以没有什么那种网络的连接。你自己意识到你在离开家之后，然后真的住到宿舍里面，你跟家里面的联系，从都住在一起，高中时候到大学，会有什么样你感觉到有点不太一样的感受？
1: 我觉得是因为住得比较远，所以变成说是整个日常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参与到全部。那你可以透露给他们，就是他们最后会知道的东西。然后可能不一定会想要把全部都告诉他们，比如说在家里面他们可以看得到我买了什么早餐啊，吃了什么晚餐。但可能到了大学就会变成是我想跟他们分享今天吃的哪一餐，他们可能会接受，就是吃的比较健康就拍照给他们看，然后他们就会觉得 OK， 在外面有好好过生活。
0: 所以你是之前就有这个意识，还是后来发现哎，还是别让他们知道的好？
1: 就是高中的时候他们会一定会看到嘛，那就一定可能会念，然后到大学之后就会发现哦，其实你不讲他们就看不到。会有这种想法，
0: 原来可以躲得掉。
1: 对。
0: 所以在这样过程当中，至少你举个例子齁，有些东西我如果不想让你知道，因为距离的关系嘛，所以就可以不让你知道。
1: 嗯，
0: 那我就不让你发现就好了。可是如果是住在家里的话，那就不容易了齁。陈琪，你住家吗？
2: 对。
0: 然后你也会有发现到在学校还有，可是你因为你天天回家嘛，对不对？
2: 嗯，因为我平常就是我几乎从小到大都是住家里，然后没有什么长期离开过这样。然后因为我本身分享欲又是比较高的人，所以我每天晚上都会跟我妈聊天啊，然后什么事情都会讲，
0: 就一五一十，她都不用追问，你就全部都说出来了，这蛮好的啊。
2: 差不多。
0: 嗯，到了大学还是会习惯这样。
2: 对，
0: 无话不谈。
2: 嗯，
0: 会被念吗？
2: 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的相处方式比较像朋友。
0: 嗯，是。
2: 但偶尔某些小的地方还是会念。
0: 比如说，
2: 就可能你为什么又买那么多衣服啊？你为什么都吃那么不健康的东西？
0: 对啊，那你为什么买那么多衣服？
2: 因为我就想要啊。
0: 那妈妈念的意思是怎么样？ 可是明明就够了，你还要买。

0: 我跟他讲说我想要买的话，其实他到最后还是会帮我买。
1: 嗯，那怎么办？
0: 只是他会念。
1: 所以那可是你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刚刚特别贤齐会谈到的一个是，因为他住的距离有一点远，住的有一点拉开距离，所以数位进来之后呢，那我多了一个视角，就是我可以不让你知道。那这种不让你知道的话，对于陈琦来说，你自己有没有不让家人知道些什么事的一些经验？或者是说你在这过程当中发现到说常常会被碎碎念的部分？
0: 就可能我现在常常在外面吃晚餐，然后如果我吃某些东西的话，我就不会跟家人讲了。像是他们很讨厌我吃酸菜鱼或是螺蛳粉，但我是那种一个月至少会吃五次的那种，
1: 因为太好吃了。我发现到我身边好多年轻人好喜欢吃酸菜鱼、然后又是你刚刚说什么螺蛳粉，
2: 口味很重，
1: 口味很重。
2: 对，
1: 你们是喜欢重口味是不是？
2: 以前吃不到
1: 啊。重点来了，是因为在家里面维持健康，所以是吃不到的。
2: 就像麦当劳，可能以前就是爸妈觉得一个礼拜不可能吃一次啊，但住在外面就麦当劳就在隔壁、
1: 是，就每天听看到他跟你挥挥手，你就自然就过去了。
2: 他就一直在勾引我们这样。
1: 这是麦当劳的问题，是 M 的问题。OK， 好。那除了这边呢，还有哪一些的经验？因为刚刚讲到了，我想说举一些实际的实例好了。还有一些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过程？也觉得我只要尽量网络上不会让家人发现就可以了。
2: 我觉得有一个是除了生活以外，就像是因为自己住在外面，总有很多突发状况。那像是我有时候会，没有有时候啊，比较少会生病，然后病得比较严重的时候，然后有一次就到了急诊，然后是到很严重的状况，然后好就刚好手头没有钱了，没有办法缴那个昂贵的急诊费，然后才打电话说，我现在在急诊。然后爸妈听到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会
1: 吓死了吧、
2: 你怎么会到了急诊才告诉我说你身体不好，然后什么之类的，就是瞒了他们这么长的时间，就是只想让他们知道好的部分。那这么严重的状况，就会觉得如果我可以承担的话，就尽量不要告诉他们。
1: 嗯，为什么会有这样想法呢？
2: 第一个是因为住得很远，那他们如果很紧急的要赶过来，那我也会有担心的那一块。
1: 是，
2: 对。然后再来就是觉得或许我可以解决，觉得自己好像蛮长大了这样子。
1: 那后来发现到家里面还是赶过来之后，碎碎念，那个时候什么样的心情？
2: 很难过啊，就是听到他们很焦急，然后到了第一刻又开始大哭。
1: 是，
2: 就是好像不用这么坚强也没关系，
1: 还是有挺多委屈的。
2: 对，还是会有一种委屈的感觉。
1: 可是委屈的后面是你刚刚提到的蛮棒的一点，我觉得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来想一下，我们身边的孩子其实到了大学端，他确实有很多的事情想不一样，就是想法是不太一样了。也许在大学之前，其实多半家长还是处在某一种保姆的心态啦，可以把你的食衣住行全部一把抓，因为他就是很爱我们嘛。但是可能忽略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年纪之后，我们其实很想要走我们自己的路，我们希望能够自己独立自主做些事。可是爸妈其实心里面有另外一个心情，就觉得你难道不需要我了吗？他还是想要黏我们一下，是反过来的。但不管黏与否，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在贤齐的口中所谈到的是，那所谓的不想让你知道的部分，除了想要做自己以外，还要看见其实我是可以的。即便到后来还是跟你求助，那是好事，毕竟是家人嘛，终究是求助一下，但也看见我想要做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我想这件事情是对家长来讲，我们有机会听到所有孩子另外的不同的面向。好，讲到这边的话，就是既然能够被看见与否，那表示我们会常常传在我们的社群媒体里面哦。陈琦你会吗？你喜欢在里面分享一些什么事？
0: 我其实不太喜欢跟他们传讯息，因为我爸妈打字都很慢，然后或者是就是
1: 你已经聊到第五个话题，他还在讲第一个这样。
0: 嗯，因为我打字打太快，然后可能我又比较急，所以我可能传了十句，然后他才回我两个字。
1: 是，了解。
0: 然后他们又很常会已读不回，不然就是选择性回应，我最后就会觉得那干脆好啊，都不要讲了。
1: 我常听到的是反过来耶，很多家长都是怪小孩说，为什么你都已读又不回？你是另外一个面向齁，就你会一直跟爸妈谈，那你干嘛讲话讲那么快嘞？

0: 你会让他们加进来哦，啊、主动哦。
1: 差不多。
0: 然后他们就会看。
1: 可是有一次比较好笑的是，我妈有一次号召我的亲戚，然后有一次四个阿姨全部跑来追踪我。
0: 你妈号召他们一起来追踪你？
1: 对，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尴尬。
0: 你有没有问原因？为什么要号召一下？
1: 他说：“你不是很喜欢叫我看吗？那我叫大家一起看呢、啊。”
0: 哦，结果嘞？
1: 结果就把他们四个追踪。可是其实因为可能
0: 不好意思不追踪这样，
1: 他们可能也都不太常用，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啊，算了，没差，反正他们也不会看。
0: 所以你没有太过于担心了。
1: 对，
0: 嗯，妍希也会吗？
2: 我会，但是我觉得
0: 一泼麦当劳就麻烦了。
2: 对，一泼麦当劳就麻烦，但是他们会开始学习啦。我觉得，因为我是很喜欢在讯息上面可能买贴图给我爸妈，因为他们不用贴图的时候实在是很生疏。就是我发现爸妈或者叔叔那一类的，他很喜欢就是哦，嗯，好哦，这样就是结束的有点仓促
0: 这样子。
2: 对，就是没有跟我聊天的感觉，就好像是我跟他讲一件事情他就好，他就不好，就这两种反应。
0: 那你有把你的想法跟他们讲吗？说我期待你可以这样回，我觉得好像比较好。
2: 就是你如果要想你要打你的意见，就变成说你要等他打字很慢，然后想很久，沟通的时间太长了，想说直接给他一个办法，然后我就会买贴图给他们。
0: 哦，你帮他想到一个解套的方法。
2: 对，然后会买可爱的贴图，
0: 然后他们看了之后很开心，就一直传给你，
2: 就是那种最近很红的什么，就是因为妈妈傻傻的那种很可爱的葱的那种贴图，就觉得蛮可爱的。
0: 那你在群组里面，或者你们在你自己的社群里面传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有发现到对家长来讲，他们会上来发言吗？或者是表态，或者是什么的经验吗？还是没有？
2: 就像发的照片啊，这样子吗？
0: 哦，对，
2: 他们不会，完全不会用 IG、FB。
0: 是，但是你们
2: 会啦，会用 FB， 他会转发很多很正能量的影片给我。
0: 哇，
2: 是过度正能量那种。
0: 是，然后就是怎么吃素，一直不吃麦当劳，身体有多健康嘞？是这样的。
2: 然后吃什么油炸致癌，这样七种油炸致癌，然后会传这种标题。
0: 我刚刚这样问，是因为我跟很多其他也是像你们这个年纪差不多那些大学生在聊天，他说哇，我最烦的事情就是我只要在我的群组里面，我在我的社群里面，我 PO 了去哪一边游玩的话，那照片里面难免会有同学嘛，可能就算是在远方都一样。我们家看了就算了，他喜欢上面去回应，哦，你跟谁谁谁出去了是不是？然后还固定 take 什么的，他说很尴尬。你们有听过类似这样的？
2: 有欸，就是可能会在底下说好玩，下次妈妈也要去的这种。
0: 我们就很紧张，他说真的，说不管真的假的你都会觉得很尴尬，因为还有你的同学看见。哦，多半有这样的心情。是的，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数位时代的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生活中的一种常态，但是对我们上一代爸妈来说，他们毕竟其实喜欢看到面，能够见面有温度，就好比你刚刚所形容的，可能就回一些哦，好，了解，因为他们习惯看着你，然后露出表情，然后笑眯眯的，或者是帮你做些什么事情，拿个吃的给你。可是有了数位之后，他都没办法做他习惯常做的事，他要开始配合我们在数位里面的应对进退。可是这一些应对进退的社交的方式用在家里面的时候，家长可能不太习惯。我觉得今天有机会齁，刚好在第一段聊到了这两位同学自己在面对家里面的最亲的家人，他们相处的模式，到离了家之后的各种形式，我想是一种蛮好的不同面向的参考。但我觉得听到很棒的是，你们心中会说你们希望如此。我觉得这是给所有家长要多一点提醒的，因为我们看的可能是表面，我们太爱太关心我们的孩子，关心到最后我们的爱藏得太深了，孩子其实读不到。如果换个角度的话，听听看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许你的爱会让你所爱的孩子能够解读得到。听众朋友，听一段音乐，回头来下一段我们要继续追问齁，面对大学生除了在网络上面的相处以外呢，难免会产生一些冲突或者是误会，有什么冲突还是什么误会啊？待会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佳音电台的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聊到了在数位时代的亲子关系，邀到的特别来宾啊，也是我另外一个面向的老师。我常说跟大学生相处，年轻人就是我的老师，因为面对数位时代的生活，有太多太多的部分是我们这一代自以为是，可是真的如此吗？未必。就好比在上一段有两位同学所聊到的面对了亲子之间的互动，那如果一个媒介就是数位媒介放进来之后，他们多了一个选择，就是我可以不让你知道，所以用我的方式不让你知道，但不让你知道的部分不是刻意隐瞒，而是当都让你知道之后的哇，那个雪片般飞来的都是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所以面对大学生的时候，后面在谈的一个概念是到了一个年纪是一个逐梦，也是重新建立自己对于未来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这当然对爸妈来讲是有点辛苦的。同样这种辛苦呢，也在这一段我们继续聊下去齁，在面对大学生想要分享在网络上会不会跟家长产生一些冲突或者是误会，然后他们怎么来看这件事情。来，两位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好，我们是佑嘉科学系的大三的学生，然后我是许思婷。
3: 那我是黄玉瑞。
1: 好，两位，在面对数位的环境当中，你们会在使用数位的过程当中，印象里面跟爸妈相处，他们会很熟悉网络的使用吗？思婷，你先聊聊看。
2: 嗯，我爸爸妈妈的话，就是我妈自己是会，她自己比较会去学习使用网络，所以她是比较熟悉的。
1: 你印象当中，他们手机或者是 iPad 打开之后都在做什么？
2: 我妈妈的话，她是已经能够像我们年轻人一样，就是她会滑一些社群媒体之类的。对，但是我爸爸的话，他就是属于那种他比较不知道怎么使用，然后要人家教他才会。
1: 是，这样他是本身兴趣不高这样。

0: 就是他是那种比较稍微古板一点的爸爸，对，他就是觉得，他能够当面就联络到的事情，或是电话就联络到的事情，他不需要再去用就是其他社群媒体啊分享什么之类的。
1: 所以他平常跟你联系是用电话？
0: 对，他其实主要都是会打电话给我，因为他其实不太、
1: 这个机会难得耶，这种体验已经不多了，对不对？常常这样还要电话突然响就愣住了，以为是闹钟，结果是别人打给你，你就觉得很亲切。所以你爸爸还是习惯这样的模式。
0: 对，他其实是比较习惯打电话，因为他打字太慢了。
1: 是
0: 他自己本身也有一点老花，其实打字对他来说有点不太好打。
1: 你有没有跟他讲说有语音可以直接一样念？
0: 对，我有尝试想要教他，但是他都就是教了好像好像有学会又没学会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很常在教他怎么样使用3C 的时候，他很常会就是我有听进去哦，然后右耳又出去了。
1: 你为什么会想要教他嘞？比如说教他什么？他跟你求助吗？还是你自己发现呢？
0: 他常常会，因为他的工作是做水电，然后他很常会有一些客户可能会传给他一些要做水电工程的档案，然后他会需要我帮他打开这些档案。然后就是我会想要教他，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不在的情况下，你是需要去自己打开这些档案的。那你如果没有学会的话，那这样子你以后要怎么样接工作？然后我就会很担心他这个部分。但是我又觉得我教他的时候，他的态度又是那种我觉得你帮我用好就好了啦就我其实不用自己学会这样，我觉得这样子就不太妥当啊，他应该要努力学会看看这样。
1: 我听你这样讲，我觉得心里很有感触。来，听众朋友，我们仔细想一想，刚在我们的同学思婷的口中所提到的是，我好想要教我的父亲能够学会这件事。第一个，因为这是他工作上的需要，他目前来讲确实遇到这个问题了，不要都只是找我，因为我在想有一天可能我不一定都在你身边啊，我会有我忙的啊，那你总要自己来处理吧。然后真的不会呢，我教你嘛，你不要觉得说都要让我来处理。听众朋友想一想，有没有觉得我们小孩子小时候我们也是这样跟他讲，你不要都是这个样子，你要以后爸爸妈妈会老啊，你要把这个学会啊。其实对孩子来说，我们好多事都听进去了，我们也反过来变成一个老师吼，教不太熟悉数位工具的爸爸妈妈，告诉他们有一天我会忙，你自己要学会。
0: 没错，
1: 然后对，然后后来你爸爸就是还是继续找你。
0: 对，其实很可爱
1: 真的啊，你会解读可爱是件好事哈。那这样的事情哈，教的过程当中，那个玉瑞有发生在你们家吗？
2: 有啊，因为我觉得我妈会觉得3C 对她来说好像没有那么长需要，就是我爸妈可能都是，
1: 她不觉得很需要。
2: 对，就是
1: 她会不会追剧？
2: 就是很偶尔，他可能还是比较常看电视一点。
1: 你比较常追剧吗？
2: 就是，对啊，就是我们现在小孩就是看 YouTube 啊，看一些短影音什么的。
1: 所以他们在使用过程当中，你会有那种也变成有点像是爸妈的小老师一样的经验。
2: 就是他会很常问我要怎么去用这个东西。
1: 比如说。
2: 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他爸妈太依赖小孩，他会觉得小孩在的话就是都问他，但是我不在的话，他们就还是要得自己去想办法，像是。比如说我们要缴学杂费什么的，然后网络缴费，但是他可能会觉得网络那个很复杂，然后不知道怎
1: 么点。他会觉得有一些风险啊，尤其是电子支付这个部分。
2: 对啊，就是会怕随便输入自己的卡号可能会被怎样怎样的，然后我就会觉得现在这个很 3C 的时代的话，这种东西就是很基本有保障的，就是该输入的东西还是要输。然后他如果不去做这件事情，像是他连怕手机定位打开他都会觉得很可怕，感觉会被窃取自己的资料什么的。但是
1: 可是你们问过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的紧张？比如说是不是我们的宣导的太彻底，宣导不是问题啦，还是在社会世界里面看了太多这边的好像被诈骗啊，然后又被跟踪啊之类的。
2: 对啊，我觉得应该是他个性自己就比较谨慎或比较多疑一点嘛然后就会很害怕这种东西。
1: 你没有遗传到？
2: 对，我没有啊我就是觉得现在大家都是这样做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1: 你所谓的现在大家都这样做是因为你身边的人对不对？
2: 对啊，就是同学什么的。
1: 可是你爸妈身边的人好像不是这样做。
2: 就是有些爸妈跟小孩会世代距离感觉比较近，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跟我妈有点距离有点差距这样子比如说沟通也不太有在对频，没有对到频率这样子。

0: 如果说像你刚讲的哈，这种可能在电子支付上来讲的话，那你有实际上遇到他自己在缴什么费用的时候，最后说啊，算了，你既然不帮我，那我干脆直接到临柜去缴好了。
1: 他自己平常是就是会想说，哦，你跟我说什么要缴出来，要给我缴费单什么，他要去超商印，我就说你就直接在上面输入缴就好了。然后他就不知道怎么用，就我拿过来跟他说这个就按按，然后说哎，等一下，你不要那么快按出去，我看我检查一下，然后才让我按确认这样子。
0: 然后你不在的时候，他就绝对不做这件事情。
1: 他可能会问我这要怎么用，是不是要用了，然后等我回来再一起用这样子。我就说你就直接打就好了，他就要等我这样子。
0: 你刚刚讲定位的部分哈，会有什么样的经验上会用到定位这件事吗？
1: 就是找路啊，你看你找一间店的话，你不知道怎么走的话，手机定位打开的话，就可以告诉你在哪里，然后蓝色那个有方向，可以告诉你要往哪边走。可是他就很不喜欢看那东西，因为他就是会怕定位会被知道他手机的资料什么的、啊。对啊，就是可能会连到他手机里的各种资料外泄什么的。
0: 是，那你都不怕？
1: 我就觉得打开定位走。看地图这件事情，
0: 找到我们有什么关系？是不是？
1: 对啊，就是很方便啊，也不会。现在定位的功能就是打开让大家用的，但是他不打开，就是，譬如说我们之前去韩国的时候，我跟他说，哎，我们到哪里？然后等一下再汇合这样子。那他就是，我就传给他地点了嘛。然后我想说，你为什么走了十分钟还没到？这个路是不是要走五分钟而已吗？然后他就说，我现在在，他就看那个旁边门牌，我在几号几号这边。我就说你没有打开定位啊。他说我不想开那个东西。他在算要走
0: 会被韩国人发现，
1: 我不知道。他想走几条路会到啊，但是就是他就是没有走到。我就想说，为什么连这种东西都要坚持？
0: 还好你们后来遇到对方了吧？
1: 没有，我是自己走回去找他，我叫他停在原地等我这样子。我问你旁边有什么这样子。
0: 小时候我们会走啊，连听到故事要一路上丢面包屑，你就可以回头找到他。好啦，所以你看，你发觉到你所提到的概念哈，你们会有一些冲突，就是数位使用上来讲，不是便利与否。你妈妈也知道很便利，可是因为对她来讲不熟悉。不熟悉的话，又社会新闻看一看之后，自然就紧张了。紧张一出现之后，产生高度焦虑。如果高度焦虑，他又想回来问自己的小孩，可是你问了半天之后，又跟他过往的经验不合，就处在到底要信任谁？我想信任我的女儿，但是我不太信任数位工具。可是我们这世代，对我们来讲，哪有信不信任？就好像这个，我们这世代在以前的时候，电话拿起来就打了。可是我们的上一代觉得，哎，电话里面不要乱讲话哦，因为会被窃听啊，被谁窃听？所以每个世代都有不同的逻辑哈，不一样的想法。因为这种价值观的差异性，你们有没有可能会回想到在使用数位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不同面向的冲突呢？思婷，你有吗？
2: 我想到的是我妈妈，她常常会传一些就是。负面的新闻，然后可能是像是吃炸物致癌啊，
0: 警语类似这样。
2: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新闻很常会有点太过于夸大它的说辞，然后就是什么吃炸物就一定会致癌吗？像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耸动标题，然后我妈妈就会特别相信，然后她就会传给我跟我妹妹，然后可是其实我跟我妹妹也没有，就是平常也没有很常会去吃那些东西，所以就是。他其实是有点担心太多了，然后他又
0: 太你妈妈很坚守的预防教育，
2: 对，
0: 让你们提前预做准备，
2: 没错没错，他都会有点太相信，就是网络上面的那些就是假的新闻或者是广告这样。
0: 那你会怎么跟他们回应吗？
2: 就是我当然是先安抚他的情绪，就是比如说像是炸物的新闻，
0: 我觉得你好成熟哦，你提了好几个概念都挺成熟。等一下我来分享一下哈，你说，
2: 就是像是他如果传这种炸物的新闻，然后我就会先跟他说，哦，我跟我妹妹啊，其实没有吃那么多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再跟他说，就是可能会。再传一些那是就是那种有一点医学根据的，也是就是他传广告给我，我回传广告给他，他说哎，其实没有那么严重，然后就是只要健康饮食，然后饮食均衡，然后偶尔吃甜食炸物也没关系，这样子。对对对，
0: 他觉得那是借口。
2: 就是、对对对，他都会就是我们都会打那种就是新闻来回战这样。对，
0: 听起来也是聊得挺开心的。
2: 对，没错，
0: 各有各自的想法。不过是你刚刚做的一个动作很有趣哦。第一个，我印象还很深刻啦，我帮听众来复习一下。刚前面先讲，你要学会啊，跟爸爸讲说你要学会，因为以后我不一定都有机会教你啊。你自己学会之后，你就会操作啦，这样我也比较安心哦。第二东西就会发现到说， 好啦，你传了很多那种讯息来紧张，可是我们的学到一些有关

0: 媒体的素养，好像那些讯息呢可能都是过于刻板，不是错，但是太多资讯了。那我们自己念书念半年之后呢，就是资讯是一回事，我能不能用知识来回应你，所以你就举了一个例子，那有没有有所根据的说法，然后让爸妈能够谈。可是我们都很认真的做我们该做的时候，你真的把你学到的东西都能够反馈回去，唯一的差别是那个地方不是学校，不讲知识，在讲家人关系，所以很多的讯息抛出来的时候，爸妈带的东西是担心。还好我们有读到，只是我们不一定认同他们的做法。这种冲突，来，月月你也有吗？
1: 嗯，妈妈也很喜欢传这种新闻给我、啊、
0: 是，你也有常收到什么？
1: 就是
0: 少吃什么吗？还是
1: 少喝甜食饮料，少吃甜食，少喝饮料什么的、啊、
0: 那你很常喝对不对？
1: 嗯，蛮常喝的，就可能每次回家就会拿个手摇，然后就说又买饮料什么的。但是我想说，可能这是我这三天以来才买一次而已，然后就刚好被他看到什么的，然后就会念。
0: 可真巧啊，刚好被他看到。
1: 对啊，不然就是，我就觉得现在网络上就是会什么什么致癌，怎样怎样会致癌，你只要查什么东西，他就说哦会致癌，然后他就会相信。那我就觉得这可能是比较夸张的部分，然后他就会传这些东西给我，然后像是我。自己也很常染头发，然后可能会看到哦，你又去染头发、啊。他说就进来念几句，不要再染头发了啦。然后我就说，可是我就可能我有一点白头发，想遮掉，爱漂亮这样子啊。然后我就想说，他又一直念，一直念。然后每个或我回去滑自己的手机之后，没过多久就是一条新闻就传过来了，染头发会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可能就觉得他就只是想传这些他想要跟我讲的东西的新闻，然后就会有点太负面嘛，就他可能可以跟我直接聊一聊，聊聊天什么的，然后就传这些负面新闻给我，然后我也
0: 可是你觉得他这样跟你聊过，你感觉到有用吗？还是他只要聊还没讲完你就已经回复他了？怎么可能？
1: 就是感觉他这样讲，但是我还是会继续染头发。他也没有跟我想为什么要这样子啊，可不可以不要怎样怎样什么的。
0: 你看你妈也很认真耶，跟你聊完之后呢，她就想说你不听我的，那我就网络上 Google 查一下，你看染发会有的一些负向，诶就跑出来了，就很认真的，可能还筛选了一下然后传给你。这跟上次不一样、
1: 啊就是、我日常讲了可能随便带过的东西，然后没过多久会发现她怎么还在查这个东西，怎么过了一天还在传这种东西给我啊。
0: 所以她很认真的在听你讲话、欸啊、然后听完之后也很认真的想她可能会有的风险，然后很认真的去网络上查了一下，再很认真的传给你。好，这个所有的认真呢，后面都是一件事。我其实不太希望你一直告诉我。好啦，我觉得这个段落聊得非常开心齁，从两位的实际的经验，我们在网络上的使用，但是我也真的读到了齁，我真的发现到大学生真的要花点时间去听听你们的想法，你们不是不知道。只是在知道的过程当中，你们心中不只是知道，而且也知道爸妈很关心我们，但我就不习惯你用网络的方式跟我聊这些事情，因为网络我非常熟悉，我使用网络有使用的原则和方式，不是只是一直告诉我一堆我本来就知道的事。那有些事情知道可能不一定都做得到啦，可是爸妈因为忧心的比例高吼，确实刚所说的那个爱的部分转成了过多焦虑，反而我们读到了一些彼此误会的地方。但有机会能够真正听到心中的 OS， 我想那是重要的。听众朋友，我们听段音乐回头来呢，接下来我要再来聊一聊，从大学生自己反过来想一想，那我有没有可能，我也知道会有这些误会和冲突，如果爸爸妈妈或者是我身边的老师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跟我回应，也许会比较好一些些咯。待会回来。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师大的学生，我们一起来聊在数位时代他们所观察到，因为数位时代对于我们身为家长来讲，其实我们是很标准的，常常都会听到从标准的数位新住民，也就是说我们是从电子世代移到数位时代了。可能对数位时代不管你熟悉与否呢，但是我们都是熟悉在过往，尤其是当时我们在青少年的时候，我们都是属于电子世代，我们喜欢看电视、听广播、看电影等等的，或者是读一些文章、书籍、平面的部分。但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到了大学段，我们从以前开始熟悉青少年的时候那种的应对进退、社交的模式，大概都是从数位时代开始，所以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因为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交朋友沟通的模式会比较数位化。数位化进来之后呢，世代之间确实有使用上面的一些落差，还有一些不同的观念，所以前两段同学们都聊到他们的经验哦。这一段呢，我们还是会聊一下下个人经验。聊完之后呢，另外一个经验就是，也许是很美好的，我们一起做了些什么事情。来，这一段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婷宇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三年级的陈婷宇，
3: 我是大三的夏婷照。
1: 来，婷照，我们先聊一下哈。你们刚刚也两位也坐在旁边一直听到上两组的同学在提到了数位进来之后呢，怎么都产生了一堆，一直传一些警语给我，奇怪，能不能稍微乐观一点，好像看不到太多乐观，我就不过是喝个饮料，我有这么常喝吗？有，爸妈眼中看到你就是常喝，没有，我只是不小心让你发现，其实我还都很多时候我都忍住了，没有被看见而已。听到你也有吗？有一些在这种数位里面的使用过程当中，你们可能在跟亲子间会有一些误会。
3: 我们误会会比较少，但是我爸爸他很喜欢，他也很喜欢传很多影片啊什么的。那他一个小时可能就会传十几个的那一种，然后内容、对，内容不太会是那种健康致癌那一种，可能我不太做那种事情在他们面前，所以他们比较会传你要怎么做人，做人一定要有这三个道理这种。然后我就觉得我根本看不过来，我根本没有办法回他这么多。
1: 你还是有点进去看。
3: 我偶尔我会抽几个我觉得比较能回的，然后就会回复一下，好啦，我知道之类的。
1: 那也很蛮认真的，你没有说看完已读就把它跑掉。你们现在如果是用 LINE 的话，有一种习惯，对不对？可以看完但是不让他发到已读嘛。
3: 哦，对对，但我不会这样。我有时候真的不想回，我就按一个表情，或者是我就说哦，我都知道，不要再传了这样。
1: 但如果你真的不回的时候，你也知道后果吗？
3: 其实我不回他不会怎样，但我会觉得心有点过不去。哦、我就觉得他按分享也是要个几秒钟，然后他还是点到我这里，他可能还是很想要得到一些回馈。
1: 你人好贴心哦，都想到你爸爸心里想法。当然有很多人不一定是你父亲，很多人他们是乐于分享，就送他也不知道传给谁。就全部都出去了。当然他特别传给你一定是有精选过的哈。希望到了大学端常听到很多人以后要步入社会啦，做人处事的道理啊，所以多一点关心。我又不会讲，我就让别人来帮我讲哈。所以你也看到这个部分。婷宇也会有吗？
2: 我们家比较少有这种冲突诶，就是爸妈还是会传一些跟健康有关的资讯、但是
1: 不会过多的警告你这样子。
2: 对，比较不像是前面同学分享的那么有针对性，就是看到你吃什么不健康的就传那个给你。
1: 还是你本身其实都很按照规矩做事、
2: 也没有。
1: 只是没有被发现。
2: 可能吧。
1: 然后爸妈都比较好，给你们多一点点好处。好，我们来聊一下齁。因为也不是一面倒的，全部都是好像爸妈忧心我们啊。我们因为有数位时代之后，其实也有很多在网络上或者相处因为数位带来一些乐趣。你婷宇本身你是住
2: 我住
1: 外地住宿嘛，对，家里面是中部人。
2: 南部人。
1: 哦，南部 OK， 所以你在住宿之后，那对于数位使用上来讲就比较可以让你们有多一点拉近的距离咯。
2: 对啊，就是我自己的个性比较恋家，然后就一年级上来的时候刚开始就是会想家
1: 啊。是
2: 啊，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晚上都会跟爸妈视讯啊，啊久了就养成习惯，就是到现在也还是一样会每天视讯。
1: 哇，很不容易，那时候没有舍不得，干脆就填高雄填南部的学校，这样住在家里面。
2: 有一开始就是
1: 有想过啊，
2: 真的有想过，就是我
1: 练家练到要舍弃喜欢的学校。
2: 嗯，我在上来台北之前没有想到自己会那么想家。
1: 嗯，
2: 啊，上来之后就是真的初期那一段比较不好过啊，那个时候真的有想过要考转学考什么的。
1: 是是是，但是还是就这一路走过来的话，所以数位是帮助了你。
2: 嗯，
1: 你每天联络很正常，你们怎么样联系？
2: 就是我晚上自己的事情忙完之后，我就会打电话给爸妈，然后就是跟他们聊一下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啊，或是最近有什么事让自己觉得很心烦或是焦虑的，然后跟爸妈聊聊会好一点。
1: 嗯
2: 啊，但是就是也没有那么多话，毕竟是每天讲，不是一个礼拜只讲一次啊。如果有时候没话讲，可能就是放着，但还是一样继续开着视讯啊。如果有想到什么，
1: 哦，
2: 就是还可以再跟爸妈分享，就有一种还是有家人陪伴的感觉。
1: 所以旁边开了一个直播，然后里面就两个不同的
2: 有点像，
1: 然后在里面各做各的，但是你会觉得好像有人在陪你。
2: 嗯
1: 嗯，是你后来发现这个功能蛮不错的，还是你本来就有人提醒你吗之类的？
2: 嗯，应该算之后就是自己发现吧，因为其实一开始会一直讲很多东西，因为怕没东西讲的爸妈就会想要挂掉。
1: 嗯，
2: 但是之后发现爸妈好像也没差。
1: 所以你是在联络之前要先写稿子，想说
2: 哎，有，
1: 等一下聊些什么，
2: 我会记说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1: 哦，真的啊？
2: 对，然后就是晚上的时候可以
1: 从小在从开大学的时候在练习当主播，到底要播报哪一些今天发生一些事情。但是聊着聊着爸妈其实就一直在听，然后给你一些意见。
2: 嗯，重要的会听，但是可能比较琐碎的我不确定他们到底有没有在听，他们也在做自己的事情。
1: 但至少记得那个荧幕都还开着
2: 啊。对对对，
1: 这是一个这你口中也算是一种某一种陪伴的一种氛围哈。
2: 嗯
1: 嗯，一直到现在都这样子吗？
2: 嗯，
1: 哇，wow, 还是维持在每天。
2: 对，
1: 是。那至少你要回来想一件事情，你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晚上是可以腾出来给家人的。
2: 对，
1: 我们听到很多大学生到了晚上之后可能突然想到，哦，对哦，已经深夜了，一天已经忙过去了。所以你是习惯腾一个时间是给家人的。
2: 嗯哼
1: ，OK， 是太有意思了，我觉得蛮棒了。很多家长听到之后，不一定要比照办理哦，不是每个孩子都可以这么做到。我上次听广播，有个同学，你以后也要这个样子，哇，那不是每个人有各自的想法哈。听照你呢？你是住？
3: 我是住在家里，对，
1: 是就不用开视讯了，
3: 就不用，因为我每天都会回家，所以就有点像反过来，我们是实际上的陪伴彼此，
1: 嗯，
3: 但是各自滑手机什么的，就好像感觉很像科技冷漠，但其实也没有，因为我们滑一滑看到自己觉得很好笑的啊或什么的，也会互相马上分享，然后
1: 大家觉得很欢乐。
3: 对对对，其实气氛还是很温暖的。
1: 那除此之外，你还有印象当中你们家人之间一起使用数位的工具或数位媒介做什么很开心的事吗？
3: 一起使用的话比较像是我使用了然后跟他们分享那个成果这样子。啊，就是因为我还有一个比我小十岁的弟弟，
1: 嗯，
3: 然后他就很听话很可爱嘛，我就会把他抓来跟我一起我会写在纸上那个一些歌词啊什么，然后让他学下来这首歌。
1: 那是你的玩具吗？
3: 对对对，然后我就会逼他跟我一起录影，然后到最后我会再把那个影片剪一些很好笑的字幕啊，很什么爆炸的那种特效啊之类的，然后再传到我们家的群组给他们看。
1: 你弟配合度很高耶。
3: 因为他知道他没有办法不配合。
1: 他知道他姐姐非常的厉害。那你这样子拍完之后，那你们家里面所谓看到之后，他们你所感受到他们那种

0: 反应还是之类的？
1: 他们会超开心，但因为我不止这样做一次，所以我现在做了之后，我都会马上，就是我会一直等在那边看已读几个，然后马上就会听到他们的回馈这样子，因为这是他们就是超级喜欢这种东西，他们会就是可能过个几天，我还会突然听到他们手机里面又传来我们那个唱歌的声音什么的，他们会一直看一直看这样。
0: 哦，这个是必然的哈、哦。然后对老师来讲，我们家儿子也是上了大学。但是还是会常常看到他三岁时候所拍的影片，爸妈会一直在回忆些什么齁。那当然你要顾虑到你弟的心情齁，他有没有，
1: 他很开心啊，
0: 他很开心，对不
1: 对，
0: 对
1: 他很开心。
0: 是啊，至少一起做了让全家很愉快的事情、嗯、我觉得很好的地方就是一个数位变成一个有趣的工具，你要爸妈来拍可能未必，但是你们自己来做，因为已经是我们日常的一个部分，你们要做影音都不是件难事，而且这个影音制作的过程当中，我找我的家人一起做，而且又分享给我所爱的家人，大家一起同样欢乐保留下来，当然会扣除掉一些因为它不是公开嘛，没有太多隐私的一些问题，我们内部造成一些很愉快的环境，我觉得非常非常好齁。所以婷宇你们也会吗？会一起做数位的活动，然后全家就觉得笑得很开心这样。
2: 嗯，我自己是不会拍影片，嗯，但是如果要跟数位有关的话，就是
0: 你也不用特别拍影片，你每天都直播，你这么就已经影片很多了。
2: 就是小时候就出去玩的时候会拍，家长都会拍照记录嘛，啊，那个时候妈妈会 po 在 FB 上面，哦，啊，因为 FB 现在有那个回顾功能，就是可能说啊，你三年前的今天去了哪里，然后就是都会跳那个照片出来。
0: 你会看到你小时候，
2: 对，就是妈妈如果有看到那个回顾功能跳出来，她就会再传到我们家的群组，然后就会看到自己可能幼稚园还是小学的时候的照片，
0: 是，
2: 然后就会想到哦，那个时候跟朋友出去玩，然后就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可能还会跟家人小聊一下这样。
0: 偷偷问一下，你看到这样会不会觉得很开心还是很烦？
2: 算开心吧，
0: 很开心哦。
2: 嗯，嗯，因为那都是好的回忆。
0: 是因为你妈会听着广播，所以。
2: 我是没有跟他讲。
0: 现在看的是会开心的，
2: 会
0: 哦。来，马上先问一下婷照，如果是你嘞，你看家长 FB 你们从小的破案里面，就现在我已经到了大学，你还抛出一个三岁，然后妈很开心，耶，又回顾，你看已经过了20年了，过了15年了，你看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啊？
1: 我已经全部把它隐藏掉跟删除，所以不会有这个烦恼。
0: 要是在你爸妈的 FB 里面出现的，是他的朋友会看见，
1: 因为他们比较不太会 po， 但反而是我姐，她会可能小时候在我很小的时候 po 啊，然后还提及我，所以会在我的主页上，然后就让我很尴尬，因为三岁那种反而还好，但通常都是国小国中那种很青涩的时期，就会让我没有办法接受那些照片。
0: 哦，那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哈，因为反正都已经被。
1: 对，我会跟他讲，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我说那个你10年前那天可以隐藏一下吗？这样。
0: 哦，好啦，我这是帮很多很多年轻人，你们帮他们讲话啦，因为很多家长乐在其中，可是不晓得你们的心情。好，回到了心情的部分，我们两位来代表一下年轻人哈，至少从我们的想法观点，在数位时代的过程里面，很多家长都用他们爱的方式来做了很多事情，造成了我们一些可能会有的。他们的焦虑转成我们的困扰，但也有可能我们有读到一些，不管如何齁，我们会很期待我们的家人在使用数位工具的时候，不管是在社群里面跟我们应对进退，或者是刚刚所讲到的他喜欢的社里面做了一些他爱我们的方式，那你们对于这种事情心中有没有心里话 OS 可以建议我们的家长可不可以这样子做会比较好呢？婷宇先。
2: 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开心的跟家长分享一件事情，但是最后换来的却是说教，或是就是我很开心跟你分享这件事情，但是你没有接触到我的情绪，然后你把话题转到另外一件事情上，我就会觉得那我之后可能就不会想要再跟你分享。
0: 嗯哼，就跟我的预期不一样。
2: 对，
0: 其实我只是想要跟你分享，我并没有你告诉我答案和怎么做。
2: 对对对，
0: 对，有一种把你当做某一种可以倾诉的一个非常熟悉我的一个好朋友的一个概念哈。OK， 是婷照呢？
1: 像是我比较喜欢跟我妈聊天，比较不会去跟我爸讲心里话，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爸他很喜欢机会教育，就是我跟他分享这个东西之后，他就是

0: 会觉得，那我一定要跟你讲一下，你要怎么做，你下次要改善什么什么才行。
1: 而且是你自己找过来的。
0: 对对对，然后我就会觉得，那我为什么要自己找骂这种感觉？所以我就比较喜欢跟我妈分享，因为我妈她会像是比较像是朋友吧，会很认真的理解我的情绪，然后会跟我说，哦，那你会有这些想法可能很正常，不不不之类的。
1: 嗯嗯，那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父亲和母亲的回应会有点不太一样？你们自己想，因为我们又自己又学了幼儿和家庭嘛，会有怎么样的猜测吗？
0: 我觉得我爸他可能从小就是一个比较严肃正经的人吧，所以他有可能会就是很不希望我吃到一些亏啊什么，所以他会一直这样讲。但我妈她就是比较天生比较开朗乐天一点，所以她也会觉得我自己会知道这些东西，所以会比较平等的感觉。
1: 嗯，是，我想确实哦，尤其在华人的父母来讲，我们每一个人当初你看我们很非常有意思，华人一路上成长的过程里面，父亲的话总是被教导成为以后你可能要顶住家里面。好，不管我们现在的观念已经慢慢的薄弱了，可是还是有点根深蒂固。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儿膝下有黄金，男儿要能够赚钱养家，能够 hold 住一个家。所以他从小被训练都是解决问题，从小很多事情都是如何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能够立足。所以他一直被灌输这个观念之后呢，那他看到自己的小孩，他也希望小孩以后能够懂做人做事的方式，所以他会希望你要习得这些能力，就会转成一种你们刚刚口中所说的一种说教，你要怎么你要怎么你要怎么。但是因为妈妈本身陪小孩的时间就算是双薪，妈妈陪的时间毕竟还是比较多哦，从怀孕那天开始在肚子里面养成，她就一直心思意念就比较是属在保姆的状态，食衣住行娱乐，尤其是食，怎么样吃健康啊，怎么样能够有一个住宿之类的。然后妈妈又花了更多时间听小孩啊，跟小孩聊天，可能跟男生女生的个性也有关系，自然而然就有不一样的想法。但我觉得不论如何，一个好处就是不管什么世代，像以前的平面世代、电子世代到数位时代，爸妈对我们的爱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从我们这一集聊完，还有你们刚刚两位所分享的，就像我们一再所说的，爸妈对孩子的爱当然毋庸置疑，可是有的时候他呈现的方式我们不一定也能够接触到他们的情绪，接触到他们的想法。所以数位时代永远是一个亲子间一起共同学习的时代。今天非常开心齁，能够有机会跟我的学生真的是听到他们很多内心的想法。听众朋友，你也有被提醒些什么事了吗？被提醒之后呢，我们要放在心上，看有没有可能把爱更加的挪移在一个适当的位置。听众朋友，我们就下礼拜见咯，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

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大家好，我是何芳。想要得胜，前提是要有面对挑战的勇气。成功没有捷径，唯有认真坚持，才会有满满的收获。

0: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本周受到滞留锋面及西南风影响，强降雨可能一波接着一波出现。今天下午到晚上，嘉义以南地区、大台北地区都需留意强降雨。今天晚间迎锋面，南部地区降雨明显，北部雨势则稍微缓和，但入夜到明天清晨雨势会再逐渐增加。明天后天西南风强度增强到西南气流等级，加上滞留锋面影响，各地天气更加不稳定。西半部宜兰花东山区有大雨或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其他地区也会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全台要注意连续强降雨。而中南部山区则需留意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今天 Alexander Zverev 在2026年法网男单决赛经历五盘大战，击败了第十种子的意大利好手 Coboli， 生涯第四次闯入了大满贯决赛，总算捧起生涯第一座大满贯金杯。回顾2022年法网男单四强赛， Zverev 在这里出战红土之王 Rafael Nadal。 Zverev 在比赛中右脚踝严重翻船，最终只能坐在轮椅饮恨退场。赛后他感性回想起在这座球场经历的一切，我人生中最美好最糟糕的时光都在这里度过。被誉为台湾甲子园的玉山杯全国轻棒锦标赛今年正式迈入辉煌的第20届。今天玉山杯举行开幕式，6月11号到6月20号将于新北市三重、新庄与桃园市平镇棒球场展开。为庆祝20周年里程碑，特地邀请了日本甲子园冠军、美日职棒传奇球星平成怪物松坂大辅，以及有东方特快车之称的郭泰元为赛事站台，预期将掀起一波棒球狂潮。TPBL 总冠军日前出炉，新北国王以季赛第五名之姿一路拼到总冠军战，可惜最后没能将下课上的惊奇剧本写到最后，遭到福尔摩沙梦想家大逆转。但赛后球团大家长王文祥董事长第一时间走

进休息室勉励全体成员，为感谢并肯定全体教练团与球员在整个赛季的付出。黄文祥董事长当场宣布，除了原定合约内的奖金外，再额外加码颁发新台币2000万元作为激励奖金。台东森林公园从免费入园到收30元门票，年收入曾达到1000万元，但因入不敷出，去年大涨到80元后，收入及游客均大减，县府已紧急喊停。考量到近年县府的统筹分配筹款增加，自有资源调配较为自由，且考量到森林公园是台东市民与观光客高度聚集的地方，因此决定全面免收门票，并着手拆除过去为了收费而在活水湖与森林公园交界处设置的铁围栏。2026碧潭水舞季力全嗨自开幕以来，吸引众多民众前往碧潭欣赏梦幻水舞与绚丽夜景。相关活动将于6月14号闭幕，闭幕为营造活动的最高潮，将有限定演出，除了精彩的水舞演出外，特别邀请2026诚品青春博览会获奖舞团带来青春热力演出，并于晚间8点释放璀璨烟火，邀请民众把握最后机会，一同见证碧潭水舞季最精彩的压轴时刻。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1: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0: 在生活当中呢，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新的名词啊，你会觉得以前呢好像是一个很好的用法，但是慢慢的呢，随着赋予它的意义，又会出现不一样的感受。其中一个呢，其实在近年来经常被运用到的就是妈宝。以前我们都会说有妈的孩子
2: 想个包，
0: 那当然是很温馨的一刻啊，但如果是变成妈宝的概念，其实就不太好这样子哦。但是要做这一题是我的这个同事有建议啊，就是最近不是有些新闻吗，这个明星的小孩上社会新闻版面的事情，那这时候很多人就会用妈宝来作为一个标题哦。可是我就会想说，作为父母的人真的会看得出来自己的小孩是妈宝这件事情吗？那我们今天的开场单元呢，就来跟大家分享哦，长不大的孩子从妈宝现象来谈心理独立与家庭界限。
3: 不是不报，只是每周来到，欢迎收听《心灵周报》。
0: 好，其实呢，不管从过去的 PTT 到现在的 Thread 上面呢，经常都可以看到一种文章的讨论哦，也就是呢，这个结婚的网友上网崩溃，多半是老婆啊，然后就会觉得说自己的老公呢，怎么一天到晚像猪队友，只要是他妈妈要求的事情呢，他都同意，而且都不敢说第二句话，然后就是回头过来要求妻子要配合母亲的情绪啊，或各种要求的意见。甚至进一步呢，老公可能很爱说我妈说什么，我妈觉得怎么样，然后老公有时候会平衡报道一下，他们也会上网反映呢，我这明明是孝顺啊，我妈这个从小把我养大，我不听她的话，我要听谁的话，不知道在精神医学专

0: 业里面有没有对妈宝有一些研究呢？
1: 必须要说，这个妈宝不能算是一种精神科的一个正式的名词，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诊断啦。但是确实是社会上很流行的一个流行语嘛，我觉得这个词其实已经存在蛮久的。刚提到说，诶，妈宝跟这个孝顺有什么不同？关键不是在于说这个人对妈妈有多好，所以一个很孝顺的人他也可以不是妈宝他是可以独立的一个概念，基本上是在于说这个人他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独立的心理边界，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边界感是任何的两的人之间都要有一个恰当的一个边界感啊。
0: 当然这就会提到跟孝顺是有一些差别的，他有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边界的差异性呢？
1: 应该讲说我们人都是要长大，那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事实上是要独立，就我们医学上叫做个体化，心理学上是这样讲啦。那可是我们小时候生出来的时候明明是跟妈妈融为一体的，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必须要依赖他，可是有些人，不管是妈妈或是这个宝宝，在长大的过程中他心理上没有完成这个阶段，就会造成说他的自我跟妈妈的自我等于是融合在一起的，久了以后长大以后可能会没有办法分清楚这是妈妈的期望还是我自己的渴望，所以才会我妈怎么说，其实有时候是他自己想买这个东西，他说，我妈说买这个很好，到底是你想买还是妈妈想买了，他会分不清楚。那当然反过来讲说母亲啊，好不容易生养一个小孩他也是很疼爱嘛，如果种种因素导致这个，妈妈跟这个孩子有一个过度的一种共同依存的一个关系，在这个家庭系统理论里面就讲说这是一种过度纠缠，那儿子或是女儿啦，都可以，只要孩子想要离开想要独立，妈妈就不高兴了。这个时候那个子女感觉到这个妈妈的不高兴，她甚至会觉得说，我好像不能离开，不能反抗，好像我反抗的就是做错了什么事情，好像我就背叛了母亲一样，她这个内心很不舒服的时候，那这些孩子就会想说算了，逃避这个感觉就让她决定好了，她说了都算好了，才会形成我们看到的这种妈宝永远都不长大的这种情况。
0: 跟家长要看清自己的小孩子好像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哦。我们如果从对小孩子会有什么坏处的方法来看的话，也许会比较容易清醒一点，因为我们在家都可以维护他，然后出门可以帮他说话，但是总是会有落单的时候嘛。那所以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让父母知道如果是像这样子妈宝的一个养大过程，其实对出社会之后他会有哪些影响。
1: 是啊，虽然我们都很想保护自己的子女，可是如果一个人这个已经长大了，甚至他已经有经济能力了，但是在心理上还是过度依赖父母，这个在心理学上就可能叫做假性成年，也就是你没有真的长大。如果是这样子，最大的影响常常是在关系上，就是尤其是婚姻，因为这是一个亲密关系，反而是受创哦，就是受到伤害最大的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跟别人形成一个亲密关系的时候，眼睛容得下一粒沙子吗？其实这个关系是一个最无法容忍第三人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人虽然不是外遇的对象，这第三人是自己的一个父母，所以他不是在跟你谈恋爱了，他已经不是在跟你结婚了，他在跟你整个家族交往，就是例如说不久会放这个端午节，在连假嘛，对不对？要去哪里玩，结果啊都要听爸爸妈妈的意见，经过父母亲的同意 OK 你可以跟他去，如果是你要跟这样的人谈恋爱可能会觉得 有点怪怪的。
0: 不如我真的从看 PTT 的经验来讲，因为我蛮爱去看婚姻版，就是很多人是到结婚的当下才会发现交往另外一半有点妈宝的倾向，这之前是不容易有征兆的吗？还是说被恋爱模糊的双眼不容易看出来？
1: 我想有一部分当然是说结婚之前或许，你没有那么多的机会进入到对方的家庭，所以有些东西可能被掩盖啦，没有看得很清楚。可是我觉得另外更重要的应该是说，当结婚的契约成立之后，瞬间对方就把你当成自己的家人，可是他这个所谓的自己的家人就比较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嫁入了我的这个家族，所以他就讲当然的认为说这个我们家都是这样啊。但是这真的是有一些性别的一个差异啊，对于这个男性来说某种程度上因为他没有离开家，
0: 他生活没有很大改变，
1: 对，那如果他心理又没有长大建立这种所谓的心理的边界感，我已经成立了一个小家庭，就是把另外一方拖进来这个大家庭的话，有时候就是会在结婚之后才会明显的感觉到，因为这个时候他就会提出比较多这种爸爸妈妈是为我们好啊，
0: 就忍一下就好了
1: ，对啊对啊，
0: 我们以前母子就这样相处，你有什么要改变
1: 那大家都一起出去玩大家都很高兴啊，为什么一定只有我们两个出去玩，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应了。 如果是在职场上或者是在这个朋友圈，也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表现哦。因为他们常常就

0: 之后，这个婚姻关系会走向一种有点窒息的感觉。
1: 当然回头来讲，如果真的父母或者是子女本身有自觉，虽然我觉得这个有自觉这件事情在妈宝关系里面应该很少会有人自己说，欸，我就是个妈宝，或者，哦，我的小孩就是被我宠成个妈宝，大家都觉得自己很会教啊。
0: 欸，我觉得一个人长大，然后觉察自己妈宝，大部分还是因为他运气不错，他可能认识了一些朋友，或者是他真的跟一个很明理的伴侣结婚，透过另外一个亲密关系的一个人提醒，其实你这样的行为跟人家网络上讲的这个妈宝有点像哦。诶，他被提醒之后，他如果有觉察到自己过度依赖，他要练习能够容忍爸爸妈妈不开心。你开始做自己的决定的时候，因为你以前都没做过，哎呦，他们可能会生气呢，那你要告诉自己说，那是我父母的情绪哦，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的责任哦，我现在的责任是要做自己的决定，为自己负责。其实这是长大基本的一个要求，居然还要特别来练习这些东西，可以从一个比较小小的部分上慢慢练习，这个冲击比较小。例如说，其实很多人他都会下意识的一直汇报生活里面的小小事情，
1: 要获得允许。
0: 哎，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有点把这种重大责任丢回去哦，因为我们一生如果都没有练习为自己负责任，就会在这个点上害怕哦。那人事的事情就不一定会那么容易成功，可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就是要学会经历挫折，能够为自己做决定，然后能够为自己负责哦，那这个边界就会慢慢的画出来。
1: 这个另外一方面觉得不舒服的就是家长的边界，这个刚刚提到嘛，其实如果没有比较好的让孩子可以独立的机会，也许是反而让他在社会当中很难以生存的一个环境。
0: 是啊，所以要来发掘自己过度掌控，就是我们这个父母自己来发掘自己啊，这个是更不容易的。那因为我也是有一个男孩子，所以我也很认真的，就是说不想把他养成一个妈宝来祸害这个世界，我的责任嘛。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在这里面有一些体会，譬如说其实我们的这种过度保护啦，诚实的说都是源自于我们自己本身的焦虑。放手让他长大是我们做父母的一辈子的一个功课啦，让我们自己要知道，其实这个责任是要还给小孩，他有受苦跟犯错的权利，这个是他们能够成长的一个养分。所以有时候他就是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稍微忍耐一下，我们稍微再等几秒钟，不要一下子就要帮他处理，哇，帮他打电话啊，找对方啊。我们可以跟他分析说，欸，你这个时候你应该要反抗，或是你应该要提出意见来，这个电话在这边你要不要打，你可以在旁边协助他，而不是冲出来啊，全部都拦在身上，然后都是在你在搞，那最后他也没有学会这个教训。那所以我们要练习说，不管他是谈恋爱啊，然后我们就去打听人家祖宗十八代啊，人家小孩去上班哦，一下班回来你就问东问西，然后问说啊，那这个钱怎么算啊，那哦这样子奖金啊，这样合理吗，干涉很多。慢慢练习说，不要一跟孩子讲话开口就说啊，那你应该怎么样，你现在应该怎么做，换一句话说，嗯，原来是这样哦，我相信你有能力可以处理得很 OK 啊，如果真的想要跟我聊一聊的话，诶，那我随时都有空。所以他有问我们才答，那等他问嘛，而不是说都还没有给他空间就急着帮他处理所有的事情，那让他失去了长大成熟然后变强的一个能力的空间。
1: 这背后也是在透露，是你不相信他做的决定，你不相信他办得到，其实是极度不相信小孩的一个表现。
0: 对，因为在小孩小的时候，我们其实隐隐然我们是上下的关系，父母在上孩子在下，可是当他长大之后应该是变成一个水平的关系，慢慢他在你旁边。所以以前的人常说要跟小孩做朋友，做朋友就是他跟你是平行的啦。
1: 其实我以前有个同事，他喜欢讲一句话叫笑而不顺哦。现在听起来就是你的心态上当然是关爱自己的家长，但如果在要做事情上面不代表要同步才能够代表一种孝顺的决策这样子哦。总之我们这里呢来欣赏 Juicy Boy 的已经长大，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呢，在我们今天深度加分题呢，要从吃跟情绪的连结来谈谈这个主题。

0: 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是在我们今天呢要聊到一个就是生活的重点之一，也就是吃哦。尤其我觉得这个我们的文化特色里面对吃又很重视，而且就是人的成就感可以来源很多，但吃是一个最快可以达到的捷径哦。就是你要升官发财可能要好几年啊，但吃只要送到嘴巴里面就可以感受到，所以吃这件事情应该跟我们情绪是有蛮大连结的哦。
1: 事实上啊，这个吃东西本来就是我们人的欲望，那欲望这个东西跟情绪本来就是有强烈的连接，那所以吃东西或是食欲，不管它是好与不好啊，自古至今都发现说跟我们这个精神健康啊、心理健康啊是有一个密切的一个关系。
0: 就是俗谚里面就经常有很多跟吃字有关系嘛，吃饭皇帝大啦，民以食为天。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我就会改编一个哲学的这种名言，就是我吃故我在。不过是近年来好像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新的名词出现，就是说除了影响到脑之外，因为吃是透过肠道来吸收，就会听到一个词叫做脑肠轴，也就是连结好像肠道其实是第二个大脑这种概念。然后我想说他加分医师的专业之一是脑科学，这个就来问问他是怎么回事。
1: 是啊，这个脑肠轴这个字是从这英文翻过来，第一个字是脑，第二个是 gut 啊，这是肠。那这几年他还多加了第三个字啊，脑肠菌轴，这个菌是肠道菌。好，所以这个字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再继续衍生，不过我们常常就是简单讲叫脑肠轴。那事实上啊，这个肠道是第二大脑这个概念已经很久了哈，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哈，那个我们大脑里面就是所谓的很多神经元嘛，大脑就是神经系统。可是啊，肠道是除了大脑以外，居然是拥有最多这个神经系统的另外一个器官，所以才会被称为第二大脑。它那个叫做肠神经系统，叫 ENS， 它拥有高达1亿到5亿个神经元，这个数量啊非常非常多，甚至超过脊髓里面的量哦。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叫肠道是第二大脑，而且也可以进一步的去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吃东西跟我们的心情有关。
0: 那因为我就很好奇啊，就是现在很流行让小孩子要潜能开发、全脑开发，如果又多了一个肠道的话，是不是以后全脑开发要包含肠道在里面这样？
1: 诶，如果用这个角度来说是哦。所以我们不能够一直只叫小孩子坐外面读书，对不对？时间到了应该要进食，要吃东西就要吃东西。好，那吃的东西为什么都要一直强调健康饮食？因为这都是有影响嘛。那事实上啊，我们好多集的节目都有提到一些基本的一个情绪的概念啊，我们的朋友们一定会一直听到血清素、多巴胺，我们一直讲这些神经传导物质，那主导这个情绪

0: 绪调控的血清素 90% 都是由肠道的细胞还有肠道的细菌帮我们合成的哦。那这个多巴胺跟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啊奖励的系统啊人的动力有关系，它 50% 也是来自于肠道 所以说影响情绪的关键的神经传导物质很大一部分是在肠道制造的，所以这个是可以去解释说为什么出现这个名词其实是在科学界研究了很久的，叫做脑肠轴。
1: 嗯，所以以我理解来讲，就是它不是说对你的肠道然后跟它讲话让它记忆起来，不是这个概念，而是影响到情绪的物质其实很多都是连接到肠道所分泌或合成。据说这也是蔡医生的当初研究的重点之一，还真的就是这个脑肠轴的部分、就是
0: 欸、是啊，这个是比较少见的，因为我是一个身心科精神科医师，当年啊年少不懂事就去念了个博士班，那时候考进那个脑科学研究所的时候啊就小小的叛逆啊，因为一定要选一个所上我们叫做专任教授作为我的指导老师，那我就看了一下说啊老师们研究的主题啊，好，那我就因为这个兴趣的关系啊就选择了我的指导教授肠胃科的一个教授卢俊良卢老师，他是肠胃科的教授哦，但是我是一个身心科的医师哦，我选他来做我指导教授，所以其实研究的时候我们就做了脑肠轴的一系列的一个研究。
1: 真的是很刚好，因为我这个事先没有跟蔡家分析师套过，然后
0: 对呀、
1: 这最近真的很多人在讲到这个部分，那我觉得透过理解这个主题会更慎选你自己要吞下肚的东西，这是我觉得想要分享这个主题的重点。另外一个其实可以感受到脑跟肠是有连结，就是当你焦虑或紧张的时候往往最先反应的就是会想要上厕所。
0: 是的所以这种压力大或是你很焦虑甚至你很忧郁的时候，你的肠胃道会有感受的
1: 忧郁也会
0: 会，它比我们的意识更快的来反应了。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压力它会产生我们所谓的压力荷尔蒙，那这种东西一放出来你的大肠就会加速蠕动剧烈收缩快点想把这个东西从身体里排掉，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考试的时候像最近大考刚结束很多人一定有这个经验，考试之前你表达都好好的可是因为这个压力你就会拉肚子有的人甚至会一直去上厕所严重的时候会干扰你真正考试的那个过程
1: 表现失常
0: 有可能可是那个时候你的胃跟小肠呢反而是瘫在那里不想动，所以食物呢就会卡在胃里下不去，就会觉得恶心想吐胃食道逆流，所以紧张对肠胃道的不同部分它有不同的影响。
1: 虽然我们从小可能紧张就开始习惯了这种反应，但后来想一想也的确啊，为什么情绪的紧张影响到的是我的肠跟胃，基本上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制呢？
0: 它这个机转有好几个了，主要一个简单来讲是透过这个迷走神经，毕竟我们这个脑跟这个肠子中间还距离蛮远的吧，大家觉得说不是一个在头啊一个在肚子里嘛，他们中间是有这个高速通路就是神经嘛，它可以串联起来不管是由下往上由上往下都会做一个沟通，再来就是内分泌跟免疫也会让他们互相说话，因为我们如果从肠道里面释放了发炎的物质，这些物质它吸进身体它就透过血流兜就跑到脑所以有可能是透过发炎跟免疫来沟通。最后一个就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啦，就是这个肠道菌就那时候我也做了这样的一个研究，就发现说我们人身体里面有所谓的原本就住在我们身体的好菌，但是如果你情绪不好压力不 OK 的时候你会改变你肚子里的生态，那这个时候它就乱掉那这些不好的呢就开始制造一些有的没有的让你整个身体产生变化那好的呢就因为你的环境不佳它可能就会没有办法占领这个土地，它就会比较节节败退是这几个是主要的机转。
1: 所以难怪这几年那个益生菌真的是很流行，那我们这也没有推广宣传的概念只是说这方面如果稍微做一点研究，也许的确我们真的让那个肠道里面的好菌多，我们的心情也会容易变得比较好，这种概念吗？
0: 现在的研究就是聚焦这些，那也得到了蛮多的一个成果。那我们都知道说有些人他天生就是比较敏感，很好玩，有一些人他不是只是性格上敏感，他内脏也是敏感这句话听起来很奇怪，就是内脏内在的感受有一个高敏感，这个是在科学上有发现的正常的时候我们在那边消化食物本来就有一些气体啊，所以我们的肠子们动来动去它其实会有一些讯号的，可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在压力比较大的情况或是长期处于忧郁状态，他整个内脏会变得过度敏感，一点点什么他的讯号就很大，有些时候他们会痛肚子痛肠子痛，可是他去做内科的检查都正常
1: 好像以前小说也常会这样啊，就是那种情绪比较忧郁的女主角，因为像林黛玉之类的，她们就好像肠胃痛这种。

0: 描述，其实就是这种科学上的连结，就对，
1: 是的，是可以用科学来解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些好菌坏菌啊，怎么活下去，还是要靠你吃进去的东西。所以除了补充益生菌啊，或者是治疗这些肠胃道疾病之外，饮食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很多研究都会讲到一个很有趣的名词，可能大家有听过，叫做肠漏啊，就肠漏掉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压力很大的时候，那个肠黏膜啊，它就没有办法保持一个很完整的状态，它就会开始漏洞，这下惨了。因为它本来是一个防护网，它产生漏洞之后，不好的这个大分子的这个发炎的物质可能就会跑过去，那一些营养的东西也会漏掉哈。所以肠道的研究里面呢，最近这些年也是关注这个肠漏的一个现象。所以说肠道哈，可以说是我们的情绪温度计啊。因为我们在跟很多朋友在临床上对话的时候，常常发现说，如果我们是这样语言上的认真的直接的请问说，哎，你觉得你心情怎么样？明天要上台有没有紧张？很多人他都没有办法在语言上承认或是觉察自己的情绪。他说应该还好啦，可是我一直上厕所可是我一直拉肚子，
0: 就是坊间在讲的嘛，那嘴上不老实但身体倒是很诚实，
1: 没错。所以说我们大脑有可能会抑制我们的情绪反应，可是啊，你的肠胃道系统啊，它比大脑诚实，它会直接用痛、拉肚子、便秘，用各式各样这种它的不舒服代替你的灵魂来说话。
0: 哇，所以虽然每天都在吃，但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哦。但相对来说呢，由内而外也可能情绪会影响到我们对于食物的选择，这部分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待会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刚刚既然提到林黛玉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蒋卓嘉的歌曲，就叫做《黛玉》。

0: 欢迎再回到我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吃真的是很多人包含我在内，然后就是最舍得花钱的部分，非常愉悦的感受。
1: 嗯，没错，
0: 很多人可能也都有这样的经验，比方说我们的饮食习惯通常是晚上喜欢吃比较丰盛比较好，犒赏自己，我已经那么累了一整天的感觉哦。那甚至是我们如果遇到一些压力挫折难过的时候，这朋友最常约就是说好啦，请你吃一顿这样子，所以好像其实也会因为我们的情绪选择我们的进食。
1: 是，大家都可以停个一秒想想，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想吃什么？多半你点的是甜食啊，还有就是什么咸酥鸡啊，炸的，好，不然就订杯饮料吧。就是说我们到底想填饱的是什么呢？这个身体热量现在不够了，还是你想填饱的是你的大脑跟情绪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题目。我们常提到这个奖励机制，大脑它现在情绪很差，它就很想要多巴胺上升嘛。其中一个快速可以让这个多巴胺上升的就是这个垃圾食物啊。所以当我们心情低落的时候，大脑它会很本能的希望快点，我现在心情很差，我要马上提升起来的时候，最有效率的真的是喝一口蒸奶，咬下那个
0: 油炸的、
1: 哎、对，因为这种高糖度的糖分啊跟这个脂肪啊，它真的会刺激大脑的一个奖励中心，瞬间引爆多巴胺大量分泌，会觉得一种很舒服，就是有一种被抚慰的感觉。
0: 不过这样小小岔题出去哦，就是糖现在就是很多的医界也在讲它是一种毒品的概念。
1: 是的，
0: 喂它喂酒其实是容易上瘾的。
1: 是的，所以事实上糖也会有糖上瘾，因为只要能够干扰到我们这个奖励中心这多巴胺系统，其实什么东西都会上瘾。所以如果有个东西可以让多巴胺出来，就可能有这个上瘾的一个风险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说刚刚讲的是偶一为之，偶一为之心情很差，好，那你用一次可以啦。但是如果你长期都是压力很大的时候，其实你身体里面这个压力荷尔蒙这个皮质醇长期都是处于一个比较高水平的，这下就麻烦了哈。吃下这些食物的时候，它分泌了一些胰岛素啦，降低你的血糖啊，会暂时把你的那个杏仁核暂时的压低一点，所以这些都是一种暂时性的情绪止痛药，不是说不能用哦，我们要学习说啊，我们知道这是快速但是不是一个长远的一个办法，
0: 救急不救穷的。
1: 对啊，如果长期这样做，就像维珍讲的，那又是另外一个主题，会引发这个各种东西的一个上瘾，就是糖上瘾，高热量的东西上瘾，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0: 另外一方面，其实我曾经听过一个说法，不知道正不正确，就是光是咀嚼这个动作本身就会带来满足感，每个成人应该也发一个奶嘴。
1: 真的，我们在小婴儿的时候其实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哦。那个吸吮，咀嚼跟吸吮两个不一样，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哦。所以当小婴儿他为什么那么难戒掉奶嘴，因为他吸那个奶嘴又没有食物，对不对，就是那种安抚的感受哦。所以透过这个过程啊，身体里面的一些让他觉得温暖的物质，例如说催产素啦，会跟着上升，所以他有一种被安抚的感觉。所以维珍讲的没有错，有很多说我们光咬东西咀嚼会下降焦虑。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嚼口香糖，有时候不是因为想要什么改善什么口气清新，有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下意识，当你有点小烦躁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弄个东西让嘴巴这样咬咬咬咬咬咬，它确实带来一个舒压的感受。所以有更多的人为什么吃零食，你问他他会说其实我也没有饿呢，就是嘴馋，
0: 尤其看电视的时候那种。
1: 对，所以这个东西会带来内在这个疗愈，再加上说有一些心理性的制约可以混进来，譬如说你看这种小零食啊，小饼干小糖果啊，可能是一种童年的记忆，就是小时候因为爸爸妈妈会限制啦，因为他怕你吃太多糖嘛，怕你吃太多饼干。如果我们在小时候啊，其他的人用这种给我们一个糖，带我们去吃汉堡炸鸡素食，做一个庆祝，烤完哦断烤 OK 我们今天就吃这个素食店，那时候就觉得是一种很抚慰很高兴的感觉。如果这些东西进入了我们的情绪记忆的一个资料库里面，当我们长大的时候，今天有一点失落，今天有一点挫折的时候，我们也会下意识的想说我就去吃一个什么好了，像我有个朋友吃个肉桂卷，这个东西可能在他的生命记忆里面代表的是一个安慰，代表的是一个奖励，代表的是一个愉悦，所以

0: 有时候我们吃东西真的就会被情绪所影响，
1: 找回那样的感觉哦。所以刚提到的是情绪会影响我们要吃什么东西，那吃完这些东西下肚之后其实也会让我们的情绪有影响，比方说今天吃稀饭跟吃炸鸡得到的结果可能是会不太一样，就我今天如果心情不好我就会觉得说是谁惹我，可是我想不起来，其实也许是我前面几餐吃了一些会影响情绪的东西，这是有可能的。
0: 嗯，对，譬如说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这个糖，就是有一个很困扰的啦，它就是像云霄飞车，刚吃进去的时候血糖瞬间暴增，那大脑多巴胺分泌你会觉得短暂很亢奋，我诚实的说我有时候那个门诊看到快要不行了没电了，我就会特别要求要喝一口含糖饮料，因为我需要再撑一下，等一下就可以完成任务。可是这个时候其实会有一个风险，就是说因为你糖升高了嘛，那个胰岛素就会大量分泌，这个时候血糖又会在下一段突然的跌太快，一下高一下低，你的大脑它有时候在更后面它就开始有点慌，莫名其妙发脾气，注意力没办法集中，所以呢不能常常这样做，因为常常这样子用糖硬拉，大起大落会消耗我们情绪的稳定度，因为其实我们追求的情绪是所谓的稳定，那大起大落虽然感觉是有很大的一个那个能量戏剧化对，可是长远来说是比较不好的。
1: 所以这个跟蔡家芬医师合作这个节目之后越来越感觉到身心科的概念是什么，就不只是心，其实它是连接到身体，他们都是互相会影响的部分哦。那就不知道蔡医师如果听到广告词很爱讲吃巧克力让你有恋爱的感觉，你可能就会用医学的概念来思考这种广告词就 对。
0: 其实这个吃巧克力在今天讲的主题里面其实就等于是你把糖吃进去真的会有一个短暂的多巴胺啊，这个恋爱啊也会有多巴胺啊，但是我们想我们追求真爱的话就不是只是那个多巴胺的部分，多巴胺比较像激情啊。那不过我想啊，巧克力它不只是这个营养学，它还有那个算是心理学，心理学就是自古至今被成为一个象征
1: 啊，像钻石一样，
0: 它赋予了它一个情爱的一个象征，包装上也赋予了送巧克力代表我爱你我喜欢你，文学上的一个意义，然后在生里面这些醇啊碗啊含有糖，对，所以我想很少人会送黑巧克力给那个要交往的对象吧 99% 这么苦
1: 也是挺有哲理的，吃的苦中苦嘛，为人上人。
0: 对，
1: 没有，突然觉得这些广告词如果从那个精神科或心理专业来看很多都可以被打脸的感觉，对，
0: 这个就不好意思哦，所以我常常看这个广告都会有点出戏哦。那刚刚提到如果我们吃的是那种垃圾食物，就真的是高加工的食品，反式脂肪太多或者是精致过以后的糖类，事实上非常多的研究证明这样会引发肠道慢性发炎，这个慢性发炎就是会有这个发炎的细胞激素会跑进大脑，就进一步再引起大脑的慢性发炎，长期食用垃圾食物反而是一个慢性忧郁的。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欧美的影集或是电影，有时候他们要拍摄一个人心情很低落，现在很失魂落魄，你注意他都会拍那个一个人然后不太出去外面买食物，对不对？然后他就买什么一大堆的饼干，不吃正餐，然后他所有的那个食物的残骸都是这些垃圾食物，其实他有一部分不是因而是果，是你忧郁了之后这样一直恶性循环然后产生的一种行为哦。所以事实上这是会导致慢性忧郁的，
1: 一时吃一时快乐，但久的时候可能反而是一个相反的对于情绪的影响。另外一个我想要问啊，因为其实会想要吃重口味的是不是也是压力比较大，好像也是蛮容易会想要吃重口味的东西。
0: 是因为所谓的重口味啊，就是讲很多次的糖以外剩下可能是盐，然后可能是这个辛香料，对味觉是一个比较强烈的刺激。我们一个人会觉得东西好吃是靠五感嘛，嗅觉味觉是里面重点，那当然现在那个餐饮业哦发展很蓬勃，他们就企图多几个感官，例如说都弄得很美，那就是视觉的，还会有些香气，把这些通通都给你弄上去，你就会觉得这东西很好吃。所以我们想要吃这个重口味的食物可能是来自于身体里面尤其是大脑里面有一种饥渴的感觉，就很想要被强力的满足。
1: 事情很多压力很大的时候就会想要去吃麻辣锅这种情况
0: 对啊，
1: 好，所以挑选食物很重要，有时候就会看到一些这个说法，就是说要吃快乐的食物，要吃抗忧郁的饮食，真的有这种好像是仙丹妙药般的存在吗？
0: 对，确实哦，快乐食物或者是说抗忧郁饮食哦，到底有没有存在呢？其实这个几十年

0: 来都有做一些研究。最近有一个叫做 SMILES 微笑的 trial 哈，那他这个实验登在 BMC Medicine， 那他就是邀请了一群哦罹患中重度忧郁症的个案，吃什么呢？吃一个东西叫地中海饮食啊，地中海饮食是一个很有名的饮食哈，给他吃12个礼拜啊，那就4个月，发现说如果他们坚持一直吃这个地中海饮食，居然有 32.3%， 那就算三成好了，他的忧郁症状完全缓解。另外那一组他只有接受社交支持，就是他们有去哦跟他探望啊 say hello 啊，没有改变他的饮食，那另外那一组人有 8% 有缓解，就是症状有改善，比例上差蛮多。还有就是说已经到重度忧郁了，不是说一般我们这样心情不好而已，去吃这个健康饮食地中海饮食要吃一阵子啦，居然是有效的，所以蛮建议的。
1: 好，所以地中海饮食呢算是一种方法，有很多的食材的搭配等等，都大家其实上网搜寻也可以找得到。但至于呢我们这个在吃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一些要注意，以及每一个当下进食的时候也需要思考的，那待会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0: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您再回到我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慧珍，
2: 我是加分。
1: 深度加分题呢，很重要，跟大家来分享吃这件事情哦。其实就是大家会觉得很日常啊，但就是因为很日常，你每天会接触到，说它对你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哦。所以今天来聊聊我吃过我在食物跟情绪之间连结的影响。那其实刚刚有稍微提过一下，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进食没有特别去想到底是我肚子饿了还是情绪性的进食哦，这两者是还是可以有比较明显的分辨。
2: 是哦，我们可以来试试看怎么分辨自己到底是真的饿了还是只是想用食物来安抚情绪哦。这边就讲的叫心理饿啦齁，那当然有人说嘴馋就是一种情绪性的进食。这种情况会怎么样呢？它是突然来的，就前一秒你还不觉得饿，下一秒突然非常急很想吃东西。第二个是你通常在那个时候是渴望特定食物，通常都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啊，罪恶食物，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还有就是你大脑那个时候也是渴望特定的口感跟味道，整个注意力都在那一项食物上。那最后是一个更符合情绪性进食的，好吧，那就让你吃吧。结果你吃完了，你已经吃饱了，居然还是很想继续吃哦，有一种没有办法满足的感觉，那这个比较像是一个情绪性的一个进食哦。
1: 我看到蔡医生提出了一些蛮有趣的测试方法，还有花椰菜可以做测试
2: 对啊，这个准备这个时候觉得这个很有趣，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刚刚讲的比较是一个概念，那我们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啊，就例如说你那个强烈的那个想吃东西的欲望这样空袭你的时候，你先控制住你的手好吧，不要立刻去拿食物。要干嘛？要倒一杯水 300cc 温开水喝下去，叫自己等15分钟。如果就真的饿啦啊，生理饿的话，15分钟你肚子还是空空啦，因为里面就只有水嘛，你就会这个肠胃开始蠕动，诶，你真的还是觉得空空。如果其实你是情绪饿的话，随着这个水哈进到那个胃里面，那种强烈非吃不可的冲动它会大幅减弱哦，因为事实上你身体里面没有缺热量啊，所以如果你喝了水，其实因为它身体侦测了一下，热量都够啊，或许就会减弱。这是叫做喝水测试法，这种比较简单，因为你可以马上拿到一杯水。那另外一个就是刚维珍讲很有趣啦，就叫花椰菜测试法，那是国外的心理学家提出啦。事实上啊，不一定要是花椰菜，可以用任何一种的食物原型去取代，但是这个食物必须是健康而且吃了还会饱。
1: 对，蜡笔小新可能就是像青椒之类的
2: 那也很健康。那花椰菜真的是一个代表，因为我想大家如果有在做饮食控制的人都知道花椰菜是一个很棒的膳食的一个来源。所以怎么测试呢？不一定要真的去把花椰菜弄来，他的意思是叫你反问自己，当你感觉到那种哇我好想吃东西的时候，闭上眼睛问自己说，如果我面前现在只有一盘水煮的花椰菜，我愿意把它吃下去吗？如果是生理很饿，那当然吃啦，这个身体缺乏热量，这个时候我们对食物应该是不挑剔的。但是如果是情绪饿的话，因为这些健康能填饱肚子但是又不是零食的东西，吃了是没有那种情绪满足感。所以如果你是情绪饿的话，煮一盆花椰菜放在他面前，吃个一口两口可能就不吃了，因为那个时候的欲望就是我好想喝珍奶，我好想吃咸酥鸡，是那种特定食物可以来分辨。那最后一个分辨的方法就是用时间分辨啦，就是说我们生理饿事实上还是有一个代谢消化的变化嘛，距离上一餐已经多少个小时，然后你现在觉得饿听起来是很正常的。好，那种情绪饿就是明明刚刚才吃过午餐啊，结果开会的时候被老板电了一场，或是看到前男友发这个 IG 跟别人出去玩，你心里觉得不开心，觉得孤单，觉得委屈，突然这种心理饿情绪饿比较不会照那个我上一餐什么时候吃下一餐什么吃，它就会瞬间点燃的。
1: 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要判别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在做饮食控制然后会觉得说我到底是不是饿了，其实当然真的饿了就还是要进食，或者现在很多青少年生活儿童，其实他是这个有超重的情况，可能他跟父母要求吃东西的时候，父母也可以稍微去分辨一下他现在的进食的原因是什么，都是蛮重要的一个参考的指标。最后来讲，因为当然一般来讲要吃啊，可能会觉得跟内科啦等等的比较有关系， 如果我们从今天总结来说，从精神医学角度来看，现代人哪一些饮食

0: 观念很容易被忽略，但却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1: 我想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好好吃饭，好好吃东西这件事是有个方法的，可是在现在这个忙碌的很压迫的社会里面，大家都没有好好吃东西，反而就会流行一些比较激进的极端的做法，例如说过度节食啦，非常疯狂的低碳饮食啦，就是为了减轻体重。那要小心，第一个是说你是不是一个高敏感体质，如果你本身是比较焦虑敏感的人，操作这种极端饮食有时候对你不是最健康的选项。
0: 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啊，以前念书的时候有过跟朋友去断食，7天只喝什么那个枫糖浆加什么辣椒素之类的、我到了第6天的时候，我真的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我去逛家乐福，我站在那个披萨摊位的前面站了好久不想离开，是被我朋友拖
1: 抓走。因为如果我们是一个高敏感正在焦虑的人，然后我们又故意让自己热量血糖很低的时候，其实你的大脑会以为你现在有一个类似会饿死的危机，因为他就是判断过度敏感，那他想要救你，他就会大量释放这个皮质素跟肾上腺素。哇糟糕，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恐慌焦虑的这样的族群的话，他这样搞你就会突然的自律神经整个都乱掉，恐慌啊那个东西可能会爆发。我们要做这个饮食控制也要先知道自己是不是适合。那这个好好吃饭呢，可以回应到就是我们吃饭的过程中注意力有在这个食物上，不会说一边看手机一边看 iPad 然后就囫囵吞枣就吃进去，其实这样子好像根据研究是会胖得更多。那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吃垃圾食物会变胖，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它不是只是让你变胖，我们刚刚已经前面提到很多垃圾食物会让你的大脑发炎，长期的吃这个垃圾食物跟过量的糖，种种的机转转过去以后，其实反而会倒回来变成一种慢性大脑发炎，就是慢性忧郁或慢性焦虑、慢性失眠，就会往那个方向去推动哦。所以食物比我们大家想的还要再更高一点。
0: 所以除了这个实际上身体变化可以看得出来，对我们情绪、对我们的脑其实都是有很重要的影响。所以现在再回头看我们的标题，我吃故我在，是不是也很有哲理呢？
1: 是哦，以前哦，我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杂志哦，在我们医学期刊里面它有一期的封面就大大的用英文写的 You are what you eat， 跟那个我吃故我在我觉得这个中英文是相当对称哦。
0: 但在这个我们的心理精神有关的议题呢，还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或者是有任何你想要知道的主题都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哦。那同样不要忘记下周继续收听心情加分站，我是蕙珍，
1: 我是加分，
0: 下周再见，
1: 拜拜。
2: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成功是人人所希望的。美国曾经有一家保险公司做了一项调查，选取了100位年龄都是20岁的年轻男女，问他们是否想做成功的人。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他们要成功。然后这家保险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音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3到6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 02-2533-9123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了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2: 圣经约伯记22:26，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扬起脸来。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依靠全能的上帝，做个喜乐的人。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八章，从第一节开始。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和王宫20年才完毕了。以后所罗门重新修筑西兰送给他的那些城，使以色列人住在那里。所罗门往哈马索巴去，攻取了那地方。所罗门建造旷野里的达莫，又建造哈马所有的基货城，又建造上伯和伦、下伯和伦作为保障，都有墙有门有栓，又建造巴拉和所有的基货城，并屯车辆马兵的城，与耶路撒冷立邦

们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意建造的。哦，所罗门是大兴土木啊。他尤其建造了这么多城邑，建造了这么多的积货城呢、啊，让我们想到所罗门也是好大喜功嘛。这好大喜功不打紧，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就是很多辉煌的建筑物，有很多辉煌的建筑物。很不好的呢，就是这里让以色列人生活非常的苦。他不只是把外邦人拿来当奴工，把以色列人也当作奴工了，所以后来国家分裂了，就是因为新生的一代对所罗门的子孙说，我们受不了了，请你们的手松一点，那么他的子孙又不肯听，就很国家就产生了悲剧性的分裂啊。这个让人想到所罗门对自己的百姓，跟出埃及记第一章讲到的埃及的新王、埃及的法老，不认识约瑟的，他们治理埃及的时候就心中有诡诈，心中有亏欠，他们说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见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了两座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为以色列人愁烦。这一段出埃及记第一章十二节的记载很有意思啊，让我们看到这个患难产生更多，患难造成更多的祝福。法老对以色列的逼迫，让以色列人更多的生养众多啊，越发蔓延。那么基督教其实有类似的情形，我们真是不太怕外面的攻击，我们不敢骄傲了，我们什么罪恶，什么形式罪恶都会引诱我们，但是我们真是对于重大的这个打击啊，尤其是身体上面打击，比较不会让我们远离上帝。远离上帝常常是身体上的舒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常是这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这么没出息啊！一定要鞭子打下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悔改，才知道向神呼求。好，但是所罗门和他底下的百姓呢，有这个状况啊，就是他有大兴土木，重新修造那些城邑啊、宫殿啊，他还有积货城。所罗门修了积货城，一方面表示他们的货财真是非常的多啊，一方面跟出埃及记第一章法老第一章十一节，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就是他们东西多，要储藏在这个积货的城里面啊。发达是发达，发财是发财，但是呢，也看得出来民不聊生。不聊生不是指他们没有东西吃，没有东西玩，他们有这些东西，但是他们对于敬拜上帝的事，法老是不太允许的。也在摩西的时候，他们敬拜上帝的好像有少数的长老是这样，否则的话都不太相信上帝了。富裕或贫穷使我们远离上帝，富裕或贫穷使我们对上帝不敬，这是没有价值的富裕啊，没有价值的贫穷。但所罗门就有这种没有价值的富裕，他建造了宫，他从修建了西兰送他的那些城，然后所罗门建造旷野里的两个地方啊，一个是达莫，一个是哈马，在这里所有的积货城所罗门都拥有。所罗门又建造上伯和伦、下伯和伦做保障，又建造巴拉和所有的积货城，东西多，所以有积货的城，

这也让我们想到新约的时候有那个非常有钱的财主，他这是有钱到一个什么地步，到他出产没有地方放了，太多了啊。各位，现在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你发现你的衣服你的货物太多了，我看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家里都是多到堆的不知道放在哪里，有的时候整理的时候发现，哎呦，这个东西我十年都没动它啊、哦！我们太多东西太少会使用了，这个还不打紧，虽然也严重了，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能被上帝多多的使用的话，我们给他的丰富实在是不丰富。我们需要在依靠上帝、爱上帝、爱人灵魂的情形下来工作、来积攒、来发挥啊！求主帮助。那么所罗门建造这些积货城，建造宝藏啊，是一方面是囤积货物，一方面是宝藏。跟人作战的时候，他有足够的切器，还有其他的兵器都有啊。那么在第七节说，至于国中所剩下不属以色列的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就是以色列人未曾灭绝的，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奴仆直到今日。你看所罗门也并不，他的发达没有让他的心软心柔和，对百姓对奴工要好一点。所罗门对自己很好，对自己的要求很多。现在很多人说、哦、我们应该对自己要多爱一点，神爱我们就好了，我们不要自爱啊，不要自怜自爱，那个是有伤害的。我们要爱神，要爱邻舍，圣经上没有说我们要爱自己，有说爱人如己。我们当然不是做恶事，但是我们是让我们的肢体能够好好的服侍神和众肢体，这个情形之下我们保养顾惜，否则我们没有什么要爱我们的手脚的。那个我们爱他，就是他是神的工具，我们希望他能够是在最好的状况中被神使用。好，回到历代志下第八章，国中这些不属于以色列人的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是以色列人未曾灭绝的，所罗门挑选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奴仆直到今日啊。我们当然不以这个为豪了啊，我们多么的，我们有多少的奴隶啊，但是我们感谢主，在人敬畏上帝的时候，神也是让许多的民族成为以色列人的服苦的奴仆直到今日啊。那么第八章第九节，唯有以色列人，所罗门不使他们当奴仆，当做工，乃是做他的战士、军长的统领、车兵长、马兵长。所罗门有250督工的监管工人。哎呀，需要这么多督工干什么呢？就是看他们有没有好好工作。为什么要督工去看他们有没有好好工作？因为工作太多了。为什么工作会这么多？因为所罗门好大喜功，所罗门也蒙祝福，所以他富裕，他就有很多这种形式上的富裕啊。他的富裕包括11节，所罗门将法老的女儿带到大卫城上，到为他建造的宫里，因所罗门说耶和华约柜所到之处都为圣地，所以我的妻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哦，所罗门还蛮懂事的。我的妻不能跟耶和华同住在一个宫里啊，我妻怎么配？但是他如果知道不配，他根本不应该娶啊，他不应该跟这些异族通婚啊。所罗门是，哎呀，只要是漂亮的女人他都去找，全世界各地都娶来成为他的妃嫔啊。虽然他有形式上说，哦，我的妻不要住在以色列大卫的王的宫里，不要跟耶和华同住，那么实际上

这只是形式上好像遵行耶和华的道，实际上神并不喜悦啊。让我们非常遗憾，不过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看历代志下八章十二节，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上，就是在廊子前他所筑坛上与耶和华献燔祭，又遵着摩西的吩咐，在安息日、月朔，并一年三节，就是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献每日所当献的祭。啊，心里如一，该献的祭都献，所罗门这方面也不吝啬，但是在真正的信心、真正的爱心，就是依靠上帝的信实行善，奉主的

民行善，高举主的名来行善，所罗门好像没有做得很好，所罗门甚至还做得更坏啊，总有那个异教徒的这个偶像成为所罗门膜拜的对象，这是很可怕的错误。但是所罗门守节啊，这些节日本来也是叫你记得耶和华的，所罗门守节但是没有记住耶和华，守节献祭但是常常是得罪上帝的。好，我们看第十四节，所罗门照着他父大卫所定的例，派定祭司的班次，使他们各供几次，又使利未人各尽其职，赞美耶和华，在祭司面前做每日当做的。好，所罗门这些规矩都守得很好，他都守规矩，但是守规矩不能表示，不表示他就是主所喜悦的。守规矩，行礼如仪，记得很清楚，都是按着经上的话去做，但是心里没有尊主为大，那个不是真的守规矩，那个也不是讨神喜悦的。所罗门照着他父大卫所定的例，派祭司的班次，使他们各供几事，又使利未人各尽其职，赞美耶和华，在祭司面前做每日当所当做的，又派守门的按着班次看守各门，因为神人大卫是这样吩咐的。神当然不需要人来帮他看看家了，但是这个形式也表示所罗门很仔细，不愿意任何东西，神的殿的东西被偷取啊。所以王吩咐祭司利未人都不要违背啊，都要看守各门，看得严厉啊，严谨。十六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从立根基直到成功的日子，工料具备，这样耶和华的殿全然完备啊。所罗门，我们不能不说这方面还是可取的，还是仔细的，把他父亲大卫按着祭司的班次，使他们各供几事，又使利未人各尽其职。大卫虽然是一国之君，但是他对宗教的事情绝不忽略的，反而是很谨慎的，让以色列人能够遵行上帝的律法，上帝的道，这个很了不起啊！规定利未人赞美耶和华，在祭司面前做每日所当做的啊，这该做的事情都把它讲出来，是不会说我们有的时候也是，我们有一颗敬虔的心就可以了，那个其他的都是仪式，都是行礼如仪啊，我们不去做那些事也无所谓。不，我们是肉体是软弱的，若是我们在生活中肉体上面我们能够谨守，这个是神喜悦的，我们能够谨守成为众人的榜样，这更是神所喜悦的。我们都要学习，因为我们都有软弱之处。好，你看所罗门建耶和华的殿，耶和华建所罗门建皇宫，所罗门要异族的人来服役啊，服辛苦的工作。那么所罗门也将法老的女儿带出大卫城上，到他为他建造的宫里啊。所罗门也献燔祭，这是所罗门常常最有的大手笔啊！一旦献燔祭，节期里所献的都是非常大非常多的。所罗门照他父亲大卫所定的例，派定祭司的班次，使他们各供几事，又使利未人各尽其职，赞美耶和华，在祭司面前做每日所当做的，又派守门的人按着班次看守各门。按着班次看守就是城门嘛，总是军事要地，在那边注意谁进谁出，不要让那些有别的心的、有觊觎之心的人得逞了。所罗门照着王所吩咐的，就是大卫所吩咐的，无论是谁都不要违背啊。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从立根基到成功的日子，工料具备，这样耶和华的殿全然完工了。
我们

最后看一下第十七节、十八节。那时所罗门住往以东地靠海的以寻加别和以路，去西兰差遣他的臣仆，将船只和熟悉泛海的仆人送到所罗门那里。他们同着所罗门的仆人到了俄斐，得了450他连得的银子，送到所罗门王那里去。这个所罗门还找到一个地方有金子啊。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些算起来都不是神很喜悦的东西，神不需要这些金银做的偶像给他的东西，神需要人从心里敬畏上帝，神就自然会把好东西给我们。我们的神不贪婪，我们的神也没有这些需要，他没有金钱的需要，没有这些需要，他就是希望能够把上敬拜上帝的礼仪让百姓能够听得懂，让百姓能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让百姓也能执行上帝的律法，这样做讨主的喜悦。好，我们看所罗门建宫殿、建殿、建各样的这个积货城，所罗门也用不属以色列人的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这些所罗门挑取，所罗门和百姓挑选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仆人，一直到今天啊。那么只有以色列人所罗门不使他们当奴工做工，乃是做他们的战士、车军长和统领车兵长。所罗门有250督工的监管工人，我们讲过这个是很悲哀的事情。这本来是法老不认识上帝的法老他们所做的事情，现在是以色列的别国的法老、别国的军队会伤害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以色列人得罪了上帝，神就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里。我们没有要奴役别人的意思，但是圣经是这样讲，当我们强大听从神的话的时候，是有很多的外人做奴仆。那么我们今天怎么把这个事情解释能够好呢？就是我们想到，当人愿意来服侍上帝，做上帝的仆人、奴仆，就算是做上帝的奴仆，也比做人的统领要更好，因为服侍上帝比要人来服侍我们要更好。我们求主让我们选取上好的福分，让我们不羡慕那个地上的丰富，让我们不羡慕那种地位，也不羡慕那种权柄啊！各位，我们在开道的礼车后面坐着，众人向我们欢呼啊，这是很神奇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追求这些人间给的荣耀，我们宁愿得到神给我们的荣耀，称赞我们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不愿意好像世人称赞我们，而我们得到世界的荣耀。我们不追求这些。所罗门有神给的荣耀，神给的丰富，所罗门也对神有很丰富的献祭，但是他对神的丰富的态度不是专心的，不是专心对着耶和华的，他也把其他的偶像、假神放到他自己的圣殿里面，这也是他跟埃及的法老结亲的结果。跟法老结亲，就把埃及的公主、埃及的宗教都带过来了。所罗门的损失是很大的，因为信靠这些偶像，因为拜这些偶像。神也让他跟约兰的这个关系呢受到一些破坏。如果我们敬畏上帝，神保守我们在各样的事上都保守恩待我们，包括在跟我们的盟邦为友的时候，神祝福我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他都加给我们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丰富的预备，是我们不配得到的，但是你真是给了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享受的时候不把这些当作神，以至于我们失去了你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愿在你的祝福中永远存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今天我们来思想平时的禁食祷告，还有特殊的禁食祷告。禁食祷告不要落入律法主义，当然也不能有功德的心态。以赛亚书58章教导我们禁食祷告的正确心态。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重要的时刻，个人集体禁食祷告所带来的极大极明显的逆转跟影响。但是新旧约圣经也都给我们看见，平时正确的操练禁食祷告对个人、对教会、对国度所带来非常宝贵的敬虔操练。特殊情况禁食祷告好像急救药，平时祷告禁食祷告好像是养生补品。亲爱的属灵家人，让我们有正确平衡的祷告生活，让我们也不要忽略特殊情况急救药的禁食祷告。当然我们也不要轻忽属灵生命平常禁食祷告的灵命的补品。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当年美国林肯总统的陆军部长斯坦敦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申斥一位将军，并且把信先读给林肯听。林肯听了就说：“你写得对，写得好。”于是斯坦敦就把信折好放进信封里，预备要寄出。林肯却连忙制止说：“千万不可把信寄出去，因为这么一来你就把信糟蹋了，你应该把它归档保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磁风的锐利而不伤害到另外那个人。”批评我们的人或使我们不悦的人，假使我们学习去宽容他的话，会使我们的心灵海阔天空。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好：“别人气我，我不气，我若气死重他记，气得生病无人替，不气不气不能气。”圣经甚至说：“不可为恶所胜，不要以恶报恶。”我们不应该被恶事怒气控制了我们的言行，反而应该提醒自己成为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所谓宰相肚里好撑船，一个肩负大任的人需有不迁怒和容人的雅量，因为唯有能够自治才能够治人。当你心怀不平又满腹怨气时，最好能够先冷静吸气、收气、吐气再消气。人受气也要有一根出气管，才能够

0: 排掉里面的脏气，而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些污秽之气收集之后交给上帝处理，既环保又省时。可能除了自我的一些难题之外，我们所会遇到的难题大概就是与别人相处。当与别人的关系正常良好时，心中怡然自在，反之则痛苦难堪。学习与不可爱的人相处是一门极大的哲学。无论如何，以恕己之心来饶恕别人，就容易宽容别人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4: 今天累不累啊？
3: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5: 宝贝下课啦！
3: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4: 想吃什么啊？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哲学家，有许多人来向他学习人生的智慧。其中有一位学生总是常常抱怨生活不顺遂。有一天，他派这个学生去买盐。学生回来以后，这位哲学家吩咐这个看起来很不快乐的年轻人抓了一大把盐放在一杯水里，然后把它喝下去。哲学家问他说，味道如何呢？学生赶紧把水吐了出来，回答说，哇，又咸又苦。老师又吩咐年轻人把剩下的盐都放进旁边的湖里，于是学生把盐倒进湖泊里。哲学家问他说，再尝尝湖水。年轻人捧了一口湖水尝了尝。哲学家问他说，有什么味道吗？学生回答说，没有什么特别味道。哲学家又问，你尝到咸味了吗？年轻人回答说，没有。这个时候，哲学家对学生说道，生命中的痛苦就像是盐，不多也不少。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痛苦就这么多，但是我们体验到的痛苦却取决于它盛放在多大的容器里。所以当你处于痛苦的时候，你只要开阔你的胸怀，不要只做一只杯子，而是要做一个宽广的湖泊。愿我们更有信心，因为知道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愿神祝福您。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每当听到这首熟悉的电影配乐，就会想起这部改编自真人真事的电影《火战车》。《火战车》电影故事中的主角艾瑞克·里德尔是一名英国籍优秀的短跑健将，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当世界看好他即将在1924年巴黎奥运中100公尺短跑项目夺得金牌时，他却弃赛了。原来这个项目的赛程安排在星期天，敬畏神的他坚持当天要到教会敬拜神，不管政府官方如何游说劝说，他依然不为所动。最后他改练400公尺，也终于不负众望夺下金牌。艾瑞克深爱上帝，他的父亲是在中国的宣教士，而他在卸下奥运金牌的光环后也返回中国华北宣教。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艾瑞克不幸被日本军队俘虏，被关押在集中营内，但他仍保持乐观态度，坚持继续布道，甚至为抓捕他的日军祷告。即使政府派人营救他逃脱集中营，他却将这个逃生机会让给了其他人，只为继续留在集中营宣教传福音，帮助别人。最后由于过度劳动和营养不良，艾瑞克在集中营过世，得年才45岁。在《火战车》电影中，艾瑞克·里德尔说，我相信上帝造我必有目的。当他大口呼吸卖力奔跑时，他的生命已经感动了许许多多人。撒母耳记上2章30节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

让我们也学习将生命与热情奉献给神，带着神的应许，怀抱勇气，为上帝奔跑吧。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大家好，我是何芳。想要得胜，前提是要有面对挑战的勇气。成功没有捷径，唯有认真坚持，才会有满满的收获。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使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很容易羡慕别人的成功，但却不知古往今来许多名人在成功路上并非一路顺遂。贝多芬学音乐时对自己创作的曲子非常执着，经常跟老师发生争执，老师气愤地告诉他，你绝对不是当作曲家的材料。歌剧演员罗素美妙的歌声享誉全球，但其实在当年他的父母反对他学音乐，他的老师更说，你那副嗓子绝不能唱歌。爱因斯坦4岁才会说话，7岁才认得几个寥寥可数的字句。读书后老师认为他反应迟钝，不合群，满脑袋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甚至因为成绩跟不上曾经遭到退学。法国化学家巴斯德甚至在读大学时化学成绩还是全班22人中排名第15名。牛顿读小学时曾被老师和同学称为呆子。罗丹曾申请就读巴黎艺术学院，结果3次都没被录取。大文豪托尔斯泰读大学时因为成绩太差被退学，老师评价他既没读书的头脑又缺乏学习的兴趣。这些历史名人如果他们因为一时失败或者师长朋友说几句消极负面的批评就否定自己，怀疑自己，放弃梦想跟目标，那么如今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发展成就。亲爱的朋友，灰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历。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愿我们坚持所盼望的信念与勇气，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胜过沮丧，挥别生命中的雨季，享受蒙福的人生。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Yeah.

Thank you.

圣经希伯来书13:1-2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旅客不分贵贱，每个人都值得我们用心对待。爱不只是在弟兄姐妹之间，也可以实践在萍水相逢的外人身上。每个微小的付出，也许都能成就意想不到的美好。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点整。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3: 罗东 FM 90.3，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新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部联播网台北 FM90.9、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生命中，总是会遇到一些暴风雨，像前不久的天气，哗啦一阵子，那个暴雨倾盆。我那时候刚好跟老师同学，约了一起见面，因为很久没见面，一起喝咖啡聊聊天嘛，就准备要走，结完账要离开的时候就突然就下暴雨了。那时候讲，天哪，这怎么走，幸好这个店家蛮有爱心的，就借了雨伞给我。那时候我就在想说，的确，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走啊走的，觉得最近的生活蛮平顺的，或者是我们想啊，也许年纪大了，余生就这样子嘛，因为该做的、该完成的、该怎么样都这样子了，所以生活就简单过下去。可是你怎么知道，他突然可能就来了一个冲击，可能是家庭的，可能是我们个人的，像前不久，我想蛮多的人都在为一位牧师祷告，寇牧师，就是我们也没有想到他突然这样子脑溢血，这样很不舒服，就昏倒了，紧急的抢救动手术。就大家就担心怎么一直不醒，可是他在医学上是有一定的时辰，因为可能他就是希望他整个都恢复的比较稳定以后，再清醒过来，因为清醒过来以后可能对患者本身来讲可能会更辛苦吧，因为你就会感觉到你所这个面对的一些的痛苦难受，譬如说的那个插管，不管这个是鼻胃管，或者是身体的引流管，或是

开刀的那个脑子的那个引流管等等，那个就会影响到我们睡觉的姿势什么的。因为我们在昏迷的状况之下的时候，可能也许这些的感觉没有那么的敏锐，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手术完也是一样，每一口呼吸啊，都希望隔久一点，因为每一次呼吸啊，那个鼻咽管就卡在那里啊，上上下下非常的不舒服啊。这比我们去做什么胃镜啊、什么胆囊镜啊要更难受，因为那个胃镜、胆囊镜就做完了，那个管子就抽出来了。可是那些鼻咽管这些的，它就是插在那里哈，甚至我们身体也会啊，像我动手术，有时候身体也会插一些引流管什么的哈。像我媳妇那时候怀孕。怀了三胞胎啊，突然遇上这个输血症候群啊，他的啊肾脏这个啊这个水哈、啊，就是那个增加哈、啊，医生也是赶快给他装了引流管，要抽出那个多余的水啊，避免这个肾脏受到影响哈、啊、等等。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你真的不知道哈、啊，在前面等待的我们到底是什么。可是呢，暴雨过后，他还是会。天晴的哈，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天气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有的时候上帝就透过这些天气哈，让我们知道哈，我们就用什么态度去面对人生突来的这样的一个暴风雨哈。所以当我们大家纷纷都在为寇牧师祷告的时候，我现在也是在想说，上帝啊，你知道他太辛苦太累了哈，透过这个手术这几天让他有一个好的休息哈，的确如此哈。我像我当初生病哈，癌症那么大的一个手术哈，我那时候也是一样哈，我就谢谢上帝哦，虽然这个我不愿意得癌症了，可是我还是谢谢上帝，在我那个辛苦到每天每一夜的哈，白天上班，夜里赶稿子，还要照顾儿子女儿什么的，我几乎真的睡眠不够哈，人压力也大的时候呢，唯有就在那个生病住院的那期间，什么事都不用管。不用担心孩子的功课，放牛吃草了，然后自己的身体哈、就能够好好的休息哈、也不用去盯他们的功课，也不必去煮饭什么的所拖欠的稿子也不用去赶了去写的哈、所以有时候人生在面对不同的遭遇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心态去面对。

0: 史急诊室，救命救心救灵魂，先挂号再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新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每个人在面对生活的态度，其实时时刻刻就是在遇到某种状况的时候，可能就加以调整。就像我今天在节目当中谈到，因为最近就突然就会这样暴风雨，我想进入到下个月，进入到真正的这个夏天台风季节的时候，可能面对暴风雨的机会又会提升。前不久的那场暴风雨在我的书房，刚好那时候孙女在我的书房上她的家教课，那突然他们就大喊奶奶啊淹水了。就原来那个这个书房的窗子就是排水来不及，就是因为以前早期的窗子的那个轨道就做的是比较矮的，所以那个如果那个雨水顺着这个窗玻璃流到那个轨道里面的水来不及这样排出去的时候，他就会漫进这个屋子里来。所以 那时候我刚好又在做饭，他正好我先去紧急处理，赶快拿这个旧浴巾啊什么的。所以像我们很多的旧浴巾这个已经都变硬了或者破了什么，我们都会留着，就尤其在这种台风时候暴雨的时候，就赶快就去塞那个窗户的轨道。因为如果碰到台风的时候还有风，你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吹的，从哪个方向来，这个从宜兰这边来，从基隆来，从 哪个方向来的时候，它就那个就是会打在不同的房子的方向的窗子，然后水可能就从那边流进来。所以留下这个旧浴巾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了。所以紧急的这样先去塞住，让其他的水不要再漫进来，然后再处理已经拨进屋子里的水。这个就好像就说我们在遇到暴风雨的时候，你的态度到底怎么样？你人在屋子里嘛，因为至少还有一个东西遮蔽嘛。那如果人在户外的时候呢，你又该怎么处理像我那天因为刚好是在咖啡店嘛准备要离开，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说，雨真大的时候我们就先等一下，等到雨势变小，然后刚好借了伞，我们就走出去，这样刚好那个朋友他也有一把伞，我们就这样慢慢走到捷运站去，就说虽然鞋子稍微湿了，可是不

至于全身都淋湿，所以这就很像我们在面对一些的困厄挑战的时候呢，你到底是要等待呢，还是正面的迎击呢，还是不管怎么样情况都要冲出去。像我在国外旅行的时候也碰过这种暴风雨的时候，它突然就来了，可是那时候呢，如果我们刚好是在自己逛街的时候停下来喝咖啡的时候，我们就想没关系就坐着吧，就等等了，等着 雨停下来或者是变小一点因为那时候你要再叫什么计程车，在国外这很不方便的，不像在国内这个无线一叫可能就叫到计程车，还是可以平安到家，所以那时候我就等。可是如果呢，我的喝完咖啡的下一站可能就是要去赶搭渡轮赶搭这个火车或者是搭飞机什么的那就不能等了即使雨再大，即使这个路面上积水，都得冲出去所以这就是像我们面临那样子一个大困难、大风暴、大灾难的时候呢你到底是要去暂时等待观察这个局势的转变呢，还是说你就正面的去迎击，至少呢你可能受点伤沾到一些，就像我看过小说里面有时候就会描写看到这个敌人这样子攻过来刺杀，他说我如果不去反抗的话，可能这个马车就冲到悬崖下去了，那根本就是毫无存活的机会这讲到这个谷底会有神仙什么，那个都是虚幻的所以后来他就想不管一切他就想办法就是怎么样的就冲到那个这个敌人堆里面可能误打误撞的，可能真的把人家给撞倒了，然后就抢下人家对方的手上的刀，即使我不会武功，随便乱挥舞一下说不定还可以在那个短暂的时间里面保护到自己，然后说不定这时候援手就到了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做这样子的判断，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天候当中，我们就可以去思考我们自己面对人生困厄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新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刚连听了两首西洋老歌 Just Walking in the Rain、啊、我们这个 走在这个雨中、啊、另外是南加州从不下雨、啊、完全是不同的情境的感受、啊、一个就是走在雨中、啊、可是呢这个雨呢是小雨呢中雨呢大雨呢、啊、其实我也有这种经验、啊、像 有时候这个放学回家、啊、学生时代、啊、那就是想说这个观察，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住在基隆渔港嘛，所以对雨啊实在很了解。一观察天空的颜色、啊、跟这个雨势，我们就知道这个雨会不会停哈啊，既然不会停啊，这个下了火车，在八渡火车站下了火车，还是得哈、啊、这个冒雨哈、啊、冲回家去哈、啊。那段路真的蛮远的，从八渡火车站，我住在那个过港路哈、啊，必须要过了八渡桥，然后再走过港路，然后再住在山上哈、啊，我们到山上，所以。

不同的这个因素造成的哈，就是说不得不啊冒雨前进。还有一种呢，就是我要在雨里面啊好好的这种冲刷洗刷一下，好好的哭泣，因为在雨里面有雨水的遮掩，所以人看不出来你脸上流的水是泪水还是雨水哈，啊跟着这个机会啊就大哭一场哈等等的，所以呢。Just walking in the rain， 不过呢我看那个是歌名叫做走在雨中，所以不是跑在雨中，应该是这个雨势不是很大的，要不然呢他就刻意在雨中漫步，享受那种被雨洗刷的那种感觉也是有的。可是呢如果呢换到另外一首歌，南加州从不下雨Never rain， 从不下雨，这就好像我们说人生中从来没有遇到任何的困境，所以有的人呢从小可能就唯一的孩子这个爹疼妈爱的奶奶疼爷爷爱的外公疼那个外婆爱的就是在这种种种的呵护当中长大，所以呢没有尝过挫折，考试呢也一帆风顺，读书呢随便读也可以考得很好，然后同学朋友都一堆围绕着他身边打转哈，不像最近我这个孙子孙女小学毕业要写这个毕业纪念册等等啊，孙女就好担心哦，奶奶怎么办呢？我觉得我没有人缘呢，我没有朋友哎，会不会都没有人要留言给我哈？他们就会担心这个，你知道吗？那像我孙子他就不一样了，他就说要跟我要这个留言卡的不多，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孙子很会画图，他们就说哎，怡乐你可不可以画一张图给我哈？所以虽然跟他要这个留言卡的哈，毕业留言卡的人不多，可是呢他非常的珍惜哈，即使是少少的几张，他每一张都非常的认真写一些话语，然后写一些的这个画个图哈，甚至于呢他还把他写的话翻译成拉丁文字，因为现在这个手机很方便 AI 的使用哈，他就说我说你会写拉丁文，他说反正就照着描嘛，这样子很认真的一张小小的卡片，就像我们一般的名片一样name card 那样子小小的，他在里面就非常的认真哈，所以有时候的确如此哈，即使你感觉上你自己的在这个人际关系上可能受到一些的挫败什么的，可是我们仅有的一些的朋友他们对我们好，我们也一样的善待他们哈，来回应他们哈，不要因为说这样子不够，这样太少，然后就自己在那边自怨自艾的非常的难过哭泣什么的哈，因为的确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我们在走这样一条的人生路上，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面对种种哈？像我在节目当中有预告哈，我在6月23号礼拜二下午2点在同安街的济州安号那里就二楼就举办一场演讲。我想这场演讲非常的特别因为我觉得我到了这个年纪这个不是人生70才开始，我已经开始了又一阵子了人生的每个阶段其实都遇到了非常多的事情，大大小小的风暴都不停歇的，可是我到底用什么态度去面对，然后再把这些的风暴转换成为这个一片片的文字一本本的书籍。所以我想如果听众朋友听文姐的节目听了那么多年或是你偶尔才开始听的如果你也好奇看起来好像文姐这个嘻嘻哈哈的好像很乐观什么的，可是在背后呢，生命的背后，在那个阴暗的部分，在那个影子的部分，不为人所知的，没有人看到的部分，其实只有自己知道你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在这个屋顶的那个怎么讲的波涛那个大雨当中这个雨声当中哭泣就是我在屋顶哭泣。我曾经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就叫做他在屋顶哭泣就是那位女子她没办法在家里哭泣，只好跑到屋顶上借着雨声的遮掩，她哭出她心中的一些的委屈。所以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人生的这个大雨所以你不要想这个刚刚听这首歌南加州从不下雨，我们如果我们这一生从不下雨，从来没有风暴，如果真的到我们的晚年时候突然来一场大风暴的时候，我相信你没有面对风暴的经验，你不知道该怎迎头对上
还是说呢耐心等待呢，还是说想办法的迂回一下哈，等等。

等的，你可能在这个当中，你就没有办法第一次做出这样的一个尽快的哈迅捷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同样的是，可能你在面对风暴的能力啊，抵抗的能力、抵御的能力啊，可能就不像一些常常在面对大大小小风暴的人哈，那真的是结果是不同的。所以呢，人生是不是时时的，偶尔我们要 walking in the rain 呢？

0: 谢谢。
1: 天使不打烊，温小平陪你。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洛东地区 FM90.3。 因为最近的天气变幻莫测啊，暴风雨可能就突然来袭啊，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就针对这个暴风雨啊，谈谈哈、啊、这个生命中的暴风雨哈、啊。刚听的两首歌，一首是汪峰所唱的《在雨中》哈、啊，这蛮轻快的那种感觉，好像在雨中随着雨滴的旋律在那边蹦蹦蹦蹦在跳舞的感觉。另外一首就是刘文正若干年前，我算一算应该有40年了吧，啊，这个40多年前的非常红的一首歌《小雨》啊，打在我的身上哈、啊，这样子哈、啊。可是问题是呢，那个唱腔那种唱法，可能是过去的那唱法，雨的那种，好像在现代人来讲，如果要再诠释这首歌，可能会重新编曲啊，用不同的方式去唱。如果你让萧敬腾来唱这首歌，那、啊、绝对味道是不一样的哈、啊，等等。所以呢，这就可以告诉我们，就说，哎，这就像这个暴风雨哈，每个人去迎面对上的时候的方法跟态度，可能也是大不相同的哈。当然，在这个雨中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种景致啊，就是哗啦像西北雨一样哦，就下了一阵子以后就没了，然后突然太阳就出来了哈，就是你就觉得哎不可思议啊，刚刚感觉上这个地不是都还湿的吗？怎么眨眼哈，这地就被太阳一晒就干了，天空哇，这个蓝天再现了，马上看到这个天空哈、啊、就变得不一样的一片晴朗哈、啊、这样子。所以呢，有的时候的确如此、啊，看起来就觉得这个莫大的困厄、莫大的灾难，可是呢，它可能眨眼就过去了。可是有些呢，就像春雨连绵不断哦、啊，看起来没多大的雨啊，可是稀稀拉拉、稀稀拉拉的，那个感觉让吓得人心都烦了、啊、这样子哈、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哎，你是宁愿这种啪突然一阵暴雨，可是很快就结束了，还是稀稀刷刷稀稀刷刷飘啊飘的，像牛毛像花针啊，像什么的哈啊。现代人如果要形容，现代人大概没人放牛啊，所以你也不知道牛毛长什么样子哈、啊，那可能就像我们的毛发一样哈、啊。那像花针，现在有多少人去绣花了哈、啊，这个绣花针啊，现在不要说绣花针，缝衣服针织毛衣的针呢、啊，可能都很少见了哈，所以你要什么心中啊？好像我去这个急诊啊，或者我去抽血的时候，那个一针扎下去的那个针头的那个针一样哦，等等哈、哦，可能现代人所接触到当然不一样哈、哦。可是不管你怎么去形容这个雨的感觉是大的小的哈、哦，这样子，可是呢，真的，它有的时候它就来得及去得快，一下子你就会看到天空就放晴了。当然有的时候呢，它也是一样缠绵啊，缠缠绵绵，久久不散的啊，这也是这种感觉哈、哦。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开始写长篇小说的时候，我就写过一个故事，叫做《太阳雨》哈、哦。很可惜那时候不懂哈、哦，就把这本小说的版权给卖断了哈、哦。其实这本书我一直觉得我写得很不错，后来好像还有一出电视剧就叫《太阳雨》，很轰动哦。人家还以为说是我写的小说，就是别人用了我同样的名字哈、哦、去写的一本小说哈、哦。可是不管怎么讲哈、哦，至少呢，我想不是每个人，多少有些人就体会过哈，这个一边走哈，就看到天空在下雨，可是呢，另外一边你看到又是有太阳哈，这就是有人形容它就是太阳雨。所以说，有时候的确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当中的时候，可能也会间杂的有些好消息这个冒出来哈，所以呢，忽晴忽雨的哈，就像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癌症哦，手术完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后来回到家哈，因为体力还是没有恢复哈，就在躺在床上这个休息调养的时候呢，突然就接到一通电话，我记得我是6月开刀的哦，然后7月多出院的。好像是8月接到那通电话哈、哦，他就说：“哎，恭喜我哈、哦，这个写的那个小说参加比赛啊，得了这个2名啊、哦，哇，我吓一大跳。我还记得，不是还记得，我根本因为后来的小说寄出去以后没多久，我就癌症就住院了哈、哦，所以你面对癌症呢都来不及啊、哦，又开刀又干嘛的啊、哦，这个一大堆生活一团混乱，所以根本忘了这个参加比赛这件事情了。所以当我接到这通电话的时候，啊、哦，我说上帝啊，哦，这边才一个大悲哈、哦。

这边就来一件大喜，因为那是我真的非常想要得到的一个奖项，肯定我在这个文学的书写上啊，小说的书写上啊，我的作品是被肯定的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真的一边太阳一边雨哈，这个是在我们生命中啊，有的时候都会遇到的。可是你不要只盯着那个雨不放，有时候要去看看上帝在这时候他用这场太阳让我们去体会到说，哈，即使你在那样一个苦难当中，我依然给你好消息，哈。就像有些人年纪大了，啊，这个儿子女儿怎么都不肯结婚呢？突然就听说了这个儿子要结婚了，突然又听说那个结婚很多年都没有怀孕生孩子的这个女儿啊怀孕了什么的，哈，总是会有这样子一种让我们激励我们，就觉得人生还是充满了希望。所以温姐后来就写这本书，即使只有一点希望也要紧紧抓住，意思就告诉我们说，生命中不是永远都是暴风雨的，它总是会有停歇的时候，看到阳光出现的时候，看到希望出现的时候，请我们一定要牢牢的抓住啊。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新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就是面对到人生的暴风雨的时候，我们的各种的态度，以及我们在怎么样的去面对跟因应的。那当然其中还有一种呢，那就是等待。因为有的时候呢，在那个暴风雨的当中，在那个很大的一个挫败当中的时候，你可能一下子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去做，可能你就要学会学习这个等待，因为你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冲动之下，如果做错了决定，可能未来可能造成的这个结局，可能是难以收拾的。我就想到，我就记得那时候我癌症完后回家休养，然后后来又因为身体健康的关系，最后是工作是辞掉的。辞掉以后呢，其实就是告诉我必须要好好的休养，医生也提醒我好好的休息，以后可以才有机会走更长远的路，可是你知道吗，人就是这样很奇怪，明明该回到家了，可是你就开始慌乱，就想完了完了，人生没有希望了，看不到盼望了，哇，人生一片黑暗了，我的阳光什么时候才出现呢，等等的，然后就开始急急忙忙的到处去想要问有没有工作机会。哎，这家杂志之前找过我，问我们要去当主编，我就问他，结果呢门关上了，人家找到了，然后我就再急急忙忙又去问，哎，你们这个到哪里去短宣，我可不可以去参加，我现在没有工作了，我有时间了可以去短宣了，结果呢等了半天人家没有回复，反正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这样一个煎熬，又不断的往前冲，踏出去又被打回来，踏出去又打回来，就这样进进出这个过程当中，我反而把自己过得一团混乱，一塌糊涂，我明明就是要休息的，你为什么不乖乖的休息呢，在休息的时候你再去思考你的未来嘛。所以后来当我愿意放手，不再自己去

去抓着这些金钱不放，我愿意把机会给上帝的时候呢，你知道吗？为什么圣经上提醒我们，人的尽头还是上帝的起头？那时候当我自己愿意冷静下来，那样安静的学习等待啊，如果有人邀访去上广播节目就去，有人邀访我去啊上这个电视节目我就去上啊等等啊，也就在来来去去往往来来的过程当中啊，哎，慢慢的工作机会就浮现出来了。这个不是我自己去刻意追求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去刻意去追求来的，它反而就显现不出来上帝的伟大，你知道吗？我后来的很多的机会啊，都是上帝给我的，而且都是让我非常惊讶非常惊喜，简直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你要想知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惊喜，什么样的不可思议啊？6月23号，欢迎大家到同安街的济州庵来，下午两点，礼拜二下午两点，我就有这么一场演讲，走过荆棘地，生命更美丽，所以你们要好奇一下文姐怎么样走过我人生的荆棘地，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度过6月23号的美丽的下午。我们今天就聊到这，我们明天再聊，拜拜。我

0: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曾经因为想法与立场的不同，与主内弟兄姐妹发生争执或产生摩擦呢？不论身处哪个世代，来自何方，人们都有各自关心的议题，有个人的立场与观点，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但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上帝是信实的，他呼召你们，使你们跟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了团契。当我们与主耶稣连结，神也期许我们在基督的爱里与弟兄姐妹成为团契，而不是要彼此分党结派。当信徒竭力进入主耶稣的团契中，自然能彼此合一，分享一切的丰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非常好玩的这段音乐啊，宝可梦的游戏音乐 Twilight Town， 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小提琴演奏家陈瑞的诠释，这是收录在一张名为头号玩家 Player One 其中的一段选曲。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最近我们又迎来了陈瑞

即将在台北国家音乐厅进行音乐会的一个消息啊，我想趁着他音乐会要进行之前呢，再来回顾一下陈瑞这些年来到底都在忙碌些什么，也特别聚焦来回顾他的《头号玩家》专辑，这是一张非常有趣的作品啊。在先前我们也曾经和大家提过啊，这个非常活跃的陈瑞啊，除了每一天都必定要拉琴之外，去玩啊一些游戏也是他纾压的一个方式。也就在这个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他也听到了蛮多厉害的音乐，在心中啊总是想着，如果有一天能够录制一张以游戏配乐或者是以电影音乐为主的专辑啊，那对陈瑞来说应该也是挺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想了几年过后呢，在前些年也就发表了我们今天所介绍到的再次回顾的《头号玩家 Player One》的主题专辑。那么这套作品除了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游戏的配乐，像是有《火影忍者》的作品，萨达传说的主题，鱿鱼游戏的主题，还有我们刚听到的宝可梦或者是约定的梦幻岛等等啊，那么也以康古尔的小提琴协奏曲来作为核心，因为他想要向这位对于好莱坞和电影配乐有深远影响的作曲家来致敬。我们今天就回顾陈瑞的乐音，也来分享他这回在台湾要进行的音乐会消息。继续我们来听到是《火影忍者》当中的这段选曲 Sadness and Sorrow。

我们所听到是小提琴名家陈瑞诠释了《火影忍者》当中的 Sadness and Sorrow 啊，就是来自于他的头号玩家主题专辑。这么多年的时间，小提琴家陈瑞凭借着他精湛的琴艺而享誉国际，而他在社群媒体上面的活泼的一个呈现，也颠覆了古典乐音乐家的一些既定的形象，也因为他的多元的接触分享他的音乐，也吸引了许多年轻族群来前进到古典乐声当中。我们回顾的这套专辑 Player One 啊，是他将古典乐跟自己所喜欢的游戏世界融为一体，涵盖了有这个系列的影集、动画还有电影配乐的选曲啊。当时陈瑞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提到，专辑定调为 Player One， 就是跟电玩有关系。他认为音乐家也算是 Player 玩家，而玩小提琴的人其实就是 Violin Player。当他以独奏家身份诠释协奏曲这些作品的时候，其实也是要当主角啊，成为一个英雄啊。所以这个 Player One 不仅是代表他个人的一个特色，也象征着音乐当中所谓的一级玩家。陈瑞自己非常喜欢电竞游戏的配乐，所以他早期就收录了一些相关的作品。那么这张专辑也是聚焦在许多游戏的或者是戏剧的一些配乐，从电影的、动漫的、动画、电竞还有社群媒体的音乐都有。那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也是陈瑞受到康古尔德的一个影响啊。那康古尔德是第一位将欧洲传统带进好莱坞的作曲家，在那个还是默片的时代，他的存在呢就影响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一些电影配乐。而回到 Player One 这张专辑当中的许多曲目就跟陈瑞的成长过程息息相关的，像是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所听到的 Palette Town 啊，这是宝可梦当中的一段旋律。那他特别喜欢这个 Game Boy 掌上游戏机的宝可梦的版本，但是因为机器有一个音频上面的限制，所以这个曲子在陈瑞小时候听起来很像是 MIDI 制作的单音。后续他希望把他这么喜爱的一个曲子变成由整个乐团来做的一个诠释，那也加上了非常丰富的和声，他觉得像是曾经是孩子的他也长大了，听到这首曲子呢就是回到童年的一个时光。这是陈瑞他在录制 Player One 头号玩家专辑的时候呢他的一些想法啊。很多人也问他说，善用数位工具的他要怎么样在作品当中搭建了一座桥梁，就是可以连接古典跟当今流行乐的一座桥梁。那陈瑞就说到，他觉得跟过去相比啊，现在其实很多所谓的类型音乐的之间的界限是越来越模糊了。古典音乐家的音乐难道只有古典音乐吗？或者是说要跟乐团合作才能够叫古典乐呢？他的这张专辑呈现了一种新的聆听方式，不仅是可以让听众朋友更认识陈瑞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也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来听古典乐，甚至带给刚学琴的孩子一个全新的灵感。如果在学琴的时候啊，我们常会碰到一些老师说你不可以这样拉，或是你只可以诠释贝多芬，你只能够练习莫扎特啊。然后许多学音乐的孩子要花大量的时间练习，练得非常的辛苦啊。但如果能够在练习过程当中挑战一些自己平常所喜欢的、所熟悉的一些旋律，那可能就会为学琴的历程增加一些趣味了吧。其实我们要听到两段选曲呢，包括了有来自于约定的梦幻岛当中的 Isabella's Lullaby， 以及来自于鱿鱼游戏当中的 I Remember My Name。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我们再次来回顾陈瑞所录制的这么一张非常有意思的专辑，叫《头号玩家 Player One》啊。除了忙碌穿梭在全球各大音乐厅，这小提琴家陈瑞也喜欢以幽默的影片啦、文字或者照片，透过社群媒体跟乐迷朋友来交流，常常分享他的演奏技巧或是他的日常生活。那除了古典音乐的领域他相当擅长之外，这么多年他也做了一些蛮好玩的事情，像是呢，他是一个应用程式 Tonic 的联合创始人。这 Tonic 是干嘛的呢？他是为着许多学习音乐的这个学习者提供了一个虚拟练习室以及认识练习伙伴的一个应用程式啊。那么小提琴陈瑞知道这件事情对学音乐的人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他在好些年前就加入了这个计划 Tonic 计划的一个行列。另外他也是美国瑞玩游戏的音乐顾问啊，他也曾经参与英雄联盟奥数动画的一个工作。那么陈瑞的存在呢，真的是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对古典音乐有了不同的一些看法啊。当时陈瑞在制作这张《头号玩家》的专辑，它的封面呢其实有四个陈瑞，那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就跟游戏角色有关系，这象征着陈瑞的多面向，可能他是一个创业家，是古典小提琴家，另外他也是一个带着 Game Boy 的年轻男孩，他也是一个线上内容的创作者。所以《头号玩家》这张专辑的设计呢，也是邀请听众朋友不论是在演奏会或是在游戏环节当中都能够感受到陈瑞的一些非常好玩的点子。而在录制这套作品的时候，陈瑞所使用的是1714年所制作的史特拉迪瓦里海豚这把小提琴。这把小提琴呢，曾经属于在1947年首演康古尔德小提琴协奏曲的海菲兹来使用的，现在是由日本音乐财团来做收藏。陈瑞要录制康古尔德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特别去借了这把琴，那当然这个收藏家也非常乐意交由陈瑞这么优秀的小提琴家来做运用啊。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真的是非常有味道有底蕴的小提琴的乐声。那么既然一直提到《头号玩家》的音乐，当时的录音是以康古尔德小提琴协奏曲作为核心，要来向这位作曲家致敬啊。那接着我们就要来听在专辑当中所收录的康古尔德小提琴协奏曲，我们要来聆听的是这段作品的第三乐章。

我们所听到的乐声是陈瑞诠释康古尔德的小提琴协奏曲啊，这第三乐章啊，非常的有力量。出生在台湾，成长在澳洲的陈瑞啊，在15岁就到了 Curtis 音乐学院来读书。那么这么多年的时间啊，他一直都有非常多很好玩的啊一些音乐的活动或者是一些行动，让许多人啊因为认识他也爱上了古典音乐。尤其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在疫情的期间，当时陈瑞演出的活动减少，他就跟在矽谷的好朋友一起创立了一个公司叫 Tonic。 这 Tonic 呢，就是要激励世界各地的音乐家还有学习者可以透过线上的平台一块来练习，透过这款的应用程式培育出一个高度参与以及互相支持的社群啊。那么陈瑞可以说是把握了现代科技创造而出的先机，成功的利用社群媒体增加了音乐家跟听众之间的连结，借由这种当代而且容易亲近的方式，将他的音乐还有跟音乐家的互动及时的传递给观众朋友听众朋友，这是他非常热衷的啊一件事情。另外他也是 Sony 电子的形象大使，也是全球领先的电子竞技公司拳头游戏的音乐顾问啊。我想陈瑞在音乐教育的投入是相当用心的，他也曾经拍摄了一系列充满喜感的影片来介绍音乐啊。透过网络世界的推波助澜，我想他的音乐会他的音乐本身都是相当迷人的。6月13号陈瑞要再次来到国家音乐厅做演出，这次选择的曲目有 Mozart、 格里格、 Bach 以及莎拉沙泰的一些作品集哦，非常值得大家到现场一块来感受陈瑞这位小提琴音乐家演出的魅力。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非常精彩的这首民谣《丛林流浪》。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非常优美的这段旋律，由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诠释的《花都巴黎》，来自于他们的同名专辑。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朋友们持续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在每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都从古典音乐做出发，接着再来回顾一下，也是有段时间没有拿出来好好品味一下。这是我非常钟爱的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所录制的一张比较通俗一点的曲目，就是花都巴黎的主题之作。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创立在1974年是隶属于举世闻名的柏林爱乐管弦乐团，这十二位成员也都是利用柏林爱乐休团的时候做排练以及演出。从1974年以来，这成员虽有一点的更替但是他们的核心价值就是诠释大家喜欢听的音乐，具有创意性的一个音乐，使得他们也成为了举世闻名而且非常罕见的大提琴室内乐团。我们今天来听到这张《花都巴黎》的专辑，就是他们诠释了跟法国有关的一个音乐，这些曲子改编成为提供给

12把大提琴的乐团来做演奏啊，可以说是呈现了一座浪漫又神秘的音乐之都，我们用音乐来想象巴黎。接下来这首曲子也是非常经典的《巴黎天空下》。

我们所听到的是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诠释的这段非常经典的法式相送《巴黎天空下》。我们知道这个很少有专门为十二把大提琴的编制所创作的曲子啊，所以在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这么多年来主要诠释的曲目大多是改编自其他编制的作品，甚至是流行的或是通俗音乐也在他们的表演曲目当中。那不过随着他们名气越来越大啊，当然现在也有不少的作曲家就是专门写曲子给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来做诠释。而说到我们今天再次回顾的花都巴黎专辑啊，也是谈到了这个团队跟法国之间的非常紧密的关系。早在数十年前，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的初代成员就已经委托过法国作曲家法航塞为他们写作一首专门为十二把大提琴演奏的一个作品，就是晨歌啊，这个曲子也是非常有名的。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渊源啊，他们在挑战这个法式作品的时候，他们心里面的那种亲切感

感是非常强烈的。在这张花都巴黎阵营当中，他们找了一套可以说是雅俗共赏的曲目，像是有可以代表巴黎的香颂名曲 Love and Rose 玫瑰人生，或是我们刚刚有听到的花都巴黎，那这是一听到就让人想到巴黎的歌曲。那么也有高雅空灵的德布西的月光，或者是拉威尔的死公主的孔雀舞，这些优雅的古典钢琴音乐来歌颂巴黎。另外也有一套由普朗克为合唱团所写的歌曲《人形》，他们将本来是给12位歌手演唱的合唱曲改编给供12把大提琴来做演奏啊，可以说是别出心裁。那另外也有 Michel Legrand 啊，这个法国非常重要的电影配乐家，或者电影所写的《女人就是女人》等等啊，这都是非常精彩的选曲。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是《巴黎桥下》，也是一首非常著名的香颂。其实这个作品呢，跟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巴黎的天空下》常常被以手风琴的形式来做呈现啊。你走在蒙马特区的街道上面，一定会听到这个旋律。而我们今天继续来听到12把大提琴如何来诠释这首非常经典的《巴黎桥下》。

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诠释的巴黎桥下，我想起了在2025年啊，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曾经再次登台做演出，在不同的城市做巡回的分享。当时来到台湾的他们呢，也知道要向这座岛屿来致敬，所以诠释了几首非常经典的台湾民谣。没有想到他们在诠释超级经典的 TOO 的时候呢，诶，这舞台上面呢竟然出现了一个锅子啊，哇，这是他们拿着锅铲敲击热炒的大锅子，为了要呼应 TOO 当中的弄破店这样的一个画面，弄破锅子的画面，所以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巧思啊，非常好玩。其实这个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的团员们在挑战台湾民谣的时候，很多的段落都是用心的来讨论甚至他们自己开口歌唱，希望能够感受这些民谣当中的

底蕴啊，使得他们的演奏呢真的是极其动听。那今天来听他们诠释法国的民谣，接着我们要来回顾的是法国的作曲家 Michel Legrand 所写的这段时代的金曲《女人就是女人》。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回顾的是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所录制的这张非常迷人的专辑，叫做《花都巴黎》。其实将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的录制曲目专辑一字排开哦，你会发现，其实对我而言，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实验性挺强的一个乐团，因为他们有时候挑战的曲目不见得是所谓的一听你就觉得很动听，但是是非常有深度的，很有层次的，充满画面的啊。那所以他们录制这么一张以比较通俗歌曲为主的作品，大家其实听了也很愉快啊，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距离感，都非常迷人的。那其实他们在录制《花都巴黎》的时候也做了非常多的预备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这些都是所谓的时代名曲啊，要去洽谈版权，然后再交由这个作曲家编给十二把大提琴来做诠释，其实就花了非常多的功夫了。今天在节目之后，我们要听到他们所诠释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法式相送名曲，就是《Love and Rose》啊。1946年写下这首歌的法式的相送天后 Edith Piaf 演唱了这首歌。一开始其实大家觉得这首歌没什么啊，但是没有想到这歌里面的画面，或者是当时也饱受生命磨练的 Edith Piaf 的诠释，立刻让这首 Love and Rose 玫瑰人生风靡了整个法国。这首歌也将 Edith Piaf 推向了法国相送天后的一个地位。随后以英文歌词入这个曲子的作品也被创作了，那么交由美国非常重要的爵士乐的教父 Louis Armstrong 来做诠释英文版由 Louis Armstrong 来做第一个版本的诠释使得这首玫瑰人生就成了世界名曲这么多人，这么多的音乐家在不同时代

都曾经挑战过 Love and Rose。 今天来听听非常特别的十二把大提琴，也来歌颂这一段美丽的玫瑰人生，或是饱受挑战的玫瑰人生。我们就来听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的诠释。今天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有时候一个微小的行动就能够成为别人的及时雨，可能是看见邻居提着重物时顺手帮个忙，或是发现同事陷入低潮蠕动地上一杯热咖啡，写张加油小纸条。圣经箴言3:27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行善不只是慷慨解囊，更是看见他人的需要。今天只要你手有余力，就请不要推辞，用你的小动作点亮身边人的世界吧。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加 In Love 联播网。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以赛亚书32章18节，经上说，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居处，平静的安歇所。亲爱的朋友，上帝疼爱他的百姓，信靠他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2: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1: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2: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我的一切皆由神所赐，生命本源于你，靠你而立。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是一首由曾玉兰所创作的诗歌《我怎能不为主活》。一直投入在教学工作的曾玉兰，因着与上帝相遇，便舍下教职，全心投入学生的福音工作。1999年4月，曾玉兰鼓起勇气写信给一群不熟悉的中学基督徒老师，向他们传递中学福音工作的使命。玉兰边写，脑中边浮现许多中学生受创的故事，不禁泪流满面。他明白生命的医治与改变需要很多的时间与爱，然而自己的能力却是如此有限。但此时上帝使玉兰想到，我自己也曾有许多问题，但神不断更新我，他能改变我，也能改变许多学生。那一晚，玉兰回想上帝在自己生命中的种种恩典，想起当时信主是因为感动于耶稣为自己的罪受死，并也因上帝不断的接纳与改变，以至于自己的生命能成为奇迹。玉兰说，对于上帝的大恩，唯一的回应就是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主，而我所拥有的一切也都是神给的，因此我有什么资格为自己活呢？就在这样的体会中，曾玉兰便写下这首《我怎能不为主活》，并且她也在每天服侍之前唱这首诗歌来提醒自己，我今天为何而活，所做的是否单单为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钦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老歌如陈酿，越久越香。有人说流行歌曲是时代的镜子，而老歌则是岁月珍藏的美酒。

当一首歌经历数十年的风霜，依然能被人反复传唱，百听不厌，那么它所承载的便不只是旋律与歌词，而是一代人的青春，一段难忘的回忆，以及生命中最真挚的情感。老歌之所以迷人，在于他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今的流行歌曲或许制作精良，节奏鲜明，但许多作品往往如昙花一现，来得快，去得也快，而那些流传数十年的老歌却像老树生根，牢牢扎在听众的心中。如果要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选出一张兼具艺术价值与音响地位的经典老歌专辑，那么1985年由蔡琴推出的《蔡琴老歌》绝对名列前茅。这张专辑自飞碟唱片发行以来50多年历久不衰，被无数音响迷奉为四音天碟，许多发烧友家中的音响设备换了一代又一代，但测试音响时第一个拿出来播放的往往还是蔡琴老歌这张专辑。多年来这张专辑不断的再版，延伸出各种的版本。蔡琴这张老唱片共选了12首经典的老歌，包括了《痴痴的等》、《寒雨曲》、《落花流水》、《是梦是真》、《总有一天等到你》等等。在12首老歌中，《寒雨曲》无疑是一首极具画面感的作品。歌曲描写秋雨缠绵、离愁萦绕的情景，仿佛一位女子独坐窗前，听着滴答滴答的雨声，思念远方未归的人。蔡琴的演唱并不刻意渲染悲伤，而是以低回婉转的声线缓缓道来，她的声音厚实而温暖，有如深秋夜里的一盏灯火，将听者带入那烟雨蒙蒙的年代。陈志远在编曲上采用了简洁的弦乐铺陈与钢琴伴奏，没有过度华丽的装饰，而是刻意保留了空间感，让蔡琴的声音成为全曲的焦点。弦乐像窗外飘落的细雨，钢琴则像滴落屋檐的雨滴，层层堆叠出一种淡淡的忧伤。整首歌具有老上海时代曲的优雅，又带有现代录音的细致情感，使《寒雨曲》成为专辑中最能展现蔡琴低音的魅力作品。

蔡琴老哥这张专辑最大的魅力，不只是录音品质出色，更在于他成功的让3、40年代的经典老歌重获新生。专辑收录的歌曲原本都曾由周璇、李香兰、姚丽、崔萍、潘秀琼、叶枫等时代巨星演唱，而蔡琴以他独树一帜的低沉磁性嗓音重新诠释，不但保留了老歌的韵味，更赋予他们新的生命力。因此无论是歌曲里面的痴痴的等的深情，卫士绮罗香的缠绵，还是重相逢的沧桑，都在岁月的淬炼下散发出独特的光彩。时间没有让他们褪色，反而像窖藏多年的美酒，越陈越香，越听越有滋味。尤其当人生走过几十个寒暑之后，重新聆赏这些熟悉的旋律，感受更是截然不同。年轻时听老歌听的是旋律，中年以后听老歌听的却是自己，那些歌词

里面的相思、离别、等待与重逢，原本只是别人的故事，后来却一一成了自己的心情。于是一首歌往往还没有唱完，心中的回忆早已悄悄苏醒。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蔡琴重新诠释的《痴痴的等》、《未是绮罗香》，还有一首《重相逢》。

如果说韩语曲唱的是思念，重相逢唱的是人生，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为您播的这首《一年又一年》唱的便是时间。这首歌描写岁月如流水般悄悄流逝，一年过去又是一年，青春不在，往事却依然留在心底。蔡琴的演唱没有丝毫急躁，她以一种近乎自言自语的方式将岁月的感触娓娓道来。她的歌声里有怀念，有感伤，却更多的是一种对人生的体悟与包容。陈志远在这首歌中运用了丰富的弦乐编制，并巧妙加入了木管乐曲与和声，使歌曲带有淡淡的电影配乐色彩。整体编曲既保留了老歌的古典韵味，又具有现代感，让歌曲更显宽广与深远。当蔡琴唱出岁月流转的感慨时，仿佛不是在唱一首歌，而是与每位听众分享他的人生故事。也因为如此，蔡琴老歌这张专辑不仅是一张老歌翻唱专辑，更是一部关于时间、际遇与人生的音乐散文集。50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听见一年又一年，依然能在蔡琴温厚的歌声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段岁月啊。

有人曾说，老歌是人生的朋友，年轻时它伴我们成长，中年时它抚慰我们奔波后的疲惫，年老时它又成了最亲切的知己。因为老歌从不喧哗，它只是静静地待在那里，等待我们在某个时刻重新相遇。岁月会老，人会老，但真正的好歌不会老，他们在时间长河里沉淀，在世代之间传唱，在无数人的生命里留下印记，正如一坛陈年的佳酿，开封时香气扑鼻，又如一本翻阅多年的旧书，每次重读都有新的感动。因此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时，不妨放慢脚步，用心聆听，你会发现那些老歌不只是过去的声音，更是岁月送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们越沉越香，也会让我们在歌声里重新遇见最真实

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蔡琴所演唱的时间的河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0: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

编着30分钟的节目，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一首节奏相当轻快的一首歌曲，沈燕所唱的《一串心》。

这首轻快的歌曲啊，是沈燕所唱的《一串心》，真是好可爱的一首歌啊。接下来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人说，他的爷爷啊，很能干，很会做手工艺。有一次，那时候他还小，爷爷用纸做了一条长长的龙送给他。这条龙的肚子里啊，空空的，可以放一些小东西。小朋友啊，尤其是小男孩，很喜欢养一些小毛毛虫之类的东西。而且啊，他们是住在乡下，他几乎是每天啊，都会跟同伴到这个草堆里啊，去抓蝗虫。于是呢，他就抓了好几只蝗虫，把它放在这个纸笼的肚子里。可是，怎么他们全都在里面死了？好奇怪哦。于是呢，他就赶紧去找爷爷。爷爷跟他说，因为这个蝗虫啊，性子太躁了，他们被关在里面只会急躁的挣扎。其实你看哦，这个蝗虫很厉害的哦。像我小时候啊，也抓过蝗虫。那个蝗虫啊，它的嘴巴很硬很硬，而且啊，它的大腿啊，就像锯齿一样。如果说被咬一下或抓一下也是蛮痛的哦。所以说如果蝗虫啊用它的嘴巴去咬这个纸笼的话，当然了，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个纸做的笼啊给咬破了。可是啊，他们根本就不去试。而且啊，他们也不知道，其实如果说一直向这个纸笼的前头往前爬的话哦，就可以从另一端

端就爬出来了。嗯，可是就像刚才说的，他们根本就不去试，他们只会急躁的去挣扎，完全不去尝试其他的方法。尽管说他有这个铁钳一般的嘴壳跟锯齿一般的大腿，可是他们却没有去发挥他们的长处去利用它，结果根本就可以说是无济于事了。接着爷爷又把几只同样大小的小青虫从笼最前面这个笼头放进去，然后把它关上。诶，奇迹出现了，你知道吗？才仅仅几分钟的时间，这些小青虫就一一的从这个龙的尾巴爬了出来了。我想由这个小故事也带给我们很大的领悟。在我们的人生中，经常会有很多很多来自于各处的打击。但是这些打击究竟会对你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我想最终的决定权呢，还是在你的手中。真的，在我们的人生中难免会遇到各种不同阶段的或大或小的挫折与阴影。有些人很快的就克服了它，很快的就穿越了它。可是有些人呢，却是总就是走不出来。其实这并不是因为他天生的个人条件比别人差，而是因为他并没有真正的想要把那个阴影的纸笼给咬破，而且他也没有耐心去慢慢的去找出去的方向。其实不要急，只要静下心来往前一步一步的摸索，眼前自然会出现新的一片天呢。不有句话说，柳暗花明又一村吗？

接下来跟您分享这么一个挺有意思的小故事。有一个人，他有一对双胞胎儿子，这两个孩子虽然是长得一模一样，可是个性却是极端的不同。一个是过分的乐观，而另一个则是过分的悲观。不管任何事如果说太过分的话总是不太好。所以说这位父亲就想对他这一对双胞胎儿子来个所谓的性格改造。他怎么做呢？首先他买了很多色泽鲜艳的玩具给那个过度悲观的孩子。因为一般来讲，我们看到色泽鲜艳的东西心情都会比较开朗比较乐观。然后再把那个比较过度乐观的那个孩子送进了一间堆满了马粪的马厩里，而且还把所有的马匹都放到外面去，里面除了厚厚的马粪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心想说，看你还乐得起来。

癌吗？啊，我想啊，朋友们一定也跟我一样啊，想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真的是啊，应该就不会那么天真，那么乐观了哦。那么，经过父亲的这么精心的布置之后啊，结果如何呢？哦，结果啊，他看到那个个性悲观的孩子啊，面对着那些新颖漂亮的玩具，竟然是哭得泣不成声。哎呦，宝贝啊，怎么了？你怎么不去玩那些玩具呢？这些玩具很好玩的，来，你试试看。可是啊，孩子呢，却大哭着说，可是玩了就会坏了呀。哦，哎呦，父亲啊，叹口气，然后啊，再去看看那个个性比较乐观的儿子现在怎么样了。他才走进马厩，却发现那孩子啊，正兴高采烈地在马粪里掏着什么。哎哎，孩子，你在干嘛？哦，爸爸。哦，孩子啊，兴奋地跟爸爸说，爸爸，我在想哦，这马粪里一定还藏着一匹小马哦，他正在跟我玩捉迷藏。嗯，爸爸，你猜他现在会在哪边呢？快来帮我嘛，爸爸。哎呀，你看啊，乐观的人跟悲观的人，他们之间呢，这差别真是好有趣啊。乐观的人看到的是甜甜圈，而悲观的人啊，看到的却是一个窟窿的面包。那么，朋友，您看到的又是什么呢？

在紧张忙碌的现代生活里，我想我们很容易啊，就会因为一些人事物的不对盘，心情立刻就跌到了谷底。在这时候，你是选择让坏心情继续的扩大发酵呢，还是说想办法去越过它呢？曾经啊，有一个小男孩在一个艳阳高照的下午，在院子里玩的是满身大汗。妈妈问他说在做什么呢，他说哦，我在跟我的影子比赛啊，可是啊，我怎么努力总是没办法跑到他的前面，哦，累死了。妈妈说哎呦，傻儿子，干嘛这么辛苦啊，其实啊，你只要转身面对阳光就好了哟。嗯，是啊，同样的哦，想要走出坏心情的办法也是啊，不要老是着眼在那些负面的那些不愉快的感觉，而是要转身啊，去看看自己所拥有的，去面对那些正面的那些快乐的感觉。真的，只要转个方向就能够脱离那些困扰你的人事物了。只要我们能够面向阳光的一面，你就会感受到人生的爱与希望了。哇，你看，就这么简单哦。那么就赶紧去做吧。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还记得2021年东京奥运女子1500公尺预赛时，荷兰选手哈山不慎大跌一跤，全场一阵哗然，那一幕惊心动魄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哈山不假思索，立刻迅速爬起，急起直追，最后夺得预赛组第一名，取得奥运决赛资格。这位田径长跑女将哈山出生于伊索比亚，15岁时以难民身份迁居至荷兰。她回忆自己刚刚来到荷兰庇护所时，因为难以适应，天天不停哭泣。后来她告诉监护人她想跑步，当时她只有一双很旧的运动鞋，但她依旧不放弃，天天练习。他的态度也获得荷兰田径俱乐部的赞助，为他提供了全新的钉鞋，顺利开启他迈向奥运之路的第一步。哈山在东京奥运一共参加1500、5000和10000公尺三个项目，在9天内完成6场赛事，跑完24.5公里，并取得2金1铜的漂亮成绩。他带着泪光鼓励所有在逆境中的人说，人生的挑战好比在田径赛场，重点不是起跑点上有谁，而是谁能跑到终点。亲爱的朋友，人生难免经历低潮，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相信自己，勇敢站起来，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只要能对自己的努力坚持，相信最终可以得到奖赏，赢得喝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哇，谋财害命也宣告禁食。在列王记上21:9-12，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太奇怪了，也太让人惊讶了。耶洗别为了帮助闷闷不乐、吃不下饭的丈夫亚哈，用最阴险恶毒的手段强夺拿伯的葡萄园，煞有其事地宣告禁食，让拿伯坐高位，买通两个匪徒，诬告他毁谤神跟王。拿伯就活生生地在被宣告禁食临界氛围中间被石头打死。难怪神要先知以赛亚大声地喊叫，扬声吹角，看啊，你们禁食的日子，人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以赛亚书58:2。接着神透过先知把神所拣选的禁食，就是要我们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就是要我们关心贫穷、饥饿、漂流的人。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你的光必发现好像早晨的光，所得的医治必速速发明。

0: 那个时候我们求告耶和华必应允，我们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必称为补破口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属灵的家人禁食，宣告禁食，禁食祷告是何等美好神圣接地气的操练，但我们偏差扭曲，甚至恶人邪恶的耶洗别的灵进到里面接管最邪恶的事上，宣告禁食，以至于诡计得逞。门徒们，让我们操练敬虔，操练神所拣选的禁食祷告。我们个人蒙福，周围贫困饥饿漂流的人也得福，甚至神的家中国度里面被拆毁垒带的根基再一次被建立。祝福你我被称为补破口、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关键少数。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诗篇37篇第3节，以他的信实为粮。亲爱的朋友，有位女子，她是做佣人的，生活很艰难，但是她是一个很喜乐的基督徒。有一天，有一位生性很悲观的姐妹问她说，现在你固然很快乐，可是我替你将来担心。如果你病了不能工作了，如果你的东家辞退你了，没有人雇佣你了，如果……忽然这位做女佣的姊妹回答说，够了，太太，我从来不说如果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有了这许多如果，自然不会喜乐了，丢弃他们吧，信靠你的主。亲爱的朋友，只需要2节圣经，就可以使我们丢弃一切难丢弃的如果。让我们用孩子般简单的信心去接受。请读希伯来书13章5节6节，那里说，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高飞天空的鹰从不挂虑它将如何渡过江河。亲爱的朋友，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至惧怕，也不至缺乏。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 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昨天和你分享到说，我很喜欢圣经里的一段话，说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而他把我们这个人造出来之后，他有一个目的，就是他要我们去做那个他预备要我们做的事。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个他预备要我们做的事。我很喜欢戏剧啊，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学编剧导演做演员。可是你知道吗，在人生，我们有时候说人生如戏，在人生这个舞台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角色。你站在那个舞台上，而创作人生这台戏的那一位编剧，把你这个角色塑造出来放在舞台上，他一定有一个东西是要这个角色去担任的，去承担的。在人生这个舞台上，没有一个角色是一无是处。这个人今天来了也好，没有来也好，我们演舞台剧，因为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不会有一个演员说啊，今天某某某生病了不能来了，其他人说啊，没关系，那个角色不重要。没有，每个角色出现在舞台上，都一定有一个编剧导演塑造这个角色要他去完成的任务。没有一个角色是他来了也好，没有来也好，一无是处。你也是这样，你千万不要中了撒旦的谎言，觉得我这个人无足轻重，我这个角色就是做坏，我这个角色今天上台也好不上台，没有人会注意到我的，我这个角色根本是一个废，是撒旦的谎言。你知道上帝是用他独生儿子的命把我这个人从最终拯救出来，在基督耶稣里把我这个作品塑造出来，他付了那么大的代价，我怎么是一个一无是处毫无所用的人？不是，我不是一个废，我不是一个做坏的，我是神手中的杰作。你也一样，每个人都是。其实我从小就常常觉得我就是那个一无是处的。我的哥哥姐姐们书念得好，长得高，又帅又漂亮，又能干又优秀又会讲话，我就觉得我没有一项比得上他们。

我做什么都不对劲。但是当我真的认识耶稣基督，我知道他对我生命的那个荣耀的计划，真的充满感恩，谢谢主。我大概将近20岁的时候才真的认识这一位神，而在那个过程当中，到现在过了40年的时间了。在这40年的时间当中，他带我一步一步进入他对我生命的计划，有许多的历程都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这样，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做这样的事，我从来没有想过。但是他带我进到那个他对我生命当中的计划，而今天我真的从心里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你也是，真的，上帝对你的人生有一个完整的计划，有一个写得非常棒，为你量身定做的剧本。你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谎言，你不是没有价值的，你不是做坏的，你是在上帝的手中贵重的器皿，让他带你进到他对你生命的那个荣耀的计划。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呐、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呐、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1: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九章第一节，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就来到耶路撒冷，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他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示巴女王见所罗门的智慧和他所建造的王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酒政和酒政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好，这有人要来见所罗门，要来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的那么神奇。这是挑衅啊，这是来踢馆的。因为普天下都在说所罗门多么的富裕，所罗门有多少知识，那么就来试试看嘛。

这个来的人很多，因为要那个仗势要把人家比下去嘛，然后就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来，心中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的表现当然不叫人失望了，所罗门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没有一句不能答的。示巴女王呢，本来是来踢馆的，来看看所罗门是不是真的有那个本事，有那个智慧，有那个聪明。那么示巴女王听见看见那宫室所罗门还以及跟所罗门对答的时候所罗门的智慧，然后那个满汉全席上的珍馐美味，然后看到群臣那个排场了啊，他们的衣服装饰啊，那个台阶啊，他诧异得魂不守舍。这示巴女王是也是女王啊，见场面见多了，看到这样的场面，他还是不能不诧异的魂不守舍，神不守舍。他说我以前不相信那些话，人家说你多聪明多有排场，哦，现在我来亲眼见了，我才知道你的大智慧，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呢。你的时机越过我所听见你的名声。我们基督徒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的见证是真实的，神在我们身上所行的奇事是随时可有的。我们不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变魔术的人，我们是真的是把自己当做一个行奇事的人。人看到我们所做的不是魔术，不是幻象幻觉，是真实的。那我怎么一个真法我们不晓得，我们知道所罗门的智慧的确是示巴女王看得神不守舍的，就是她所表现出来的那个荣华富贵啊，真是叫人叹为观止啊！还有这些排场啊，我们必须说我们不应该这么看重排场。我们为什么要看重这排场？我们要让人看到耶和华是多么的荣耀。我们不是让人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场面多大啊，要让别人看到耶和华的智慧是多么的丰富，耶和华所住的宫殿是多么的奇妙啊。好，所罗门看到这些，所罗门让示巴女王看到这些啊，看得魂不守舍，他就对王说，哦，我在本国里面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就是以前是听啊听啊听了不大相信，看了才知道百闻不如一见呢，你的人家传的还不够嘞，还不到一半呢。你的时机越过我所听见的名声。我们常常听见人怎么出色怎么出色，我们亲自来看一看，发现不过如此。我们看到的实体常常是不如所传扬的那个名声啊。可是所罗门实体比名声还要大，他也称赞所罗门，也称赞所罗门的群臣，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真有福。哎呀，谁会说听皇帝的话有福？皇帝有智慧的不多啊，皇帝只有那个威严，要随时可以动手杀人，并没有那么大的智慧和聪明。可是我来亲眼看到，我知道你真是有大智慧，你是实际比名声还要强一倍以上，你的仆人听那个有你的智慧话是有福的。这也是示巴女王聪明的地方，他知道什么是最有价值的，那些金银那些排场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所罗门里面有智慧啊，他能够把这些智慧讲出来是智慧的话。哦，你的臣仆很有福气，他天天听到看到的都是那个比黄金还要宝贵的这些道理，这些真理。
你的神应当称颂，他喜悦你，使你坐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神作王，因为你的神爱以色列人，要永远坚立他们，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使你秉公行义。哦，真是了不起啊！这个示巴女王很聪明，她看到了重要的东西。一般人看看什么呢？看热闹。智慧人看门道。所罗门的这些漂亮的这些装饰外表看得到的，那个不稀奇啊，是很炫人的眼目。但是真正稀奇的是所罗门的智慧。所罗门里面有的东西是这么棒，所以他才能够有外面的这些衬托。里面的不好，外面的衬托很快也就会消失的。示巴女王将来要来审判这个世代的人，这是耶稣说的，因为他不以千里为远，要来见所罗门，听所罗门智慧的话。那么王不见王的，王有自己的尊严。示巴女王听到所罗门王的伟大的地方，他居然放下自己的尊严要来看一看。我愿意被你说我是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我愿意被你说只要我真的能够看到你的这个事情是多么的稀奇宝贵。有示巴女王来了，真是比一般的女性要荣耀的多啊。她看到最重要的东西，她也要继续看到，她要继续知道她所看到是重要的，不是那些绫罗绸缎钻石金戒指，而是你的臣仆能够听你讲智慧的话。哇，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啊，听君一席言胜看十万颗这个钻石啊。你的臣仆听你讲这个智慧的话很有福气。所以我们要赞美你的神，你的神这么喜悦你，让你做王，让你做他的国位。你的神这么爱以色列，要永远坚立他们。这不得了，不简单呢。一个民族能够蒙拣选，那我们赶快要想，以色列是蒙拣选的。可是拣选这个教义，我们一再的讲，就是提醒我们，上帝的拣选不是拣选那优秀的，因为这世界上在神的眼中没有够优秀的。神拣选了那些卑微的，因为卑微的东西不足，他很可能是会有一个谦卑的心，愿意听上帝的话。所以被拣选的是卑微的，是微小的，就是因为他在世上没有得到世界的鉴赏，世界的称赞，所以他心越来越谦卑，越来越愿意谦卑的听上帝的智慧的话。就这样的，有这样的心就得到了神。耶和华你的神喜悦你，使你做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的神作王，因为你的神爱以色列人，要永远坚立他们，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使你秉公行义，让你做王啊，让你能秉公行义。其实你要看到的这些排场那个不重要啊，神也不是不喜欢你的排场，就是神要你看到有这个排场的后面有那个智慧，那个智慧是敬畏耶和华而来的，那才是宝贵的。那个你的神应当称颂，他喜悦你，使你做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的神作王，因为你的神爱以色列人，要永远坚立他们，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使你秉公行义啊。这你看示巴女王很有智慧，她知道看门道，看那个重要的东西，不是那些金银啊炫目的东西，要看里面的内容。你有金银很好，但是你有办法得到这些金银那是更好啊，因为你拥有这个那是会用完的，但是你能够让这个金银不断的滋生，不断的在你的生意或者是你的这个智慧的言语上面，使人这个各万国免流都来崇拜所罗门所拜的这个神，这是所罗门的智慧，所罗门的福气。好，我们休息。

我们继续回到历代志下第九章，示巴女王看到所罗门的东西是这么丰富啊，所罗门讲的话是这么有智慧啊，于是示巴女王将120他连德的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所罗门王的香料以后再没有这样的，就是所罗门让示巴女王惊艳了，以后再没有了。因为以后所罗门因为太奢华，也是远离上帝，也是缺少了智慧，智慧只有在敬畏耶和华里面才能得到。你不敬畏耶和华，你喜欢炫耀自大，把耶和华因为你敬畏而给你的智慧践踏了，那谁还稀罕你吗？你能够有所稀罕的，就是因为敬畏。

耶和华而来的智慧。你没有了这个智慧，你还想要怎么吸引别人呢？好，那么示巴女王将120塔连德的金子、宝石还有香料送给所罗门王。那么西兰的仆人和所罗门的仆人从俄斐运了金子来，也运了檀香木和宝石来。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殿的和王宫做台，又为歌唱的人做琴瑟。犹大帝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所罗门按示巴女王所带来的礼物，带来的还他礼物，另外照他一切所要求的都送给他。于是女王和他臣仆转回本国去了。所罗门按着示巴女王带来的还给他礼物。示巴女王带来的当然都是很豪华的，很炫目的，因为大家现在要炫富啊，炫自己的才干呢、啊。那么所罗门把女王所要的都送给他，女王和他臣仆就回去了。耶稣称赞示巴女王从地级来听所罗门的话，有这么谦卑，有这么慕渴慕这个财富，渴慕智慧，渴慕聪明，很了不起啊。示巴女王的回去表示他的心得到了上帝，得到了耶稣，得到了智慧的话，就心满意足了。好，所罗门有这么丰富，下面还要描述一番。第十三节，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塔连德，这有意思，666啊。666本来是基督徒认为不祥的一个数字，因为这是敌基督的这个数字啊。不过我想圣经在这里并没有这样表达，我们就不要在这上面做文章。另外还有商人所进的金子，并亚拉伯诸王与属国的省长都带金银给所罗门，但是还是喜欢金子啊。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200面，每面用金子600舍克勒，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300面，每面用金子300舍克勒，都放入黎巴嫩林宫里。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大宝座，用金金包裹，这其实很不舒服，这么硬啊，硬邦邦的，有金子，有银子，有象牙，还有宝座有六层台阶，又有金脚凳与宝座相连，宝座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2个狮子站着，6层台阶上有12个狮子站立，每层有2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意思是排场很大。炫耀了，排场大啊！我们会说这些都没有什么稀奇。随着科技的发达，我们不必很富有，我们也比你们要富有的多。我们今天在所住的地方，我们的电器用品，我们的冷气、暖气、洗衣机，这些东西都比所罗门那个时候要好得多了。物质上的东西可以被超越，但是智慧上的，唯有敬畏耶和华有的智慧，那是不能被超越的，那是最美好的，那是神要给他所喜悦的人就有的。我们继续看所罗门的丰富啊，他有一个象牙做的大宝座啊，这个当然也其实是炫富了，炫权威。我们今天说坐在象牙的宝座上，除了冰冷坚硬以外，有什么舒服的呢？有什么神气的嘞？宝座有6个台阶，台阶呢还有金脚凳与宝座相连，也就是这个脚凳还是金的嘞。宝座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2个狮子站立，就是威严，就是场面了。这个12个狮子站立，每层有2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就是摆不出这种排场啊。所罗门王一切的银器都是金的，
黎巴嫩零公里

一个器皿都是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得了什么。哎呀，这话真是，金子都太多了，何况是银子，算不了什么，大家都道不拾遗，金子银子掉了都不捡，因为他们太多太丰富了。那么第21节，因为王的船只与西兰的仆人一同往他施去，他施船三年一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好，这东西交通，后来有郑和，后来有这个其他的，像这个哥伦布啊，发现新大陆啊，都是也是要找这个海上的先导，海上先导有的西方社会所需要的这些贵重的物品，金银宝石等等啊。这在所罗门身上这最多，但他也去他师派船在那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来，就都是玩物了。这猿猴也是，我们的画家张大千先生也是很喜欢猿猴，很灵光，还有孔雀很漂亮。这个所罗门王的财富和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因为他蒙神喜悦嘛，神喜欢他，神喜欢他，他怎么能够不富裕呢？怎么能够不没有知识呢？那么天下众王都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的话啊，好像他王啊，今天给我们一些什么话啊？所罗门就说出一句箴言，说出一个词，说出一个宝贵的见解啊。他们个人就天下诸王就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同时给他贡物，也从他那里得到赏赐啊。他们各带着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驼马，每年有一定之力。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000匹，有马兵12000，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所罗门统管诸王，从大河到腓力士地方，直到埃及的边界上。王在耶路撒冷时，银子多如石头啊，银子多如石头，太多了，所以金子都算不得什么了，银子都像石头那么多。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有人从埃及和各国为所罗门赶马群来啊，也有送马的啊。我们的汉武帝也是喜欢马，骏马跑得快，是大家是喜欢的。那么29节，所罗门其余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拿单的书上和示罗人亚西亚的预言书上，并先见义多论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末世书上吗？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40年，所罗门与他的列祖同岁，葬在他父大卫的城里，他的儿子罗波安接续他做王。哎呀，以后看呢，一切不如一切，差不多以色列的王，犹大的王是越来越往下掉的，这我们非常的遗憾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太忧患太忧后，不容易去随从上帝，不太容易去追求圣洁良善神喜悦的事。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比所罗门更有智慧，因为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么这个人当然就是耶稣，他有上帝一切的智慧，上帝一切的美好。我们多听神的话，多照着神的话而行，我们也是有福的，神必定看顾他的儿女。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求主看顾你的儿女，求主看顾你的富裕的这些君王，还有世上的富有的有财富的基督徒。我们求你给他们的丰富的智慧和金钱，不至于叫他们骄傲，反而能够更加的为主所用。谢谢主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空中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今仔日来读十一节、十二节，咱着三听，这是恁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咱唔通亲像该问，伊属邪恶者，有杀死家己的小弟。伊那会杀死小弟，因为伊的行为邪恶。唔过小弟的行为正直。伫这个所在咧，讲到着爱三听，结果伊用一个例，就是该问来杀死伊的小弟这项事。咱知影这是伫圣经中间的第一个凶杀案，伊用这项来讲着行为是毋是有正直，也就是讲，那无听心行为无正直的时阵，杀人的代志就会走出来了。

所以咱店家会当看到伊所咧讲的一个真要紧的关键，迄、那个关键就是三听的实况，也就是讲，那如果真实三听，咱店伫个行为日常生活中间会表现出来。唔过，伊用这个这么极端的例，就是改问。台西伊个小弟阿伯，这实在是非常大诶一个功课。约翰店诶这个所在，被提醒咱诶，就是属的上帝，甲属的魔鬼，迄款极大诶对比，甚至是真紧张性诶有大数。咱诶性命无迄款。中间也是无迄款两边拢个搭脚跨两条船，嘛无迄款啊模糊地带。属的上帝，甲属的魔鬼撒旦，嘿，敢来当选择一个啊？都敢那亲像一个房间，那无电火，无垃圾火，无任何的光，伊就是暗的。只要有一点仔光。出现迄、那个房间就会更明，不管咱看起来是小可模糊无明，也是真清楚。但是一旦有光，你就会当看到这个房间的物件。所以光甲暗，唔是我会当两行拢最近甲提起来，无法度。敢那亲像你面对日头。我灯芯卡在边对日头，系无同款，所以咱在看到约翰伫这个所在一开始咧讲到该问阿伯这个例的时阵，伊和咱看到一项，伊讲因为伊的小弟行为正直，该问的行为。邪恶，这款就影响着伊的行动了，影响着伊心思意念，影响着伊所做出来的行为。所以，咱会当看到，伫个第一世纪，遐个兄弟姊妹组织要宣扬拿撒勒人耶稣是。救主是弥赛亚，为着世间人死的死的界定国话，好咱拢有应话的愿望，为着要宣扬这个，都爱去见证这个国话的主耶稣所交代要加入这个信仰团体应该有的功课，一项，恁就爱互相相听。就要互相三听，所以这款的互相三听，不是口号，嘛不是跟他讲讲的就算，伊诶是一款的行动，一款的责任，嘛会当讲是一个伦理顶头所爱实践的，就是有仁爱、有听在这中间。对的，安呢？咱再看到约翰一书，一个书读约翰用一个无通好讨论的时空，讲你就是爱互相相听，这未输的敢那亲像命令同款。当咱领受洗礼的时阵，咱常常强调一项，讲叫做爱有。教会生活，教会生活伫外在来看，就是咱会参加着聚会、礼拜、小组，还是服务、服侍等等些，这是外在咱看到。但是内在的强调的，就是关系的三听，关系的和睦，关怀的行动。这就是兄弟姊妹互相相听，这是

会生活。教会生活有两款，一个就是外在咱看会到的，你参加的聚会、参加的活动、所参加遐的行动。第二个同重要，你的心思意念有听上帝，有听兄弟姊妹。啊，这是一个甲基督同齐出世立活生活的见证。也就是讲，基督为着我死，我为基督活。咱学习生命一生，就是咧看怎样来把握疼人的机会。人的一生，生命的功课，就是咧学习要安怎疼人。机会来啊，我安怎行动？所以有疼、有仁爱的生命是活泼，是活的，是在光明的中间。无疼的生命就是死的。所以，咱会看到万分人埋怨、拗拗念，还是心内不平、讨厌，甚至心内对别人有什么款埋怨。万分顶顶家的，拢会让人迄个生命关系产生真大的扭曲。所以，咱会看到甲基督斗阵，要领受洗礼，加入这个信仰团体的，咱就要学习耶稣基督迄款牺牲的疼。对的，安尼，咱会当看出来。一个人，伊的心存在是甚物？真自然都会看到外在伊的面貌，咱会当看到伊是活泼，是充满欲望的一个面容。咱嘛有可能看出一个人，咱常常讲，哎呦，敢那亲像真阴险，安尼唔知影在想甚物歹代志。所以，咱那如果是一个顶头生的人，同明显的证据，同具体的证据，就是疼兄弟姊妹。那疼兄弟姊妹，就会亲像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在甲咱讲，讲这是咱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这个起头。就是在甲接到这张批的兄弟姊妹讲，因为当大家接到这张批的时阵，已经教会至少有要五十年啊，半个世纪啊，所以咱一起头听到的，就是着爱互相相听，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三甲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11节到12节，在这个所在讲到爱互相三听，这咱会当听到。是看呐，伊在讲到这项的时阵，用一个咧12节讲，唔通亲像该问伊属的邪恶者。害死自己的小弟，他甚至自己来问自己来回答说，这个该问哪会害死小弟，意思是说不应该发生这款代志。所以问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说，该问行为邪恶，小弟阿伯的行为正直。咱若要对圣经来看这个故事的时阵，咱会当去体会，唔是创世纪中间安怎地写到这两个人的行为，咱颠倒会看到约翰去想到耶稣伫登山部分的中间，马太福音第五章21节、22节，主耶稣讲，律法讲唔通害死人，但是我要甲恁讲咧，恁那是生气万分，轻视别人，这拢是一个重罪，甚至伫心内，你已经有万分的意思。这就造成外在害人那款的行动，也就是说心内若有万分不满，你就会成做一个有可能害死人的凶手。咱看到今仔日这个社会这款的情形不加常发生，真侪咱看到世界各所在，当伊那有甚么款的行动，有甚么款害人凶杀的行动出来，咱去看到这伊背后心内有一挂不满、万分生气。这是实在是属地魔鬼的，无论那是什么款意识形态，会真复杂，安尼夹到顶。咱那看到踮伫个美国，因为因的枪，吼手枪也好，

怕来请遐尼啊方便，你照法令、照法律的规定，有资格、有登记，你都会当买到这个枪。这是一款的武器。对伫美国迄款的所在讲，这是要保护家己，叫做防卫，好、哦、保护家己的武器。也毋过，咱看这几十年来、成百年来，踮伫美国常常发生，就是厝内的少年人、青年人，因为老爸有枪，伊家己阁有法度去另外阁摕着。所以造成真多的凶杀案。你来问啊，到底这个少年人心内是安怎？这拢加减有一挂万分不满、生气这款的心内。所以耶稣知影，人的心若有一点啊杂念，人的心。那好魔鬼去小块瞄着，哇！伊后边所发生的事，有当时也是真相中真悲惨。咱踮伫台湾嘛，有当时啊三不五时嘛听到这款事，踮咧教会界，一万年久已经四年，咱唔知阁会记得。嘿，算是伫疫情的中间，2022年5月，踮伫美国南加州有发生一个凶杀案。啊嘿，就是有一个住伫拉斯维加斯这款的华人美国人，那讲起来就是对台湾去。所谓的外星人啊，走来个南加州厄文遐，伫个5月10日，伊有先都准备好，踮个台湾人做礼拜聚会所在，有唱汽油，有武器枪伫遐。迄、那个礼拜拄好是因即个教会的牧师踮遮服侍20年。在2020年离开啊，回来台湾服侍啊，所以回来台湾是两年了。2022年5月休假去美国，去这个教会跟兄弟姊妹交陪，结果这个凶手就是所谓的台湾去的，嘛60多岁，但是就是意识形态要找台湾人下手。心内充满迄款意识形态的愤怒，你讲伊甲即阵人有甚物款冤仇？无，但是都、就是踮伫美国，伊有一挂压力，有一挂不满，啊，甲遐拢往遮个台湾人，特别是台湾人教会，所以迄个咱呐甲找记录。2022年5月10日，咱看到伊点样枪摕出来，结果一个医师，姓邓邓医师，迄天是陪妈妈去，啊，看到这款的伊伸手去阻挡这个凶手，结果去牺牲死去。这款代志，咱听起来敢那亲像是个案。是一个案件啊，独立的啦，迄毋是普遍性。毋过，因为心内邪恶，所以行为会害人，这是事实，这是普遍性，这毋是个案，毋是讲干那发生一项事呢尔。所以，咱再看到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到该问甲阿伯，咱虽然对创世纪看未出来阿伯安怎叫做行为正直，该问安怎叫做邪恶，但是约翰。

被提醒的，就是踮在咱的内面，的确就要有疼心。当咱的生命和疼充满的时阵，咱就无空间和迄个万分生气有所在大。在咱心内，若无遐个生气、万分愤怒的元素的时阵，咱真自然伫日常生活中间才会当珍惜互相相听，唔通正做邪恶的囝儿，咱是上帝的囝儿，所以咱踮伫这个世间，既然是属的上帝的，都爱将这个互相相听、祈祷也实践出来。伫相听的中间，卖帮助咱的心思意念愈来愈受调整，愈学习亲像主耶稣，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感谢你和我清楚的命令，就要互相相听，恳求圣神带在我中间，引带帮助我在行为顶头让人看出相听的见证。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0: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士轩 Trout Fresh 新鲜鳟鱼，音乐是人生的地图，带你走出孤单的迷雾，让我们一起听，一起闯，一起勇敢大声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以赛亚书14章12到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荣耀属于上帝，荣耀属于上帝。

伦敦国宴厅天花板上的画作气势磅礴，是国王查理一世委托画家鲁本斯爵士于1629年至1634年间绘制而成，为的是要颂扬其家族统治的荣耀。其中一幅画作描绘罗马女神密涅瓦颂赞查理的父亲詹姆士一世的功绩，另一幅画则描绘展翅的雄鹰载着詹姆士一世飞上高天。当宾客们仰望天花板时，就能领会查理一世要传达的明确讯息。他和他父亲这样的君王尊荣非凡，就像神奇一样。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巴比伦王也以为自己就像神奇一样，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然而以赛亚却预言巴比伦王必将坠落，下到阴间，连个被后人纪念的坟墓也没有。查理一世的结局同样充满讽刺，在1649年他被处决前曾行经国宴厅，头顶天花板的画作仍彰显他的神圣地位，最后他却在国宴厅外被斩首示众。在人类历史上，这种令人唏嘘的情况不断重演，那些以为自己就像神奇一样的强权人物，终有一天将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凡人，因为只有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主宰，一切的能力、荣耀和威严都单单属于他。您觉得为何

历史上有许多统治者都自比为神呢？与这些统治者相比，主耶稣有何不同呢？我们要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感谢主，除主以外没有别神，所有的能力和荣耀也都是归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以赛亚书14章的12到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荣耀属于上帝。圣经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以赛亚书十四章，先知以赛亚在圣灵的指引里，他做了非常非常精彩的预言。他首先说到了耶和华神要救以色列国重归故土，然后他为巴比伦王唱哀歌，就是唱挽歌，并且说到耶和华神要践踏骄傲的亚述，并且用优雅的词句高唱，巴比伦王必定下到阴间，骄傲之星既然从天上坠落到了地上。后来耶和华说他要兴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剩余的人连带他们的子孙一并剪除。您看我们主所说的话果然如此，神说他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净他，并且在24节神还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哈利路亚，感谢主，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谁能够改变他的主意，他所定的旨意呢？在圣经中是以埃及为世俗的代表，所以神召唤他的子孙要离开埃及，也就是说我们信徒应当要离开世俗，又以亚述尼尼微为世界权柄荣耀的代表。神也一再地说他要惩罚亚述，就是尼尼微，也就是说神要如何的废除属世的权柄荣耀，更以巴比伦为腐败的宗教代表。所以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神说到了巴比伦，圣经首次提到巴比伦的名字，说的是他对上主如何的傲慢。相信我们都会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首先提到的一个塔，就人们要盖一个塔，塔顶要通天呢、这个塔的每一层都刻着当时他们所拜的各种偶像的名字，所以这个就是对上帝对上主悖逆的状态。那么这个塔叫做巴别塔，在希伯来文巴比伦就是巴别，也就是扰乱之意。这里不但是扰乱了人的口音，实际上是扰乱了人的信仰，败坏了人敬拜上帝的虔诚。

兴义。挪亚的子孙也是因着这个巴比伦的灵，使他们在信仰上渐渐的退化。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进了迦南地，也因为羡慕巴比伦的美丽衣裳，他们的习俗，因而和他们一起拜偶像。巴比伦甚至将神的子民俘虏而去，成为他的子民，仇敌的诡计就是在此。这么说，仇敌有放过教会吗？没有，仇敌不断的扰害教会，败坏我们圣徒的信仰。这些恶毒的笑，那就是巴比伦的恶笑。笑这个字呢，是破音字，有人读笑，有人读叫，重点是我们听懂就可以了。我们来看巴比伦的君王，以世界而论，这个巴比伦是首先立王的地方。在圣经里面名言，有一位叫宁禄的，他首先于巴比伦自立为王，也可以说就是巴比伦的首恶，首先的首，罪恶的恶。我们的神绝对不会让世人里面的王将他的权柄荣耀夺去。若是以黑暗的世界来说，那么那颗从天堕落的明星，也就是空中的掌权者，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君王。至于圣经说到末日的巴比伦王，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巴比伦王陨落的光景。我们来看12节到16节，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读完之后，一定有人会问，神为什么要造魔鬼呢？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从来没有造魔鬼，神所造的乃是一个有知识、美丽、完全的天使长。按照先知以西结的预言，那个堕落的魔鬼是怎么样的呢？以西结书28章12节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这几句话是表明指着推罗王而说的，其实论的就是魔鬼。不单是如此，并且他还是佩戴各样的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你在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您看，神为他所预备的是极其的丰富，因为他的被造是那样的荣耀。可惜这位天使长虽然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做基路伯，他是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在许多的天使当中，他是何等的尊贵，神为他自己造了一个特别很特别的天使长，他是一位高等的天使，靠近神的宝座，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来往。神所造的天使是完全的、美丽的、荣耀的。后来他犯了罪，就在他们中间被查出不义来，因此就给我们知道，神所造的不是魔鬼，乃是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那为什么神不除灭魔鬼呢？我们需要知道，神做事也有他的时间性，不过时候未到，神就不会除灭他。我们的神是大有智慧啊，弟兄姐妹，我们的神真是无所不能啊。光看今天我们看见的宇宙，还有那许许多多我们看不见的银河系，都是我们神所造的。神大有智慧，他所做的事在人看来有时候真是有点迟啊，太慢了，但是在神看来是极合宜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做错的事，就是因为我们太快了。今天许多人说要赶快把魔鬼除掉就好了，但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有美好的计划。例如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当时许多人也不十分了解为什么神的儿子竟然会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神为什么不去理会拯救他的儿子呢？我们记得当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之后，在十字架下面的犹太人嗤笑他说，你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难道你能救别人不能救自己吗？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所以您看呢，弟兄姐妹，照人看来，在这种情况之下，魔鬼好像成功了，但是想不到
魔

鬼所做的反而成就了神的计划，并且魔鬼的头已经受伤了。感谢主，将来有一天魔鬼必被除灭。那么魔鬼被除灭之后，他要去到哪里呢？以赛亚书14章的15节说，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如果有人问，神岂不是蛮有慈爱吗？为何他要把人的灵魂丢到地狱里去呢？在圣经里面已经有答案了，在马太福音25章的41节，主耶稣说，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所以我们看，地狱乃是神为魔鬼还有他的手下使者所预备的，他绝不会让我们进到那里去，因为神就是爱，他为凡是相信他的人所预备的乃是新的圣城耶路撒冷，天堂就是神的居所，我们的神以此作为我们永远的家。但是不要忘了，必须因信称义，因相信主耶稣基督而得救的人，那个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来思想，魔鬼到底犯了什么大罪呢？先知以赛亚一开始就称他为明亮之星，表明他本来乃是明亮灿烂的，并且他是在天上的，原来是与神子相似的地位，仅仅是相似而已啊！而且我们不要忽略了一个重点，就是被造的与创造者之间的那条鸿沟是很大很大，永远不可能越过的。所以创造者永远是创造者，受造者再行再了不起再光明灿烂，看起来似乎像神子，可是他永远是被造之物，他像星星一样的发光，众天使也不能够和他比拟，因为他太靠近神的宝座。那为何后来神将他坠落到阴间去呢？这里告诉我们，心存骄傲犯了大罪。我们看呢，13节14节我们刚才读过的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六次说到我，仇敌把自己看得太大了，竟然把神给忘了，忘记了自己仅仅是被造之物。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今天的魔鬼有两个名称，一个是世界的王，一个是世界的神。请看这个魔鬼啊，他不单要做王，他还要做神呢，他希望世界上的人都服服的跪拜他。是的，魔鬼是个灵，他是灵界的东西，是人的肉眼所不能够看见的。那么怎么拜他呢？他有很好的办法，他为人预备了，在创世纪第11章我们看那个巴别塔，塔顶通天，他就开始教人拜日头月亮星星。现在呢，在任何地方都有很多人拜月亮拜太阳，甚至有人拜石头拜蛇拜牛犊，甚至有人拜狐狸。您看这个是多么可笑呢？这个背后是什么？就是仇敌魔鬼。因此魔鬼看见了他就欢喜快乐，因为只要我们不拜独一的真神，我们只能拜的就是他。虽然花样不同，但是追根究底，那个背后的灵就是仇敌魔鬼，他在人的心中作祟，叫人敬拜一切的受造之物。十诫里面告诉我们不可以拜一切受造之物啊，所以魔鬼就站在了这些东西的后边，等于是叫人跪拜那看不见的魔鬼了。只是我们基督徒要知道，魔鬼从开始他就是失败者，我们千万不要怕他，否则就会被他所欺哄。那么我们如何的胜过他呢？他是灵界的，我们是肉身呢、圣经告诉我们的很清楚，就是我们要靠着我们的主，如此他在我们的面前一定站立不住。在以弗所书六章的12节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那么我们如何胜过呢？就叫穿戴神的全副军装，而且我们要打定心意，坚定我们的意志，我们只做一件事，就是主耶稣怎样打败仇敌的那句话，说单要侍奉主你的神。所以我们只要单一的侍奉神，什么都以侍奉神为先，那么魔鬼对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这一位神，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父神的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主宰，一切的能力和荣耀还有威严单单的属于你。仇敌虽然想尽办法要窃夺你的荣耀，特别借着我们想要来亵渎你的名，可是主啊，感谢你，你紧紧握住了我们的手，圣灵也握住了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献给你，我们的灵也要敬拜你，我们的肉身也要向你屈膝敬拜，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感谢你拣选又恩待我们，感谢你拣选又恩待我们，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因着信靠恩主耶稣基督才成为不平凡。我们要跟随基督永不改变，圣灵也必定会带领我们，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9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全台湾降雨几率都高，受到锋面影响，在西半部还有东北部是更为显著，容易会出现短延时强降雨，累积雨量甚至可以达到豪雨的等级，在中南部山区也有机会出现豪大雨，而华东地区受影响是相对小一些，但仍然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时的豪雨发生几率。在温度方面，受到阴雨的影响，全台湾高温大约是27到29度，低温是25到26度。在未来几天天气方面，今明两天是降雨的高峰，从周四开始锋面南移，西南气流减弱，整体水汽会有所减少，雨势也会缓和许多，不过在中南部地区仍然容易会出现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还是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机会，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则是有短暂阵雨，降雨量会比较小一些，但天气还是不很稳定，因此外出仍然要多加留意。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亚洲股市昨天倒成一片，台指期夜盘上涨超过千点。中国时报，台股重挫，美股早盘反弹。自由时报，诈领助理费、育婴补助等，高金素梅涉贪787万元，遭到起诉，求刑12年半。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美国升息隐忧导致美股在上周五大跌，亚洲主要股市在昨天经历了黑色星期一，台北股市昨天一度暴跌2694点，也创下盘中的最大跌点，在国家队救援与投资人逢低买进之下是跌幅收敛。法人表示，台股这一波回档是估值修正与挤泡沫的过程，而并非是长线多头的终结，因此建议投资人短线操作是不宜急着接掉下来的刀子。而美国本周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还有下周的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将会是影响台股走势的风向球。在经历上周五的下挫之后，昨晚开盘的美股主要指数早盘开高，其中以科技股为主的费城半导体指数涨幅尤其强劲，盘中大涨超过了 6%， 收复上周五过半的失土。台积电 ADR 在盘中则是净扬接近 4%。 在美股回神的带动之下，台指期夜盘上涨超过有上千点。亚洲股市方面，昨天在韩股重挫超过 8%，盘中一度则是触发熔断机制，领跌之下走弱，日经指数的

跌幅也有 3.8%。 台湾方面，证交所在昨天晚间则是公布了信用交易统计，昨天融资余额下降到5510亿元，融资维持率降到 191.03%， 距离 130% 的追缴断头线还有一段距离。尽管昨天外资卖超台股达到938亿元，金额创下史上第七大，但是散户大军勇于进场大买 ETF。 根据统计，台股在昨天成交量的前五强全部是由台股 ETF 所包办，另外也有不少散户进场是捡便宜购买零股。中国时报今日头条，美股利空重轰，亚洲股市在昨天历经了黑色星期一的震撼教育，但是伊朗在昨天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再加上半导体以及 AI 基础设施类股市集体反弹，都激励美股在昨天的早盘一反上周的颓势，主要指数是集体走升。在截稿之前，纳斯达克指数大涨超过300点，其中科技股为主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飙涨超过 6%， 台积电 ADR 涨幅超过 4%， 因此气氛批变，激励了市场气势。另外 iShares 半导体 ETF 在周一开盘则是上涨 5%， 已经收复上周五的部分失土。随着美股早盘开高，台指期的夜盘随即展开了疯狂的反弹，一度净扬了1112点，也为今天的台股现货开盘注入强心针，触发了昨天亚股走跌的导火线。则是美国劳工统计局在5日公布5月的非农就业人数新增有172000人，远高于分析师所预估的80000人，也让市场压准了联准会将会升息，进而引发对于高融资成本压制 AI 基础设施扩张投资的担忧。台股在昨天开盘也就充满了山雨欲来的趋势，其中全网台积电在开盘随即就大跌了135元，也创下盘中历史最大的下跌金额，最低来到了2230元，随后在逢低买盘进场之下，跌幅是几乎砍半，中场是下跌了70元，收在2295元，惊险地守住了月线。两大全指股包含鸿海还有联发科则是下跌超过 5%， 卖压都是沉重的情况。而对于台股在昨天的重挫，甚至引发了断头的疑虑，金管会表示台股融资维持率截至6月5日还有 200.07%， 台股跌幅是居于亚股之间，担保维持率属于高档，因此基本面是依然稳健。自由时报今日头条，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涉嫌与助理张俊杰透过人头助理还有低薪高报等方式诈领助理费以及年终奖金等共787万多元，并且在疫情期间违法输入医疗快筛试剂有7万多剂。张俊杰还涉嫌另外以台湾原住民多族群文化交流协会向多家国营事业福报诈领补助款。台北地检署在昨天依涉犯贪污等罪起诉高金还有张俊杰共24人，其中对于高金求刑12年6个月，对于张俊杰是求刑16年。检方调查高金素梅从2008年到2018年之间以亲属或人头的名义是序列助理名单，领取公费助理酬金还有立法院的育婴津贴，并且把相关薪资挪用提供给家庭支出或是其他用途使用。此外，在2022年新冠疫情的期间，高金则是疑似为了提高地方的支持，利用了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当时开放民众可以以个人自用的名义进口快筛试剂的规定，在两个月之内就从中国输入了7.4万剂未经查验的快筛试剂，分配到各原住民族地区发放。这批试剂多半是没有由申报人头自行使用，而是由团队集中调度之后转供他用，已经逾越了个人自用的范畴，涉嫌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嫌。
张俊杰则是在104年到107年之间，以协会办理原民文化活动等名义，多次向原民会以及中油还有台电申请活动补助，共计1600多万元，但实际上却没有举办活动或者是福报支出，也把补助款是挪为私用，涉嫌洗钱罪。另外，男子周陈文斌以及原音重现音乐社负责人张志杰，则是配合向国营事业诈领补助款的部分，则是移由屏东地院来进行审理。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韩国股市在昨天急速下跌，触发了熔断机制，交易也因此暂停。对此，南韩总统李在明在昨天也举行了就职周年记者会，他在会中以台湾股市为例，主张韩国股市在过去并没有获得市场的合理评价，很多人把原因是归咎于地缘政治的不稳定，但他认为如果真的是这样，就无法解释台湾的情况。对于拿台湾当挡箭牌，政大金融系教授殷乃平则表示，台湾是全球 AI 关键制造基地，相关的供应链厂商订单能见度已经看到两年之后，因此即使全球股市修正，台湾所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相较于先前经常提到的地缘政治风险，其实目前市场是更重视 AI 订单与获利的能见度。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外送专法将在今年七月中旬正式上路，但是外送工会在昨天控诉 Uber Eats 在近日以因应外送专法反映重大成本变化为理由，宣布将从7月21日开始调高合作店家的抽成到最高的 35%， 如果不接受只能够解除合作。工会指出，外送平台竟以专法为由涨价，呼吁公平会要介入调查。也有店家表示，平台是片面调整店家的规范已经不是第一次，除了担心在未来会再次片面调高抽成，也担心连同 Foodpanda 也都会跟进。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南韩在6月3日实施了全国性地方选举，但爆发了有多个投票所是投票纸不足的重大选务疏失。韩国在目前的投票方式，除了投票当天前往户籍地投开票所亲自投票之外，还有事前投票、不在籍投票以及通讯投票等方式，也掀起了台湾方面对于蓝白推动不在籍投票的议论。立法院在昨天邀请了专家学者召开公听会，审查中选会被提名人。与会的前中选会委员同时也是律师的陈恩明表示，民主政治中选务是最大的核心，让政权可以顺利移转或者是能够得到再复权的效果，因此选务的基石是能够被信任、公平公正的选举，正确的选举结果因此是远大于科技与速度，也是国家民主宪政运作不可妥协的基础。联合报新闻，空军在上周发生了 T-34 初教机坠毁的意外，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在昨天举行了专案报告。与会的国防部长顾立雄在昨天指出，空军 T-34C 的初级教练机目前仍然是安全无虞，后续机种将在明年5月31日之前完成选择建案，在后年渴望排入预算，预计在2030年之后可以获得。此外，空运部队将新购 C-130J 运输机，放弃替现役 C-130H 进行性能翻新。顾立雄也保证，新购的 F-16 战斗机的电站能力是可以满足相关需求。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就业数据的表现强劲，市场对于美国联准会升息的预期是迅速升温，也带动了美元指数重新站上100大关。美国的科技股市首当其冲，在美元转强还有美股重挫的冲击之下，在周一的亚洲股市是全面回档，台股也一度崩盘

0: 超过有2000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是同步下跌，尾盘在中央银行的进场调节下，跌幅是有所收敛，中场是收在 31.58 元，贬值了 1.05 角，汇价是连续三黑，并且创下近两周以来的新低点，成交量则是放大到 30.62 亿美元。台股在尾盘则是跌幅收敛，最后是大跌了 1568.16 点，收在 43502.78 点，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 1339.28 亿元，其中外资是单日卖超就高达有 938.51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美国华尔街日报是首度推出了未来最佳公司排行榜，其中辉达荣获了本届的榜首，在人工智慧重塑商业格局的背景之下，赢过了榜单内的多家科技巨头，与辉达一同跻身前五名的还包含有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微软 Meta 以及网络通讯巨擘思科。报道指出，这五家公司主要在创新、财务实力还有人工智慧准备程度方面都拥有出色表现。人工智慧准备程度衡量一家公司以人工智慧作为中心的未来所做出的准备，体现在营运、投资还有人员方面的背景。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国人的安眠药用量惊人，是韩国的两倍以及澳洲的三倍之多，每年大约有190万人使用安眠药，其中65岁以上的长者就占了40%，大约是76万人。对此，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在65岁以上的长者使用多重的安眠药，会增加跌倒还有骨折的风险，长期会导致认知功能下降，因此健保署从今年开始将监测长者的使用安眠药情形，在65岁以上同时使用了3种以上的长效或者是短效安眠类药物，一年使用超过6个月，将会针对有关的开药医师来进行辅导以及核删。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受到封面与西南风的影响，在本周各地都可能会出现猛烈的雨势，但在昨天花莲大雨也造成了马太安溪的溪水暴涨，其中有一人被洪水冲走，目前是下落不明。气象署也警示，在今明两天的水气丰沛，各地都容易有大雨甚或是局部豪雨的发生，或者可能会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尤其在中南部山区要特别注意致灾的雨势。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旅日棒球投手徐若曦7日在跨联盟交流赛当中是先发对战的横滨 DeNA， 缴出了6局失2分的记录，同时最快球速是156公里的优质先发。在昨天，他则是出现在日本职棒官方的最新球员异动公告之中，所属的软银鹰队是正式将他下放2军，最快要等到18日之后才有机会重新回归。受到关注的是，在这一场好投之后又下放2军，已经是徐若曦今年挑战日本职棒以来的3次抹消登陆，这是教练团对于他的保护机制，因为日本职棒在强度还有移动距离上都比起台湾职棒是多了许多。软银鹰的教练团经常利用抹消1军之后必须要待满10天才能够再次上阵的规则，让他可以跳过一轮先发，留在2军进行完整的牛棚还有体能恢复。自由时报体育新闻，爱知名古屋亚洲运动会今年9月登场，我国举重协会在近日举行了国手选拔赛， 其中举重女神郭婞淳在女子六

151公斤及已抓举102公斤，挺举128公斤，总和230公斤，顺利的取得参赛资格。另外是被誉为台湾甲子园的玉山杯全国轻棒锦标赛，在今年正式迈入了第20届，在昨天也举行了开幕式，并且将在6月11日到20日在新北市三重、新庄以及桃园市平镇棒球场来展开。为了庆祝20周年的里程碑，主办单位中华棒协也特地邀请了日本甲子园冠军，同时是美国与日本职棒的传奇球星，被誉为平成怪物的松坂大辅，以及日本职棒的前西武师台湾球星，被称为东方快车号的郭泰元来为赛事站台，也预期将掀起一波棒球风潮。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昨天抵达平壤之后，是随即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会谈。习近平表示愿意以这次访问作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的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也呼吁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金正恩则表示，两国的关系是牢不可破，将一如既往地发展朝中关系作为第一战略事业。而习近平这一次访问北韩，外界除了关注中朝关系以及中俄朝三边协调之外，也关注到北京官方对于北韩近年来发展核武的立场。但是根据会谈之后的中方通稿，习近平在会中并没有提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相关表述。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 A 股的市场目前掀起了新一轮的上市公司集中补税潮，从6月以来，包含中国的企业爱施德、宏昌电子、凯盛科技等，有10多家的 A 股企业都密集的被披露补税还有缴纳滞纳金的公告，涵盖了有电子、化工、医药、环保以及包装等多个主流行业。而相关的补税问题多半是来自于企业在往期的税务自查、年度汇算清缴调整，还有历史税务的遗留漏洞，核查的区间普遍是跨度数年，最早可以追溯到2020年。自由时报两岸新闻，昨天是世界海洋日，金门县水产试验所与厦门市相关部门共同在两岸中线放流了519万尾的鱼苗还有贝苗。水试所表示，借由鱼苗的放流促进海洋生机，也期盼各界了解海洋环境的研究调查以及维护的重要性。而近来两岸的关系不定，金厦双方对于这一次的放流行动是格外的谨慎，谨守不穿越中线的尺度，抵达金厦水域的中线附近，以相距大约50公尺的距离，在各自的水域来举行了放流活动。而双方为了促成海洋生态的完整性，是做了很有默契的安排。金门水试所是放流了黑雕、黄鳍雕还有黄鳍雕各3万尾，凤螺10万类，共19万的鱼贝苗。厦门方面则是放流了大黄鱼有500万尾。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日本杂志周刊文春从4月开始对于首相高市早苗卷入到丑化政敌的抹黑门案出现了重大的进展。共同社在7日刊登了曾经参与高市阵营网络宣传的松井健的报道，这是抹黑门事件逐渐发酵以来首次有日本主流媒体报道可能是这一起事件当事人的相关说法。松井指出，在当时高市早苗的阵营是利用了人工智慧大量生成短影音，并且投放到包含 TikTok、 IG 以及 YouTube 等社群平台，而竞选团队曾经设定的是7分攻击小泉、1分攻击林芳正、2分宣传高市的操作策略。对此，高市本人在昨天是再次表示，包含他本人、他的办公室都没有做过诽谤、重伤其他竞选对手的事情。中国时报国际新闻，马来西亚南部的门户柔佛州

在6月1日解散的州议会，预计在8月之前会举行州选举。而这一场被视为全国政治风向球的选战，不仅将检验首相安华所领导的昌明政府的支持度，更可能成为提前引爆第16届全国大选的关键导火线。在2022年马来西亚第15届全国大选之后，绿潮成为了政治观察家最常用的关键词。以伊斯兰党 PAS 作为核心的国民联盟在马来选区是日益壮大，也为安华政府所面临到的政治危机是埋下伏笔。很多人把绿潮解读为马来西亚的社会日益保守化的结果，但如果只用宗教的因素来解释，恐怕也将忽略背后更为深层的包含经济焦虑、阶级不满以及政治信任流失等有关的马来西亚社会结构性的问题。自由时报国际新闻。菲律宾南部的明达纳尔岛在近海的地方，在昨天发生了规模 7.8 的强烈地震，官方已经确认至少造成有19人丧命，还有上百人受伤，而其中的重灾区将军市发生有校舍还有商业建筑倒塌的情况。这一起地震是发生在当地时间昨天上午7点37分，菲律宾火山暨地震研究所测量的震源深度是33公里，强震还引发了大约1公尺高的海啸，冲击到部分的沿海村落。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是在地震发生了5个小时之后确认威胁已经解除，并且是取消了海啸警报。而昨天也适逢菲律宾的全国暑假结束之后的开学日，在南部地区有上百名参加开学典礼的学生因为推挤造成受伤或者是惊吓昏倒。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已经下令重灾区停课，同时指示有关单位投入救灾。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因应夏日的高温，台北市政府今年将在5处的路口示范设置遮阳设施，但在昨天市政总质询时遭到议员质询，指出在过去河滨公园曾经设置固定式的遮阳设备，15年前一处造价是800万元，投影面积达到350平方公尺，但这一次市府在路口设置遮阳伞，一处投影只有20平方公尺，但造价就要621万元，因此质疑是太贵而且是天价。对此市长蒋万安表示，都发局当初规划设计考量的东西很多，包含有遮阳效果之外，还有考量公共艺术、城市美学，甚至未来的使用期限要规划20年使用，因此考量到综合因素，投入了比较多的经费。中国时报新闻，桃园市中坜区知名的综合娱乐商办大楼世纪广场，昨天其楼的天花板是突然大面积的掉落，现场板块的碎片还有铁制设备零件四散，所幸在当下是无人经过，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对此市府建管处表示，建筑物的所有人是没有善尽建筑物的构造与设备的使用安全，如果没有在限期内改善完成，将依照建筑法裁罚最高是30万元罚锾。世纪广场的管委会则说明，掉落的天花板属于细酸盖板，可能是最近常下雨太潮湿，加上骑楼的风压太大，因此掉落。后续将会做整理修缮，并且会以最快速度把废弃物清理完毕，恢复行人通行。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2026碧潭水舞季武力全开，将在6月14日落幕。观光旅游局在当天也规划了闭幕限定演出，并且在当晚8点会释放闭幕烟火，也邀请民众见证今年的压轴时刻。此外，在今年首次推出的水上 LED 发光地砖拍照体验，体验的场次剩下6月13日最后一场，有关的报名和活动讯息可以上新北市观光旅游网进行查询。自由时报新闻，
桃园市立图书馆推出了115年夏季阅读推广主题活动，点亮慢读，读出你的节奏。

串联总管还有各区分管，规划有儿童营队、 Podcast 阅读分享、 YouTube 线上直播、名人沙龙以及特色主题活动。除了部分场次必须缴交保证金，所有活动都是免费参加。其中的儿童营队是在6月12日开始报名，名人沙龙则是邀请到知名的绘本作家吉米等人进行面对面交流。活动资讯可以上桃园市立图书馆的官网查询。以上新闻由李伟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这一位呢，哇，他有非常丰富的所谓的创业创新的经历啦齁。那现在呢是贵族系统家具是吗？
2: 都会族。
1: 都会族。
2: 都会族系统。
1: 都会族。都会族系统家具的负责人。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的是陈文宏。文宏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文宏啊，这个我刚才提到齁，你除了是都会族系统家具之外齁，您过去啊有非常多的一些经历啊，我觉得啊对于你现在做的事情其实都非常有帮助哈。对，你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们这个都会族系统家具主要是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2: 好，都会族系统家具其实是30几年前我爸开的一间厨具工厂，欧化橱柜，欧化厨具的工厂，传统的台湾制造厨具的工厂，然后到20几年前。由厨具转变为开始做一些板材加工，衣柜、鞋柜、电视柜都做这样子，
1: 是
2: 因为都是板材的成品这样子。
1: 对对对
2: 对
1: 对，就是你们主要提供的服务嘛，
2: 哈。
1: 对对对，
2: 然后一直到现在有收纳规划师可以帮忙规划收纳空间这样子。
1: 对，
2: 一条龙服务。
1: 是是，这等于是你的家业，但是我今天啊特别请。